0: 班博士一定会苏醒的。
1: 嗯，你们说的对，爸爸一定会没事的。
2: 大家不用担心，豆瓣博士只是暂时休眠，只要找回生命能源就能唤醒豆瓣博士。
1: 我们现在就出发。
3: 可是我们该去哪里呢？
4: 我知道。
1: 是小恩。
4: 我在铁算盘废弃的基地找到这个电子地图，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它。
2: 为什么地图只显示了一部分？
5: 该不会是铁算盘的轨迹吧？
1: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找到生命能源。
2: 为了尽快唤醒豆瓣，我们只能跟着地图去看一看了。
0: 那还等什么？让我们出发吧。
1: 好嘞。
6: 还有我。
3: 怎么能少了我呢？
4: 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出现。
7: 太感人了。我们也会照顾好基地的。

0: 星大帝，是时候苏醒了。
1: 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击败我吗？
0: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1: 首先抓住背叛我的铁算盘和塔库玛。
2: 去！想抓到我？萌宝战警简直是做梦！
3: 这家伙真的能打败萌宝战警？
2: 你懂什么？我好不容易才复活了他。去！
4: 还是老大英明，故意把地图留在废弃基地。
2: 这样就可以将萌宝战警引向重重陷阱，永远找不到我了。
5: 就算萌宝战警找不到我们，但是噬心大帝也不会放过我们。
2: 不是我们，是你。
5: 那可怎么办呢？
2: 放心吧，谁都找不到我们。你们两个快去巡逻。
6: 丢丢，
5: 怎么又是我们两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这一定是铁算盘逃跑时掉落的，它一定是逃到海底了。
6: 不是吧，又要下海？
8: 不用担心，小细节打造的超能战车和新装备，即使在海底也能如履平地。
0: 萌宝战警们，升级后的战车和装备还满意吧？
9: 这个背包太酷了！
6: 快看，我也飞起来了！
0: 还有一件事情，我为寻找生命能源的征途取了代号，行动代号就叫原图之战。
8: 原图之战，
10: 寻找生命能源只有我道丁队长才能做到。
11: 净吹牛。
12: 第一次旅行，萌宝战警们总是让人放心不下。
0: 是啊，并且我肯定铁算盘从噬星大帝那里掌握了我们无法比拟的先进技术。
13: 不用担心，他们可是萌宝战警。
8: 哇，简直太美了。
6: 快看快看，有鲨鱼，
10: 太酷了。呵呵，
6: 海里也没有那么可怕嘛，有这么多海鲜。
8: 大家快看，哈哈哈哈，终于到了。
7: 我怎么有种不安的感觉？

0: 的家伙。
1: 双方体型太悬殊，萌宝战警又无法变身。
2: 如果章鱼保罗帮助萌宝，一定能赢。
3: 就是上次差点吃了我的那个大章鱼。

0: 什么情况？奇怪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江小胖，
1: 石头，我们一定要救出石头。我们要先通知一下迪诺教授。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哪有时间想那么多？
3: 是谁破坏了我的好桥？
4: 报告老大，第一战我们就输了。
3: 你说什么？
4: 他说你输了。
3: 出师不利呀。这局不算，重来重来。
4: 你是老大，你说了算。
3: 萌宝战警这才刚刚开始。
4: 哎呦，我的头啊。
3: 不好意思，失误失误。
1: 第二集，巨象传说。

0: 根据地图显示，我们的位置是正确的。
1: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简直像在做梦。
2: 也许我们应该联系一下迪洛教授。哦。
3: 蒙堡战警们，我猜你们现在一定很困惑吧？
1: 是啊，教授，我们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3: 研究发现，当你们完成任务的时候，同时出现强大的能量反应，使空间变得极不稳定。
4: 强大的能量？
3: 没错，就是这样的。当空间的波动到达顶点的时候，时空之门就会打开，将你们送往下一站。
1: 时空之门又是什么？
3: 那是一种四维时空转换装置，它可以连接时空的两端，形成虫洞。看来铁算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的多啊。
1: 那这又是哪里呢？
3: 数据分析，这里是万象之国泰国，古称暹罗国。
5: 哼，不管到了哪里，根本难不倒蒙堡战警。
6: 快看，那是什么？
1: 哇，原来是一头小象，
6: 它好可爱呀。
1: 你是谁？
7: 怎么鬼鬼祟祟的？
8: 别过来，你们一定是国王派来抓小象的。
0: 国王？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只不过是路过而已。
2: 就是，你应该对客人表现得友好。
6: 你们不是国王派来的驯兽队吗？
9: 跟我们说说，也许我们可以帮到你。
8: 我叫小泰，他是我的伙伴。
10: 小象的爸爸被国王抓去见到新皇宫，要干繁重的工作，还要被迫参加残酷的战斗训练。
1: 太过分了，我们一定要帮你把小象的爸爸救回来。
11: 这么说，你们是想把大象带回去？
1: 是的，他是小泰的伙伴，快放他回到小泰身边。
5: 抢走别人的东西，你们不觉得可耻吗？
12: 大胆，竟敢对国王无礼！
13: 国王殿下，不要相信这些小孩，他们一定是来窃取大象基因的。
1: 我怎么觉得这个驯兽师的声音很熟悉？
2: 看起来也有点眼熟。
11: 想带走大象也可以，只要你们打赢我的巨齿恶象，我就放了他。
5: 哼，一言为定。
13: 想打赢巨齿恶象，哪有那么容易啊？
14: 蒙堡战警终于上钩了。
5: 一切都在老大的计划之中。
15: 老大果然是天才。
14: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个大库马。
5: 我们的目的，
6: 我们该去哪里找巨齿恶象呢？

0: 兄，这也太大了吧！
1: 把那头大象给我牵出来！

熊，你怎么了？

0: 怎么了？害怕的不敢动了吗？那就乖乖受死吧。
1: 小心啊！

0: 我从空中配合大家。
1: 您的意思是霸小傲因为受到过度刺激才暴走进化？
2: 是的，显然豆丁失去了对霸小傲的控制。如果豆丁无法驾驭野兽的原始野性，那将发生可怕的后果。
0: 可诺，你在空中吸引驯兽师。可诺，石头，你们想办法布置绊脚绳。
3: 明白。哈哈哈！
4: 锯齿恶将，打败他们。
5: 啊，有了。
0: 可诺，快一点！
5: 石头，

0: 给我打败他们！什么？
1: 绳索布置完毕。

0: 糟了，我的神经控制面具。
1: 不好。

0: 感谢大家了，真希望我也可以成为萌宝战警的一员。
1: 你能勇敢地保护自己的家人和伙伴，已经是萌宝战警了。
0: 不知道这个小家伙怎么样了。
2: 放心吧，八小才没有这么脆弱。
1: 总算是有惊无险。
3: 是啊，不知道下一次冒险会去到哪里。
0: 对呀、
1: 我们出发喽。

0: 我说，你就不能多点耐心吗？你要知道，我们可是在印度。
1: 印度就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吗？
0: 是呀。
2: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1: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
3: 哇，这座陵墓太壮观了。
4: 不知道这次蒙堡战境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啊。
2: 是只猴子，
1: 他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
0: 哇，好可爱的小猴子。
5: 哦不，我可不喜欢猴子。
2: 他好像很喜欢你。
6: 你们这些小偷，快把它还给我！你们偷了属于我的东西，难道不害臊吗？
0: 喂，你说谁是小偷？
6: 我把它买回来是要表演赚钱的，现在竟然在你们手里！可恶！快跟我走，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1: 你可真烦，再不离开这里，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0: 老大，你看我美吗？
1: 这两个是什么东西？
2: 老大，这是塔库马和贝队长啊。
1: 什么？
3: 快脱掉！谁让你们打扮成这个样子？
4: 老大，你不是让我们跟踪耍猴人，不要被发现吗？
0: 对呀，对呀。
1: 我谁让你们不要被发现？谁让你们穿成这个鬼样子？算了算了，你们不要去了，太丢人了。就是他们，那些偷猴子的异乡人，一定要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5: 抓住他们。
6: 什么跟什么呀？又不是我们偷了小猴子。看，他是让我们跟着他。
1: 他们在上面。
6: 我们跟上去，
7: 大家小心一些。
8: 这里太高了，我的腿不听使唤了。
7: 快一点，他们追上来了，小心。
8: 我的妈呀，累死我了。这只小猴子，我看它还真的是给我们惹了大麻烦。
7: 看那是什么？
8: 奇怪，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一尊石像？小猴子怎么不见了？
1: 你们是在找他吗？
6: 原来这一切早有预谋。
1: 没错，反正你们很快就要被打败，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累了一天才赚了这么几个钱，连张饼都买不起。

0: 我的朋友，你一定很辛苦吧？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可以让你拥有想要的一切。啊，你只要你，
1: 经过就是这样，只能怪你们太容易相信别人。
2: 你真卑鄙！这只坏猴子竟然利用我们的善良坑害别人。
1: 你们继续玩吧，我先去领赏金了。
3: 看你往哪里跑！
2: 就先打倒这个大家伙，再去找耍猴人吧！萌宝战警，出击！

0: 哦，快看他的额头！
1: 可诺，石头，你们从两侧夹击。可诺，你在空中伺机找出他的弱点。
0: 明白。
2: 萌宝炸心简直自不量力！
1: 雷霆之怒发射！
3: 什么？一堆石头，怎么可能挡得住我的雷霆之怒？
4: 是啊，这太不正常了。
3: 它并不是真正的石头。
1: 没错，它绝对不是普通的石头。
3: 什么？这怎么可能？
0: 它是数字虚拟出来的，它额头上的黑水晶就是将数字信息实体化的关键。
1: 嘿嘿，只要知道了它的弱点就好办了。你们去吸引住它，我爬上去炸毁黑水晶。
4: 那样太危险了。
1: 还没有什么是我豆丁队长做不到的。可以，
4: 真是拿它没办法。大家快看，时空之门又出现了。
0: 哦，终于结束了。
5: 豌豆豆太棒了，一眼就看出来了。
6: 这哪里像我呀、啊、
7: 老大，萌宝战警又开启了一个时空之门，我们又输了。
6: 什么？
5: 老大别消消气，
6: 又输给萌宝战警。灰队长，萌宝战警下一站是哪里？哦，
8: 嘿嘿嘿，
6: 萌宝战警这次一定逃不掉。

0: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1: 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2: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
1: 哎呀，您可来了啊！
2: 他们成了伏击，他们还成了汉奸。
3: 韩小月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4: 阿正都归所有的声音全班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鬼子又要冲上来了。阚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阚子营吗？
1: 团长。 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2: 是。
0: 我秦真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3: 有我团长服从命令，人家相见。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吧？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

0: 快点，好吗？准备好了吧？
1: 到。
0: 四挺机枪有你负责。
2: 是。
0: 大家，
2: 好。
0: 要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2: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2: 是。
0: 好，
3: 各就各位。
0: 刘大哥，哎，咱们分开行动。好，维特纳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给我待久了。
4: 知道了。
0: 那我呢？跟着刘大哥。
4: 嗯，自己小心点。
0: 好，走。起步，别离我太远。
4: 好，
0: 走。
2: 那有个制高点，我先往后去。
0: 好。
2: 好。
0: 哎，小子，看，这个阵地不同意吧？要注意安全，找个好下方。
2: 好，去吧。
0: 老彭，
2: 啊，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好，
2: 守住。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抽两枪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
0: 在哪儿呢？
2: 他在地上呢，带鬼子阵地，刚才亮完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3: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1: 我们留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0: 咱们四个不要分开，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2: 行，我李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
0: 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2: 鬼子动机枪活跃太猛，我们得解决他，不打他是不行的。
0: 行。

0: 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
1: 我来负责引。
2: 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徐悦，你和李元飞一组，
3: 喜欢你和我一组。
1: 直接发现是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2000了。
0: 就这，好，小心，走吧。
1: 小心。

0: 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0: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0: 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嗨！ 李范军，你留下。
1: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及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

0: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
1: 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
0: 萧天君没有回来。
1: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取代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打法不变。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1: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0: 就算他敢枪毙我。
1: 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
0: 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1: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
0: 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行星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萨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1: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对，这个萨曼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

0: 他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 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1: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0: 哪一次？
1: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的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
0: 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的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唉，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哎，小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时候，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 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嘿嘿嘿，真管用。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4: 坐下。
2: 怎么了？
4: 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1: 李大哥，早点休息，啊！我去那边溜达溜达，小心点儿。我去看看他。
2: 哦，嗯嗯，去去去，你也小心点儿。
1: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5: 让你偷，啊！你夹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6: 哎，捡什么了？
5: 他把我烟给偷走了，他老到处找。
7: 那你偷人烟了？
5: 没偷。
6: 我给偷了，徒弟。
5: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7: 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5: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奸细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7: 没那么严重，徒弟，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5: 他就是一抠门子，
7: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5: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7: 行了行了行了，偷，你们俩凑在一块就走，我走了。
5: 哎，老哥，你别走了，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哎，徒弟，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6: 记住，
5: 哎，我相当冷静。
6: 哎，村长，
5: 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
1: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0: 怎么会呢？应该可以的。嗯。
1: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1: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溃了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2: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1: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2: 不到最后一刻。
1: 我绝不放弃。
0: 你不要再夜孤行了，好不好？
1: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0: 没有命令，
1: 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0: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0: 有。
1: 为什么不回兵营？
2: 团长，我们这里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这是守在这里打鬼子。
3: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
1: 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0: 都回去吧。啊？
1: 为什么不动啊？
4: 这是命令。
2: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叫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3: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0: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2: 团长，你先成全我们吧。
5: 团长，成全我们吧。
0: 老曹，照顾他们。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1: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0: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1: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0: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1: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0: 你别说了，
1: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0: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不一起突围出去，要我们一起战死沙场。
1: 你
0: 团长，秦大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您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我不累。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保林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0: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1: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张叶师兄，张叶师兄，张叶师兄，张叶师兄。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

0: 宝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

0: 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3: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哎
2: 呀，你可来了啊！
3: 他们成了伏击，他们还成了汉奸。
4: 韩小月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5: 把张头盔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
1: 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 总得想个法子。

0: 让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1: 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0: 你觉得很多吗？四个，十三个，这是什么比例？
2: 长官。
0: 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吧？那就好好爆炸一下。等等。

0: 我们得想个法子。这狗日的小鬼子趴着不动，咱们这几个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1: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
0: 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2: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
0: 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
1: 抽吧，抽完这口我也没了，你想抽都抽不到了，
0: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烟？不就是几口烟吗？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秃子，妹夫。

0: 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0: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他到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快抽上一支烟。

0: 兄弟，给哥哥颗烟头，行不？
1: 抽，
2: 抽。
3: 谢谢班长。
4: 哎，班长，谢谢。

0: 有火吗？我这有。
1: 有火。谢谢了。
2: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0: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但识破了。
1: 我们再试几次吧。
0: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
1: 那怎么办啊？
2: 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3: 快！

0: 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
1: 李叔叔。

是。

0: 弟兄们，驴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小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报仇！
2: 报仇！报仇！报仇！

0: 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太白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你信不信？
1: 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团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还是被他们杀死了。
2: 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
1: 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0: 你不仅是坦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1: 你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0: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的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 你真他娘的丢人！
2: 丢人！
0: 腾哥，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2: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 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出城。出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2: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
1: 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2: 那你告诉我。

0: 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天亮之前我就回来。
1: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啊！
0: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为什么还要去？
1: 我是说万一。 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我偏要开枪。你非要开枪的话，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 于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3: 消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子狙击手。
2: 我知道是为找鬼子狙击手，不是去完事了。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报仇在坎子营。
3: 这样吧，团长，突围事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2: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4: 是。
1: 老哥，有把握吗？
3: 放心吧，没问题。

0: 我把这个哨子扔给你。
1: 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0: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1: 好，我替你指挥。
0: 好，走，
1: 走。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

0: 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废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

0: 扫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
4: 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5: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
4: 哎呀，你可来了啊！
5: 他们成了伏击，他们还成了汉奸。
6: 韩小月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7: 把张斗鬼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外面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0: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
1: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站住！
2: 这么强，是你们呢？
1: 余副官，你怎么还在这儿？
2: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1: 鬼子正在全城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2: 嗨，你看我们那事儿，怎么出去啊？
1: 谁啊？
2: 来。

0: 在二十里面的一个鬼子。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狙击手。
2: 狙击手。
1: 我看见个狙击手。
2: 西天他们。
1: 不像。追。
0: 追。快！站住！
1: 站住！

0: 注意警戒。
1: 是。
0: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庄乡、李杏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嗯，
0: 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走，
1: 准备战斗，好。

0: 你在这儿，我去追他们。
1: 嗨，
0: 跟我来。
1: 不行，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竹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馒头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满头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看见他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你拿枪干嘛？他们用枪怎么杀鬼子？哎！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让他送回去！放开！
2: 把给我挨住！
1: 等着。
0: 冷静，放开，放开！你要干什么去？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1: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走啊！
2: 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都走就走吧。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要是依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可是光靠头脑热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修真一箱，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香，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秋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够隐蔽，咱们换一个地方。
0: 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嗯。

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王母，
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好像是咱们新四军，
1: 是团长他们。
2: 团长，
3: 我张响，
2: 张响，你去哪儿了？
3: 快说，我找团长。
0: 团长，
4: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
3: 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4: 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
3: 团长，我……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5: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4: 对。
5: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可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
2: 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5: 团长。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
4: 应该高兴才对。

0: 保卫他们。
1: 快，吃瓜，快走！
2: 吃瓜，你跟我走。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我没事。
0: 真没事。
1: 我真没事。

0: 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小妹，怎么样了？没伤着胫骨，好多了。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
1: 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撒门星被我打死了。
0: 撒门星死了？
1: 对。
0: 真的吗，哥？你没骗我，撒门星真的死了？
1: 嗯。
0: 死了，太好了！撒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撒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 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0: 你再坚持坚持啊！
1: 来，啊，啊，啊！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的。

0: 老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

0: 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

0: 字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字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二期糖方牌。

0: 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3: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
2: 哎呀，你可来了啊！
3: 他们成了伏击，他们还成了汉奸。
4: 韩小月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5: 阿正都归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妹，小妹，喝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宫。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美，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妹，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0: 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我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
0: 抗生素多装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忍住了。

0: 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下边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却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邓小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
1: 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0: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1: 我不了解他吗？
0: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疙瘩，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1: 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
0: 您对包疙瘩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1: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疙瘩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0: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

0: 先把伤养好了再说。是。嗯。我的右手没知觉了。
1: 。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把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2: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好。没用的。
1: 我在坎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
2: 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2: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
2: 只是暂时的，就算他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秦时月，别可怜我，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这不是可怜，
0: 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我跟你说。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离我远点儿，别可怜我。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 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儿。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 喜不喜欢，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你明白吗？
2: 把药给我。

0: 相，张相，张相，不要杀他，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张相，张相，
1: 小花，小花，你干什么去？
0: 张翔有危险。
1: 张翔在哪儿？
0: 我看到他了。
1: 看到他了？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有无数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
1: 小花，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地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1: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2: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翔。
1: 我答应你，
2: 回去吧。

0: 来，您慢点。来，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1: 伤那是绑好了。
0: 嗯，
1: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来，你是太白金星？
2: 是老人家。
1: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地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你要是活着，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来，你快坐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来来。你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0: 来，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加油，张晓，能行的，使劲儿啊！你再使点劲儿，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我那肥老弟，我有办法。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这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2: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想，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燃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卷美的小诗？
1: 诗，
0: 嗯，
1: 诗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战场，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想，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你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0: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0: 等等，
2: 你说的情况属实？
3: 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4: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2: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连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4: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2: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4: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2: 为什么不通知他？
4: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2: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4: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2: 也只能这样了。
5: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短的，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居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

0: 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

0: 呀，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

0: 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

0: 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峨眉山市多云转晴，25到35摄氏度，黄龙多云4到23度。盈津多云22到34度。小津多云14到33度。岳西晴转多云18到33度。达州晴26到36度。大邑多云转晴24到35度。德昌晴21到34度。

0: 延边晴，21到34度。军连晴，24到35度。古蔺多云转晴，23到34摄氏度。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7: 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8: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
7: 哎呀，你可来了啊！
8: 他们成了夫妻，他们还成了汉奸。
9: 小月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10: 阿正都归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1: 准备行动。好。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退下去，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烛了。这不是党派的余烛，这是坚持党性。你个榆木疙瘩脑袋！<笑>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夷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2: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
0: 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
2: 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
0: 老伙计啊。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冯伯廷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2: 冯伯廷，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整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完全的准备。林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九千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1: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
2: 希望你成功。嗨，群体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肩一战，咱们解救了清政五部。 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嗯，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您刚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九级部队有机会去歼川崎。嗯，李斌。
3: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好，这个叫段大帅。
4: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说说你名字的来历。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 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

0: 而且没事儿，非要爬起来走。
1: 我爹就说，
0: 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
2: 这些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0: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帅太难听了。嗯，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3: 是。
2: 好，改得好，希望你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0: 是。
2: 哎，这个叫大葱。大葱
4: 到。
2: 山东大葱。
5: 您怎么知道？
2: 因为我叫煎饼。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哎，小妹，怎么样了？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你先坐，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镇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
1: 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丧门信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2: 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0: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1: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0: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
3: 才有报仇的机会。老伙计，赶紧转移啊！怎么？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
4: 六师师团，还有32、34、34、32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
3: 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4: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3: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4: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的擅自开拔。
3: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
1: 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0: 慢慢来。
1: 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

0: 解决，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哎，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3: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
2: 为什么杀方胜茂？
3: 方胜茂死了，
2: 明知故问，
3: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皇上亲政务。
2: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我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3: 路？
2: 对，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佩服佩服。
3: 非常佩服，非常佩服。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唉，
2: 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
3: 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2: 什么条件？你说。
3: 帮我照顾好女儿。
2: 你放心。 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4: 哎呦，
5: 老彭，
2: 秦政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5: 秦政武要加入新四军，
2: 对啊，
5: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
2: 走，哎，
5: 什么？这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2: 慎重？你这好事儿吗？你
5: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
2: 再宣布这个消息。好，就这么定。
5: 走。
2: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 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 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的，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 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

0: 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1: 赶出中国，
2: 赶出。

0: 老庞，
1: 上级什么指示？
2: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2: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2: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2: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2: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只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训训？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九井义雄和九井义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九井家族的后代。什么时候的事？
1: 三五接到的电话，请见。二哥，三哥，
0: 英子，英子，
1: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井君。 九井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九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1: 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井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肩膀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2: 英子。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向。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送行。

0: 诸位，我们右部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1: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2: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1: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2: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1: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2: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1: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千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2: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2: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1: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在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3: 对，一百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2: 哪个地方？
3: 大柳树。
1: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2: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1: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2: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

0: 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让我去。
1: 我也去。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
0: 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这次让你去完成野鼬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2: 段长放心，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3: 段长放心，
2: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 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3: 边岗军，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2: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字桥到魔塘，到壶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
3: 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
2: 怎么会是水路？
3: 边岗军，黎阳一带都是俄王密布的。 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2: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3: 去吧。
4: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5: 班长，差不多了。
4: 谁？哟，
5: 彭团长，
4: 都准备好了吧？
5: 准备的差不多了。
4: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5: 好的。来，
6: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5: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6: 到，下一个，快！

0: 水，清华，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十五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怎么办？
1: 雪，脱掉这衣服。
2: 好。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嗯。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站住！你们哪个部门的？
1: 我们，哦，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去医院。

0: 这个孙猴老养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 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5: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7: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 用双手形成什么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

0: 像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

0: 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 以创新驱动，引领本

0: 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2: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
1: 哎呀，你可来了啊！
2: 他们成了夫妻，他们还成了汉奸。
3: 韩小月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4: 把张头盔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快点，张小他们得手了，
1: 马上行动吧。
0: 好，过河。

什么？时间到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佐。嗨！

0: 行了，没事吧？没事，来，我们走。来，慢点，快走。
1: 小花，你没事吧？石月，石月，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花先走。
1: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小花，你上来就别闹了，走啊，走啊，
2: 赶紧走，我掩护。

0: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
1: 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0: 回来！我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李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连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全不了了。
1: 我不管，我不管。
0: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李凡。 而是整个传奇联队，
2: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

扫门星，出来！扫门星，你出来！你个胆小鬼！你给我出来！你那眼看着。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白牺牲。 你走吧。

0: 王政委。
1: 哦，
2: 青楠，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
3: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4: 团长，郑翔，怎么样？
5: 团长，鬼子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3: 太好了，谢瓜，没事吧？
6: 哦，我这个没事儿。
0: 十月呢？
3: 哎，十月呢？怎么了？说话呀！
6: 秦十月。牺牲了，
3: 牺牲了！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

0: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到底发生了什么？说呀！
2: 秦时月为了掩护我们完成任务，

0: 秦探长，对不起，我没能把石人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放他一个人静静吧。

0: 耻地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值得，死得我秦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的，可你们死得我秦振武好心疼啊！我好孤独啊！哈哈哈。

在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屋，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时。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虎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夫，
2: 藤巨啊。
0: 那已经过几年了？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1: 是个少尉啊。

0: 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明白吗？
1: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 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1: 明白。
0: 听说个三门星吗？
2: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0: 朕这样认为。
1: 嘿，
0: 好吧，祝你们好运。
1: 连队长，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3: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1: 嗯，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 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0: 连队长，
1: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0: 明白了。
1: 执行吧。

准备！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间。

0: 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9: 四川 cuisine meets the World Cup. Come check out the action and discover its vibrant, unique charm.
10: Let's follow Alessandro Agnello, Deputy Mayor of Palermo, Italy, on his visit to Chengdu as we celebrate cross-city friendship and admire an outstanding art exhibition.
9: French artist Cyril Alfonso traveled to Sichuan to experience its distinctive history and art. Let's join him as he tours the graduate exhibition at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and connects with young emerging artists.
10: Lastly, join wildlife photographer Ren Heqing in Ruergai as he captures the rich wildlife of the plateau wetlands.
9: Tune in to Panda Wandering this week. Don't miss this fantastic episode.
4: 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11: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
4: 哎呀，您可来了啊！
11: 他们成了伏击，他们还成了汉奸。
12: 还想越统治？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喜欢，看见狙击手了吗？
1: 没有啊。
0: 看见车。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快到后面包抄场来，咱们撤，让他们脱口。

0: 小鬼子心里想做什么呢？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1: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0: 另寻目标？
1: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0: 他们敢！
1: 一会儿，咱们找找，看他们会。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之后的最佳据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1: 小心。

0: 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我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们。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좋아
1: 三连长行动布置怎么样？
2: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
0: 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
1: 为了啥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节

0: 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时月是个好姑娘，
2: 团长，你不要去了，
3: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她在干什么。
2: 她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3: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4: 团长，
1: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
3: 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4: 团长，
3: 你不要说话。
1: 光排以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
3: 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3: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4: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3: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1: 团长，是我的错。
3: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1: 他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是。
1: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
0: 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2: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2: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心？

0: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1: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0: 团长不会死的。
1: 你把团长找来，让鬼子剧组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0: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1: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0: 跟他借衣服。
1: 借衣服？
0: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局长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1: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0: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1: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啊！
0: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账你算过没？
1: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后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1: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1: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0: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上。
1: 不行，不是。
0: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宗三代！不行，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您是团长，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当爹的会怕死吗？啊！让打鬼子，为了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孩
2: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0: 团长，团长，
1: 二山不行，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2: 你想说什么？
1: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啊。秦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1: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
1: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站上李小花，
4: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也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你姓花。
1: 就是啊，咱俩挺般配的，你跟那瞎掺和啥？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了，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
3: 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了，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服务把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了，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

0: 啊，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最临时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

0: 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体验呢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
1: 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
3: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1: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哎呀，
0: 你可来了啊！
2: 他们成了伏击，他们还成了汉奸。
3: 还想越统治？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4: 把郑斗贵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

0: 你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像是屠巨勇，混蛋！混蛋！还谁让你开的枪？
1: 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块，所以将他击毙。蠢货，那是高于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0: 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
1: 我现在知道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涂俊勇，
0: 嗨，
1: 你马上去叫马伟中佐，让他调集十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报道。
0: 嗨。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
2: 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
1: 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了，他上当我们就赢。

我们一定会赢。丧门仙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0: 看他几个，一个都没打中，应该打中了一个。
1: 。
0: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1: 鬼子太狡猾了，
0: 哎，让狗日的小鬼子借块尿把你们憋死了。
2: 有办法。
3: 可是
0: 什么办法？
3: 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
0: 怎么配合？你说。
3: 我们向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0: 五人，
3: 对，
0: 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
3: 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的狙击手。
0: 哦，这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1: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0: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蛇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4: 团长，
5: 团长，我算一个。
4: 团长，我算一个。
0: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枪。
1: 这么做不行，太残忍了。

0: 这是谁的？这不行啊！站住！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我的一起压制！
1: 团长。
0: 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是。开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小黄。

0: 我还活着，你怎么这么傻？哎呀，银锁戴着呢吗？
1: 带着呢，
0: 我没骗你吧？带着他，可会保佑你的。

小子，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接着替老彭抓杀几个鬼子。

0: 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1: 好，九九里分，九九里分，就近。

姚将军，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他们是在垂死挣扎，给我全力攻击！

报告船长，小美在这冲上来。政委，小美这次冲得更凶了。前方，小美战斗。

0: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新四军给包围了。
1: 小南，
0: 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报告，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给连阵抗争？给我抵住，抵住，嘿！
1: 八嘎！
0: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

我们去接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都是阁下。嗯。

0: 大佐，大佐，阁下，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偏高君。
2: 大佐，小心！

0: 大佐阁下，我不能小正义，小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可惧，别可惧。
2: 三门婿。

0: 我们大家来看你，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黄。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班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团长，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你安心的走。

小花，黄锦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0: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1: 嗯。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

0: 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 14000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7: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8: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9: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 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

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

0: 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3: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
2: 哎呀，你可来了啊！
3: 他们成了伏击，他们还成了汉奸。
4: 韩小月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5: 把郑斗魁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们问我关于北平学兵团的事迹，那是在抗战初期由北平各大学和中学生匆匆组建起来的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在南苑同日本华北派遣军进行了殊死战斗，最后几乎全军覆没。而领导这支学兵团的人就是邱三奇，看到了吗？这就是邱三奇。可谁又能想到，当年他却是北平有名的浪荡公子，成天花天酒地，混迹于北平各大声色场所。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我东北后，又进一步逼视华北地区，大量的关东军南下，与我军在长城发生激战。可当时的国民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人委曲求全，步步退让，签下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议。我军从长城外撤退，冀东和北平天津划定

0: 非武装区，日本人达到了其初步目的，可他却还不罢手，悄悄从关外增兵，使尽各种手段和阴谋，妄图侵吞我整个华北。到了1935年，平津和华北地区的形势变得愈加紧张，北平城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
1: 开门！
2: 来，这牌子不都在外面挂？
1: 你的美人阁里的美人都在呢吗？啊，
2: 邱少爷，您这戴着眼镜我都认不出来了。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2: 哎呀，您知道这儿的规定吗？这只接待洋人跟日本人，这华人跟狗都不让进来了。你这规定它也不是我规定的，不是，我也没办法。
1: 都牵进来吧。
3: 知道了。
2: 这些什么的呀？
1: 来来来，进来吧。
2: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
1: 啊？哎，跟你说全是洋马，速度快点啊！来来，
4: 哎呦，邱少爷，
1: 哎，爷来了，爷来了，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听说我这人跟马配的，有听使不得，您这不是砸我场子吗？
1: 砸个屁场子！来，你过来看，过来看，看见没有？啊，全都是洋马，按照你的规矩来的。要不是看你岁数大，爷就让你先配了。
2: 哎，这干什么咱们说话？邱少爷，邱少爷，使不得呀！邱少爷，邱少爷，别砸我场子！
5: 那是，你知道日本人是谁吗？
6: 谁呀？
5: 是我大爷啊。
6: 真的？
5: 我大爷早就发话了，将来整个华北都要归我。宝贝儿，我任命你为华北妇女部。
7: 银川不好了，
6: 有人来砸场子了。
5: 谁呀？谁呀？这么胆大包天！
1: 来来来，我说，你这是红牌啊！
2: 啊，这是大姐，
8: 什么事啊？是的，是的，太不像话了！
2: 我跟你说，你给我好好看看，你摘了眼镜，你给我好好看我的头牌在哪儿呢？你好好看看，殷专员跟真宝的白总编在一起呢，看看。
1: 哟。殷汝刚啊，下来吧。
5: 你给我等着！
1: 啊，行，老子等着你啊！
2: 哎呦，
1: 平常的日本人能来，
2: 你们过来，
1: 洋人能来，
5: 三千
1: 少爷我就不能来啊！
2: 你听，
5: 你这也太不像话了啊！弄这么多大洋马，你干嘛呀？跟我过不去啊？
8: 把我
5: 要
8: 成什么了？就是
1: 的，你什么时候改国籍了？
5: 你别拐弯的骂我投靠日本人啊！这话我听多了，我不在乎。三秦，你大小也是北平的安保处长啊，形象很重要啊。哦，怎么着，玩不到这儿的女人就耍流氓手段啊？
1: 行，你别扯了，你啊，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啊？
8: 你看这
1: 妓院就是妓院，还什么高级会所，怎么着，仗着后台硬欺压同行啊？我告诉你，八大胡同30家妓院联名向我投诉，本少爷今天是代表北平广大妓女来的。
5: 我可跟你说啊，这可是人家日本人经常聚会的地方啊，妨碍你八大胡同什么事儿了？
1: 哎，自己看看袁市长的手令，这地方涉嫌非法经营，马上关张歇业。
5: 这手令肯定是骗来的，我就不相信他袁市长他不怕日本人。
1: 你以为人都跟你似的呀？啊，行了，一边去。哎，你老白，我跟你说啊，
2: 你说这
1: 你可得小心点啊。
6: 我怎么了？
1: 发表那么多亲热文章，小心哪天遭报应啊。行了，我还要

0: 我们去怡红院快活呢，这些马就先留下了。
1: 邱少爷，您这是……
2: 赶紧给老子关账，要不然明天把那十几条狗我都牵进来，自己看着办吧。
0: 你这还想让人干嘛？亏他抢得出来，
3: 他马上遭报应。

0: 报道！报！看报！看报了！看汉奸报纸！摩拳道社长胡文甫，镇报主编白玉环被林先……又挂了呀！走去正阳门全聚德烤鸭店，别耽误了老子的寿宴。
1: 这么热闹的排场，看来这大帅夏亚浩也还是不甘寂寞。您是说他还想重新出山呢？哼，我看不大可能吧。
2: 怎么没这可能？你没看日本人正千方百计地拉拢这些过气的北洋军阀吗？
1: 那我们可得好好劝劝他，别错上了贼船，到时候可就下不来了。<笑>
3: 宋主席，请高参二位好。嘿嘿，
4: 宋主席，请高参，请上座。
5: 不是邱大帅的寿宴吗？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大吃大喝？大帅呢？
4: 啊，宋主席问我爹呀，今儿没老爷子什么事儿？是我过寿宴。
3: 爹。
4: 嗯。
5: 我哥又出幺蛾子了。
3: 啊？怎么了？
4: 在全聚德大摆寿宴，借的您的名儿。
3: 嘿。
5: 这小子，
1: 爹，
6: 哥的恶名全北平都传遍了，他在外面这么招摇，您怎么不管教管教他呀？
5: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没管教他？嗯，北平的政务整理委员会，不是我花钱吗？
1: 我当的处长，
5: 可
1: 他那个安保处长，成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知道花天酒地泡女人。
6: 小红，小兰，过来，
1: 你们还不赶紧好好谢谢两位长官？ 他们可是你们的救命恩人！
6: 谢谢长官。
1: 搞什么名堂？哎呦，您可不知道啊，他们俩都是石头胡同怡红院里的丫头，都是黄花大闺女。那黑心的老鸨子，非要给他俩开脸儿。我这正义感一上来就跟这老鸨子喝酒打赌，我说我能把北平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过来，他不信。结果怎么着？我赢了。
7: 岂止是胡闹啊！ 简直就是厚颜无耻！他把你们耍了，还振振有词，这不是厚颜无耻是什么？
8: 土肥原先生，你也来了。
7: 我来是因为你们要来，见到你们二位可真是不容易啊！啊，好，我先来介绍一下大日本皇军驻华北特务机关的人：松石孝良。
8: 松井太久郎，宫本雅。<笑>你笑什么？<笑>
1: 不是，老子这桌上有一盘宫保鸡，你带了一宫保鸭，正好鸡鸭同笼了。
8: 八嘎！
7: 你怎么这么说话？你敢羞辱我们日本人？<笑>
1: 你干嘛那么大火气啊？老子又没请你来，你自己堂而皇之就来了，你切！<笑>
4: 我们不是来给你捧场的。那你知道他都请了什么人吗？何应钦、宋哲元、秦少文，还有好些北平的政要。对了，那个日本大特务土肥原也去了。眼下抗日浪潮风起云涌，他倒好，搞了个什么荒唐寿宴，土肥原还去，他就不怕国民戳他的脊梁？

0: 谷啊？
1: 我这儿子呀，就这么没德行，怎么办？
2: 宋主席，这份报纸您看了吧？胡文普、白玉环的死，你怎么跟我解释？
3: 我也刚知道此事，至于怎么回事儿，我也不大清楚。都散了。
0: 母亲刚去世，您就添了两个姨太太，什么小飞燕、小貂蝉，您都这把岁数，受得了吗？
1: 我跟你说，你爹曾经也是统领百万大军啊，是你那两个小猫，那算个啥呀？啊？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
4: 好人家。
5: 哎呦呦！
6: 爹，
5: 哎哎哎哎哎，
6: 你回来了。
5: 来来来。
6: 嗯嗯。
5: 爷、yeah, 来来来，赶快你叫妈啊！
0: 我妈死了，我没妈。
5: 哎，你看，甭在意啊，甭搭理啊。
2: 宋主席是在跟我装糊涂。这几天的平津反日活动越来越猖狂，凡是亲日的人都死了，这难道和你们没有关系吗？嗯，按照塘沽协定，北平的治安应该由你们来维持，如果你们做不到，那就只好由我们大日本皇军进驻北平了。
7: 怎么有日本人？别停车，走。
2: 怎么，两位将军没话可说了吗？
8: 北平现在保持中立和非武装区态势，所以各方都应该保持谨慎，以便不再挑起战火。至于你说的那两个人，身为中国人发表不当言论，我看他们被杀那是咎由自取。
7: 秦将军，您的意思是不负这个责任了？
8: 当然，宋主席是察哈尔省主席，29军军长。我们虽然驻军丰台，但是北平事务该由军委会北平分会和中央宪兵团负责。你找到我们，那是找错人了。
7: 长官，
2: 何应钦的汽车刚才来了，大概是看到我在，就赶忙溜走了。既然你们的何长官不肯露面，那么这件事情还是落在了你的头上，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3: 你要我给你个什么交代？
2: 3日之内，如果中方还抓不到凶手，破不了这个犬字谜案，平息不了抗日活动，那就证明你们无能，北平的治安就由我们大日本皇军来接管了。
3: 你在威胁我？
2: 日本驻屯军的正式照会很快就到你们手里，我只不过是先打个招呼。你要说这是威胁，那就是威胁，你们看着办吧。
7: 这帮日本人实在是太嚣张了，我真想剁了这帮家伙。
3: 别冲动，少文，这件事情是让他们抓住了把柄，只有尽快破了此案，抓住那个神秘杀手，才能堵住日本人的嘴。
9: 叔，让我来吧。
3: 你
9: 啊，
3: 你知道这件事有多重要吗？

0: 日本人狼子野心，霸占我东北不够，还要吃掉咱华北，继而蚕食全中国。这件事儿只不过是个借口，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你懂吗？
1: 不太懂，我就是觉得这事儿挺好玩的。
0: 好玩？你看看你现在这副德行，就知道吃喝玩乐。想当年邱大帅叱咤风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儿子？少文，走。
2: 刚才你们俩这叽叽咕咕的乐什么呢？
3: 大帅，刚才门外来了一个日本人，说是梅津司令听说您要过大寿，非要给您送份寿礼。
2: 嗨，过生日就过生日吧，送什么礼呀？嗯，有什么可乐的呀？
3: 可是您知道吗？他送来的是一包，是包春药，说是您吃了以后呢，能老当益壮。我跟小貂蝉一听，当时就乐喷了，合着那是助我们俩来的。而且那个人还说了，说明天梅津司令要亲临拜访，说是要来验验药效呢。
2: 他奶奶的，老子使的是中国功夫，啊，日本春药我用得着吗？哼，哎呦。

0: 梅津将军。
1: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根本就不是什么寿宴，是邱三奇借他父亲的名义设了个赌。宋哲元还有秦少文都上当了，何应钦见到我的车没有下来，悄悄溜了。
1: 这么说你见到宋哲元了？
0: 我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三日之内破不了胡白命案，皇军就进驻北平。
1: 我已向何应钦的北平军分会发了照会，同时命令在丰台的河边旅团进入战斗准备，关东军的涩谷旅团也从三河驰援，总之就是威慑二字。
0: 胡和白都是亲日分子，居然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被杀，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就会助长反日风潮，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你是对的，但是光威慑还不够，必须来真的。
1: 你的意思是要让河边旅团进入北平，可万一冲突起来怎么办？
0: 我知道将军担心什么，一是我们在华北的军事力量不够，没有必胜的把握；二是东京大本营没有做好全面对华战争的准备，万一引起大战，局面难以控制。但这就是毒，就像当年我们在东北，只要你敢赌，那你就能赢。
1: 可是宋哲元他不是张学良，两年前长城战役，几个月前的察合尔冲突，我们都没有占到便宜。
0: 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赢了，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不是吗？
1: 那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他们服软了。
0: 我就赌这个，赌他们还得服软。
2: 军座，北平军分会何长官转发了一份给您的照会，请您过目。
3: 我不用看就知道什么内容，何长官说了什么？
2: 他说请您拿个方案，总之先把日本人应付过去。
3: 我知道了，又是那一套应付。

0: 应付？
1: 哼，就是退让呗。当年长城抗战，我们把日本人赶出长城以外，一个应付就应付出了塘沽协定。前几个月察哈尔战争，我们明明是打胜了，又是应付两个字，让我们割出了冀东六县。哼，我们国民政府见了日本人就是习惯性的下软蛋。
0: 把马汉山叫来。
2: 是。
3: 将军，请看这个地方，四川。
4: 共产党的红军被蒋介石追赶，就在这儿。现在到了剿共的关键时刻，我断定蒋介石根本就顾及不到华北，所以他就得向我们服软。
1: 这样说来，胡和白的死对我们反而是坏事变好事。将军，你认为是谁干的？
4: 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蓝衣社，但不管是谁干的，这就是一个由头，一次机会。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抓住这次机会，使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名正言顺地进入北平。
5: 我这儿想着呀，提醒你一下，这马汉山啊给我打个电话，说到这儿啊，他有一份啊暗杀的名单，上面有你，因为你最近跟那日本人打得火热。土肥原刚才也来了吧？
6: 老子就亲了俩日本女人，这就叫打得火热了？
5: 这兄弟，我真得提醒你，这色子头上有把刀，最后别折在这上。
6: 怎么着？
5: 白鱼环，胡什么普，这俩人死了，日本机关这在这儿追查呢。你是不是到过他们俩出事那地方？
6: 纯粹是扯淡。刚才土肥原来就点了老子一下，那就是栽赃呢，知道吗？
5: 不是，他这事儿吧，我来之前接了俩电话，一个是这马汉山的，他现在人在丰台大营，说让你啊也去一趟，当面跟司令，啊不，军座解释一下这事儿。
6: 解释什么呀？我人正不怕影子歪。还一个电话谁打的？
5: 还一个电话是那日本特务的松矢孝良，他想约着你见一面，说是让你去这个城西的这个紫云观。哎，对了，
7: 紫云观前两天来了四个道姑，
5: 都是绝色的美女。
6: 嗯，四个道姑，绝色美女。
5: 你看，这一提绝色美女，马上就醒了。我是觉得你不能去，我是觉得呀，紫云观这档的事儿啊，可能是个陷阱。
6: 嗯。不行不行不行，有这四个绝色的美女，什么景爷也得去啊，更何况了道姑新鲜新鲜。狗屁，走了。
8: 大少爷礼物。不是，我说啊，
9: 少爷，
10: 你看见没？那日本人的车停在门口，他周围都是马鞍山的人。
6: 我都看见了。你看，湖边那两个人，这几个清洁工，那个卖烟的，还有那俩戴礼帽，一看就是特务。
10: 所以爷，这就是个陷阱，咱不能进去。进去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6: 可是那绝色道姑也得进去看一眼，爷就进去看一眼没事儿。
10: 爷呀，是命重要啊还是女人重要啊？咱不能为了女人把命丢了。不是，
6: 我说你怎么那么啰嗦。
10: 我
6: 行，我不进去了，爷就看会儿卖艺的还不行吗？
10: 爷呀，
11: 哟哟，哎，
2: 咱们走吧。
6: 刚才你还不让爷看，你开没开眼？
9: 好，好。
11: 大帅，来吃水果来。哎呀，
12: 好好，来来来，你们也吃啊。
11: 嗯，您先尝尝。
12: 对对，哎，我刚才看雨燕回来了，叫她也来吃啊。
13: 爹。
12: 哎呦，张开来了。
14: 伯父好。
12: 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14: 谢谢您。
15: 易教授上课时收到了死亡登记，就是那个犬字。他吓晕了，我们两个就提前回来了，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16: 我看报上登的是胡文普跟白玉环被暗杀了，这股风也现在吹到校园里去了。
14: 易中年经常发表媚日言论，所以他收到这个字儿，我一点都不奇怪。
17: 听说收到这个字的人五日内必死，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也躲不过去，这是真的吗？
16: 瞎扯呢，没那么邪乎。
18: 报告，进来。
19: 宋长官，秦长官，属下马汉山前来就教。
18: 我们正在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你是委座派在北平特务机关的最高首脑，胡恩普和白玉环被杀，还有那个奇怪的犬字，是不是你们复兴社干的？
19: 宋长官，我正想向你报告这件事。这件事情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委座的方略是维持华北的安定和现状，我还想要脑袋呢。所以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肯定不可能做这种傻事。
18: 那你替我分析一下，这个神秘杀手会是谁？
19: 共产党，肯定是共产党。您看看这个。
18: 暗杀名单，怎么邱三奇、易中年都在这个名单上？
19: 这就是阴谋，现在有人秘密邮寄这个暗杀的名单，我怀疑这个邮寄的人就是那个神秘杀手。
18: 何长官刚给我来过电话，说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之郎给他发了照会，口气强硬。土肥原在全聚德也向我提出了最后痛点，限日破案，否则日军就要进驻北平。
19: 宋长官，不能让日军进入，一旦日军进驻，这北平就等于事实上被占领了，
1: 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破，这个神秘人一定要抓到。
19: 何长官和南京也是这个意思，我已经跟警察局潘局长通了电话，双管齐下，务必在三天之内侦破此案，以便堵上日本人的嘴巴。还有，我们已经对城里的日本特务机关进行了秘密的监控和跟踪，以防止他们趁火打劫制造动乱。
18: 还要保护好这个名单上所有的人，不能再出意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9: 明白了，请宋长官放心，我马上安排。
20: 哎，有情况。
19: 怎么了？
20: 我跟踪日本特务松石孝良到了郊外，发现邱三奇也跟着去了。
19: 邱三奇也去了紫云观？
20: 是。
19: 他去干什么？
20: 松石孝良进了紫云观就没出来，我怀疑他在等人，可能是在等邱三奇。
19: 早就风闻这个邱三奇和日本人有勾结，果真如此。
20: 那我们怎么办？
19: 这样，你先别出声，马上带人去紫云观，如果发现邱三奇和日本人见面，就马上秘密把他带

0: 算了，再回去。哎，
1: 一个是强不多，一个同板不少。
2: 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
0: 赶紧走。
1: 谢谢谢谢，
0: 别烦我。啊，多谢贵人。小小，还不过来？谢谢这位先生。
2: 谢谢公子先生，公子，你还想再看什么吗？我再为你表演。
3: 别公子贵人了，你看我像吗？我就是一个混混。
2: 公子一身贵气，可不像一个混混。我的眼光肯定不会错。
4: 哎，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5: 是复兴社的，
0: 干什么？
5: 干什么？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出事了，您赶紧救救大家！我哥怎么了？紫云观里有日本人，我拦不住，少爷见着几个美貌的道姑就迷上了，就跟着进去了。马鞍山的人把那儿包围了，把我赶回来了。不，你东拉西扯什么呀？我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总之是，少爷在紫云观有难，老爷，您赶紧救救大家！
1: 就是愿意惹祸，自己拉的屎自己去撒。
2: 老爷，紫云观就是个陷阱，少爷自个儿跳进去的。您要不救他，那就没人救他了。
3: 爹，
2: 哥有难，您怎么不管啊？
1: 您不管，
3: 我去。
4: 哎，云，
0: 大少爷，我去看看他。
4: 狗屁！
2: 去给我拿衣裳。大婶，您慢点。

0: 哎呀，大帅，大帅，想不到你老人家还亲自到这儿来。
1: 就咱急进了这个道观，你们就把这儿给包围了。他人呢？
0: 日本特务松氏孝良在这个道观里，他约三崎在这见面，所以我们就把这儿包围了。但是，当我们的人冲进来的时候，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我这还奇怪呢，你说他能藏到哪儿去？
2: 不对，我们少爷是跟着四个道姑进来的，难道四个道姑也不见了？
0: 我真的没骗你们，我们到这里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我的手下跟三旗就差了几步，但是当我们的人进来的时候，这道观里空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我也在这纳闷呢，您说他们能飞到天上去？
3: 是你把人抓了然后又藏起来了吧？否则怎么可能没人？
0: 我如果真的抓了人，我就没有必要在这儿等你们，我更没有必要把人藏起来。
4: 你手里拿的什么？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

0: 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

0: 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6: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
5: 哎呀，你可来了啊！

0: 成了伏击，他们还成了汉奸，
1: 还想越统治。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2: 阿正斗魁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

0: 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汉山这下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这个黑锅就算是背上了。秋三奇，你是怎么处置的？
1: 都照您的计划，我没有在道观杀他，但是，我留下了那个犬字。哼，
0: 这样就对了。他去道观找你，死在了那儿。
1: 马汉山就会把全部事情推到你身上，留点痕迹，再换个地方。马汉山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样我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
2: 那秋三奇怎么办？杀还是不杀？
0: 当然杀。通知樱花小组，天黑以后就行动。
3: 然后把他的尸体抬到丰台。明天一早，我就借此向何应钦再发召会，同时搞定邱福林。
4: 马站长，这个字是你写的吧？不是不是，我只下令包围了这里，我绝对不敢杀人呐。
3: 可我哥呢？这道观里的人呢？你怎么解释啊？我再说一遍，我们进来的时候，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4: 就留下了这个，大帅，我想，这恐怕是日本人的阴谋，我们大伙都上当了。
3: 行了行了行了，你在北平的所作所为，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交不出人来，我跟你没完。
4: 哎，大帅，您恐怕真的是误会了，这明摆着是日本人的陷阱，他陷害我呀。
3: 我不管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交不出人来，我就直接找何应钦要去。 你看着办吧，我们走。

0: 怎么了？他的两只手一路上都不老实，在我身上摸来摸去的。
1: 这个色狼不是被打晕了吗？还能占点便宜？
0: 三妹别难过，看我一会儿弄死他。
2: 哼，哟，大帅回来了。
0: 大帅，少爷呢？少爷怎么样了？
3: 有你们两个在，我还招待哪门子急啊？这棵树不成材，我就再种他两棵，

0: 我现在就冲进去。别去，这几个特工不是一般人，我们先把情况摸清楚，天黑再动手。
1: 三妹，脸怎么这么红？

0: 你说什么呢？你说什么？什么？哇，
1: 我是说美人儿，来让爷亲一下，听话，
0: 我杀了你。大姐，
1: 你都让爷亲了，那你就是我老婆了，还想谋杀亲夫啊？
0: 大姐别理他，他就是个流氓无赖。
1: 三妹，你身材真好，爷喜欢。
0: 原来你刚才没有晕，你是装的，信不信我杀了你？
2: 别生气呀，
0: 邱三奇，你知道过分吗？
1: 刚才爷光顾着关照大姐跟三妹了，忘了关照你了。来，
0: 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
3: 别冲动，你想知道我们是谁，为什么把你弄到这儿来？那我就告诉你，好让你死得明白。
0: 谁说的？

0: 这些假道姑是也该演够了吧？那倒未必。 你们一路卖艺到北平，自以为就可以掩人耳目了，对吧？你们行路千里，瞒天过海，从南方到北方，你们不知道有几双眼睛始终在盯着你们吗？原来你们在跟踪我，我还以为你还要瞒下去，没想到为了这个色狼。 你露馅儿了，说，那个老头在哪儿？好，你不说是吧？如果那个老头不出现，天黑之后就送你们俩一块儿上西天。邱三奇，天黑了，你的死期到了，现在有个女人陪你上路，你该满意了吧？
1: 满意，不过要是有你们在陪着爷，爷就更满意了。
2: 三妹，开枪吧，动作利索点，开枪。

我同意谈判，由酒井参谋长先出面，但是要有几个原则。国民党驻华北的政务军事机构必须全部退出，这是一。第二，中央军驻华北各部队，包括驻北平的宪兵团，也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退出华北。我们的底线最多是保留宋哲元的29军。

0: 怎么回事？看他们还有谁活着！秋三奇呢？是他把他们杀了。不可能！我白天还来过，他被绑在桶上动不了。他们都是帝国培养的杀手，就这样轻易的被杀死了。把这里收拾一下，我马上回去向将军报告，派人在城里搜索。
1: 一定要找到秋三七，
2: 同意，冀东六县独立，成立反共自治政府。第四，华北帝国的驻军规模可以达到两个师团，并且可以随时进行军事演习。国民党不得干涉。好，请转达梅津司令官和东京大本营。就这样，
3: 将军，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樱花小组全军覆没，走，带我去看看。

0: 我们帝国四名优秀的杀手全都被杀了。裘三奇真有这么大本事吗？
1: 不像，他当时已经被制服，我怀疑是有人来救了他。
0: 我想也是。你们不觉得他们的死法和胡恩普的死法很像吗？
2: 将军怀疑是那个神秘杀手，是他救了裘三奇。
0: 裘三奇识破了他们的身份吗？
2: 就算他不识破，那个救他的人也会点破。将军的意思是
0: 杀死裘三奇，嫁祸马汉山，本来是一桩好棋，现在全都演砸了。我们不仅失去了整个樱花小组，而且陷入了极大的被动。裘三奇逃走了，但是他肯定还会露面的。你们要抓紧追查他的行踪，如果他胆敢走漏真相，就毫不犹豫地杀了他。
1: 明白了，将军。
3: 其实所有人都不知道，四个道姑的死，这不过是土肥圆的苦肉计，他有更深的阴谋在后面。
4: 昨天帽儿胡同有枪声，我接到报告之后就赶了过去，去了之后在一间空屋子里发现了点点血滴，但是没有人，我怀疑邱三奇已经遇害了。
5: 你觉得会是什么人干的？
4: 肯定是日本人干的。昨天在紫云观的时候我就感觉蹊跷，我们都上了日本人的当了，如果邱三奇真的死了的话，这件事就很难善后了。北平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栽在我们身上。
5: 还不止这些呢，邱大帅那儿你怎么交代？
4: 何长官一大早就训斥我了，指责我不该轻举妄动，给局势制造了困难，造成了被动。
5: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必须尽快找到邱三奇，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懂吗？
4: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5: 还有那个神秘人，两天之内必须给我找到。
4: 是。

0: 他又是一无所获吧。这帮蓝衣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哎，我就奇怪了，这家伙怎么忽然什么事儿都向我报告？他不是属于北平军分会的吗？
0: 军座，我正要告诉你，上午十点何应钦要和日军参谋长酒井隆正式谈判。
1: 日本人给的三天期限不是还没到吗？何长官怎么就谈判了？
0: 这是日本人开出的条件，您先看一下。
1: 这他妈哪是谈判，这是要挟，绝不能答应，答应了华北就没了。
0: 依我说，何应钦根本就不应该跟他们谈判，这是丧权辱国呀。
1: 走，去见何长官，原则问题绝不能让步。
2: 我要找马站长。
3: 不能进去，
2: 带我去见马站长。
3: 干什么啊？
2: 我要找马站长。
3: 不许进去。
0: 什么人？吵什么？
2: 将军，对不起，我是来找马站长的。我们发现邱三奇了。
1: 邱三奇还活着？在什么地方？
2: 在东华门的早点摊上，正在那砍大山呢。说他一晚上就睡了四个岛姑。
1: 别废话了，你马上过去，告诉邱三奇，我在军分会等他。
4: 我说哥几个，道姑你们都碰过吗？
5: 没有，
6: 没有，
4: 没有。哎，兄弟我，上辈子不知道哪儿修来的福分。
5: 四个啊，
4: 四个，
6: 厉害。
4: 不是，说实话啊，刚一开始，老子也有点吃不消，可后来老子一想，咱不能给北平爷们丢脸，豁出去了。后来你猜怎么了？四个道姑全服了。跟老子说，邱爷，您是真爷们儿。我说的，北平城里哪个爷们儿不是真爷们儿啊？是不是？那四个道姑今儿一早就回终南山了，说得重新修炼，然后再下山找老子切磋。老子说切磋就切磋，谁怕谁呀、啊？是不是？等着他们。哟，老马，
6: 邱爷您慢慢聊，
4: 慢慢聊。哎，一会儿聊，一会儿聊。
6: 邱爷，
4: 来，坐坐坐坐坐。这儿油条豆浆不错啊，咱一块吃一块吃。
7: 三七兄弟，我们大伙四处找你，你可得好，躲到这儿胡吹海侃来了。
4: 谁胡吹海侃了？爷得说的都是真事儿。
7: 我可没这闲心，昨天那四个道姑呢？
4: 老子刚跟他们说完，回终南山修炼去了，这还准备回来跟我重新切磋呢。哎呀，
7: 胡扯！我告诉你，那四个道姑全都是日本特务。
4: 你才胡扯呢！你哪只眼睛看出他们是日本特务了？那都是终南山的道姑。哎哎哎，
7: 算了啊，我没时间跟你在这闲扯，跟我去一趟。
4: 干嘛去啊？嗯，
7: 宋长官要见你，北平军分会。
4: 行，去一趟。
8: 这汤烧得还不错啊。
9: 老爷，
7: 嗯，
9: 我看到少爷了。
10: 少爷
9: 啊，
10: 在哪儿看见的？
9: 在东华门的早点摊儿，围了一大群人在那儿听他侃。他说他昨天晚上和四个道姑怎么风流去了。
8: 我说嘛，这少爷除了泡女人还能干什么呀？害得我们虚惊一场。
11: 怕不是那么简单吧？紫云观里的血迹怎么解释啊？
12: 就算是少爷以前也在外面风流，那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突然失踪啊。
10: 这小子就愿意故弄玄虚。行了，我们不管他，咱们吃咱们的。
7: 三奇，你给我说实话，昨天在紫云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3: 除了风流事还能发生什么事啊？
7: 我和你说正事呢，少给我打马虎眼。我问你，你没去见那个日本人松氏孝良？
4: 狗屁日本人，爷就看见那四个道姑了。
7: 哎，
4: 啊，
7: 昨天帽儿胡同发生了一桩凶案，你知道吗？
4: 凶案？
7: 嗯。
4: 那老子哪知道啊？
7: 真跟你没关系？
4: 没关系，老子昨天晚上正在温柔乡里呢，天塌下来也不归老子管。
7: 三奇啊，你可别忘了，你可是上校

0: 安保处处长，这北平的治安跟你也有关系，你也有责任。
1: 上校安保处处长，爷最想当的是那妇女处的处长，可惜他没这职位啊。
0: 你总是这么玩女人，早晚死在女人身上。
1: 要不然说你不懂呢，知道吗，老马？死在女人手里，也是一种快乐。
0: 得得得得得得，我跟你就是对牛弹琴。别停，继续走。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哎，老马，这怎么有日本人的车呀？怎么回事啊？
0: 嗨，这有啥大惊小怪的？日军那个参谋长酒井隆正在里面和何长官谈判呢。
1: 谈判呢？
0: 啊，
3: 邱处长，军座和秦高参刚才来过，已经回丰台了。军座叫您去丰台见他。
0: 这怎么回事？宋长官不参加谈判吗？
3: 宋长官、秦高参还有何长官在里面争吵得很激烈，后来都回丰台了。
1: 几个老总吵起来了。他们为什么吵啊？
3: 是为了要不要和日本人谈判，还有那几款条约。几位长官分歧很大，何长官亲自给委座打电话，委座指示必须谈判，宋秦两位长官很生气，就回丰台了。
1: 哦，
4: 什么？中央军宪兵团退出北平以后，北平的治安？这个先不谈。对，有情况马上告诉我。
5: 将军，我们在东华门看见邱三奇了。
4: 你都听他们说了什么？
5: 他在那里跟食客吹牛，说他和四个道姑折腾了一夜，道姑都不是他的对手，只好回终南山了。他正说着，马汉山就来了。马汉山说那四个道姑是日本人，被邱三奇坚决否认了。
4: 他看见你们了吗？
5: 没有，我们的行动都很隐秘，他绝不可能看见我们。
6: 可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在装傻吗？
5: 我看不像，这个人真的是个好色鬼，他谈起女人的那个样子很恶心。
7: 我觉得这个人绝顶聪明，他这么做是为了要避祸。
6: 他拿女人打掩护，虽说替我们挡了风，可是也帮了那个救他的人。
4: 这件事我会继续追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谈判。他们已经答应中央军宪兵团退出华北，但是他们退出以后，北平的治安由谁来负责呢？
7: 当然是我们皇军了。
4: 让帝国军队进驻，势必招致全国的反对，我们也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
6: 将军，您是说让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进驻？
4: 也不完全是，让他从察哈尔调一个团来，但是这个团长的人选要由我们定。
6: 太好了，这样北平实际上就由我们控制了。
5: 将军，您想到这个团长的人选了吗？
4: 这个人必须和政治无关，表面上既不亲日也不反日，两边都能接受，但是他又有把柄在我们手上，这样控制他比较容易。这个人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7: 将军说的这个人是谁？

0: 是邱三奇。
1: 哎，兄弟，我问你啊，这次宋长官为什么别人都不见，单单要见我呀？
2: 不知道，这事儿你别问我。
1: 他不会因为寿宴的事儿，他还生我气呢吧？
2: 我没法回答你。到了，你自己进去吧。
3: 报告。
1: 宋长官，您找我。
4: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5: 把委座刚刚发来的电报给他看看。
1: 日本实施侵略。
5: 大声念。
3: 是。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为便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你将维持华北之责任交由宋长官负责，请你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长官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长，其对国家的贡献越大，所有对日事务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于支持。

0: 我念完了。
1: 知道这份电报的意思吗？
2: 不太明白。
3: 老蒋要退让了，要答应日本人的条件，今后在华北除了我们29军，就不再会有任何抗日的中国军队了。换句话说，他老蒋和中央政府在日本人的威逼下要放弃整个华北地区了。
2: 这怎么会这样呢？
4: 这就是当时的情形。蒋介石在日本人的威胁下步步退让，整个华北处在了风雨飘摇中。邱三七不知道他就要在这种形势下被推出来了。
5: 你们觉得我提名邱三七干这个宪兵团长有些不可思议吧？那你们告诉我，谁更合适？
6: 白坚武、殷汝耕，甚至石友三手下的师长、团长都比他合适。
5: 白坚武志大才疏，又是公然的亲日派，他们肯定会坚决反对。这个殷汝耕马上就要出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首脑，这个石友三他是暗地里亲日派，但是用他的人，这不是把他出卖了吗？
7: 可是邱三奇此人疑点甚多，还是北平城里有名的花花公子，行为举止荒唐怪诞，而且将军不是要杀他吗？怎么忽然又要用他了？
5: 杀他那是对他的试探，用他才是我的目的。

0: 军座来了，我要见他。是。潘局长到。
1: 进来。
0: 潘局长，你怎么来了？
2: 军座，我已经向袁市长递交了辞呈。这个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我干不了了。怎么了？你这是？ 一脸的激愤，什么事让你这么生气啊？
0: 日本人在北平军分会，日本人。

0: 在北平军分会跟何长官谈判，他什么判？那明着是日本人逼降嘛，丧权辱国，这没有办法跟民族、跟国家、跟全国老百姓交代。哎呦，
1: 老潘，没看出来呀，你还这么激进呢？
0: 我这不是激进，啊，这叫有中国人的良心，我有良心。
2: 啊，
3: 军总，这是我写的血书，烦请您交给何长官，这表明我潘某人的抗日态度。哟，
0: 我看，你这不至于吧？鸡皮疙瘩掉一地了都。
3: 那是你冷血。军总让你去丰台，你不去；松氏孝良去了紫云观，你是不是也跟着去了？
0: 我姐，在，我让你来就是想问你这件事情，你实话跟我说，究竟怎么回事？其实没什么事儿，我跟您实话说了吧，我这个人呐，我一听有女人，我就按耐不住我自己，我承认我不争气，不过这事儿跟日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去了道观，这犬字就出现了。
3: 我们都以为你凶多吉少，哼！可我听说，昨天晚上你跟四个道姑在一块儿，没在帽儿胡同。
0: 帽儿胡同在地安门，紫云观在西便门，隔着八丈的远，我怎么去呀？
3: 宋局长，我这人福大命大，死不了，你不用为我操心。
0: 我们是不替你操心的。
4: 可是有人替你操心。我告诉你，还有人举荐你当北平宪兵团团长。我当北平宪兵团团长？
0: 对。
3: 谁举荐我？日本人。
0: 日本人？
5: 我提名他当这个宪兵团长。 就等于是给他上了一道紧箍咒，这个作用以后你们会看出来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荒唐的花花公子，成天泡在女人堆里，肯定是胸无大志。但是纵使他浑身上下都是弱点，只要他不玩政治，那我就不怕。
6: 他确实是这样的人，我跟踪他多日。
5: 没见他离开过女人。其三，他是上校安保处长，和宪兵团长的职务大小正合适。最重要的是，他是秋福林的儿子。我要想逼秋福林出山，就要先给他一点甜头。当然了，对于秋三吉身上的疑点，我会继续追查。如果一旦查实，我就毫不犹豫的。
6: 杀了他！刚才委座的电报你也看过了，中央军所有部队都要退出华北，包括宪兵团。本来日方提出要由他们日军进驻北平，维持治安，被我们拒绝了。在这点上，何长官还算是聪明的。经过讨价还价，日本人同意由我从察哈尔调一个团进驻北平，替代原来的中央军宪兵团。 可他们又不同意我手下的军官担任这个宪兵团的团长，他们提出了几个人，何长官圈定了你，这碗水才算是端平了。宋长官，你要是让我当个妇女团团长，我还巴不得呢。宪兵团，我没那么大本事。
7: 够了，邱三奇，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不正经？ 你知道这个宪兵团团长有多重要吗？整个北平就这么一支武装力量，说白了，他就是一支御林军，关键的时候，他可以左右政局。哦，
0: 可这些日本人为什么提我当这个宪兵团团长呢？
7: 宋长官。 我向天发誓，我跟日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他们提出的几个

0: 都是不折不扣的亲日派，他们也知道我们会拒绝。但说实话，你当这个宪兵团团长，我也不放心。所以我想给你个警告，
1: 请您指示。你是个中国人，记住，要替中国人做事。
2: 你要是昧着良心当汉奸出卖国家民族，别怪我心狠，我会立刻杀了你，明白吗？
3: 是，宋长官放心，我明白。
2: 你见到老于了吗？
3: 见到了，老于传达了党的指示，目前日本人正在加紧蚕食华北，蒋介石国民党步步退让。 何应钦现在正在和日本人谈判，结果不知道，但肯定是丧权辱国，所以我们要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随时准备起来和他们斗争。
2: 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北、华北，我们绝不能丢人。
3: 老于还说，中央红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四川，而在川陕边的红四方面军也在积极地向中央红军靠拢。
4: 只要两大红军会合，革命的力量就会发展壮大。我们在白区虽然处在低潮，但我相信过不了多久，革命的高潮就会再次到来。太好了，老于怎么突然之间知道这么多消息了？
3: 难道
4: 是海燕来北平了？
3: 他没有说，但我想，肯定是。
5: 这下好了，咱们终于找到方向了，对吧？老板，我要一包大前门。
0: 哦。
5: 喂，表弟，烟我帮你买好了。
4: 他付钱。
0: 你是他表弟，他拿烟没给钱，你不给钱可不能走啊！你是不是瞎眼了？谁是他表弟？滚开！走开！没给钱不能走啊！
6: 不过，侄儿也有个请求。
0: 说，
6: 我既然都当了团长了，身边得有个副官，我是想找个女的来当副官，行不行？
0: 这个不可以，我二十九军从来就没有女军官。
6: 宋长官是这样的，那个，其实啊，那女的是一个街头卖艺的，我看她流落街头挺可怜的，就想给她找份差事。
0: 行了，先带来给我看看。
7: 是，
6: 我决定把驻张北的二四六团改成宪兵团进驻北平，原团长庞天德降职当参谋长。九三七，
7: 在。
6: 你准备一下，明天出发去张北接部队。
7: 是。

0: 潘局长，你一直站着，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
1: 这凭他这德行，他统领御林军，觉得这事儿凶多吉少。
2: 所以说，潘局长，你这个警察局长的位置尤为重要。这个位置，咱不能轻易的让出去了，你说对吗？
1: 明白了，军总。

0: 干什么呢？
1: 刚才路过有个街头卖艺的，怎么没了？
0: 啊，卖艺的耍把式的都在天桥那边呢，这儿就算有也会被赶走。
1: 哦，你小子刚才叫老子什么？团座？
2: 啊，是这样，马站长的复兴社就要撤出北平了，不过他奉命留下了，可以后的活动就得从公开转入地下了。他刚才派人告诉我说，这车以后就给您用了，但请您以后对他高抬贵手，多多关照。
1: 行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啊。行，你小子叫什么？
2: 我叫季哲。

0: 过他们都喊我鸡贼。
1: 鸡贼？嗯。嘿，我们家老爷子身边有一跟班叫狗屁，你叫鸡贼？嘿嘿，行，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0: 谢团座，团座，咱现在去哪儿？
1: 回家，景山前街。
0: 好嘞。嗯。您喝水。
2: 谢谢。
3: 走，快点。嗯，
4: 好。
5: 哎，你说。啊。
6: 你们俩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去？
7: 我们要见土肥原将军，有重要的事情向他报告。
6: 嗯，将军和梅金司令正在开会，任何人不得进入打扰。
4: 孙世军，那我们就报告你吧。我们发现了一个可疑女子，昨天我们送你到紫云观时，她和一个老头在那儿卖艺，后来我们被马汉山赶走时，那两个人也不见了。刚才我们在街上跟踪她，被她甩掉了，可是那个老头始终没有露面。
7: 啊，他们卖艺时，邱三七和他们说过话，我们俩当时都看在了眼里。嗯，
6: 这么说，你们俩的意思是，你们怀疑这两个人和道姑被杀有关？
4: 卖艺的那个人可能是有功夫的人，他们不在天桥，怎么会在紫云观里卖艺？
6: 嗯，这非常重要。这件事由我报告将军，我们马上布置搜查。你们两个现在去办另外一件事情。你们把这辆车推到景山前街秋公馆外支个摊儿，就当修车的。从现在起，看看哪些人进出秋府，你们都把它记下来，向我报告。
7: 知道了。
8: 哟，姐姐，你今天手气可真壮啊！七万，哎，胖。
1: 哟，二妈，少抽点烟，别毁了你那副好嗓子。
8: 哼。我都抽了十几年了，你见我什么时候嗓子倒过呀？
9: 哟，少爷啊，你这一晚上去哪儿了呀？害得全家为你操心了一个晚上。哎，
1: 我不是经常夜不归宿吗？有什么好操心的？老爷子呢？
9: 啊，他牙疼，在屋里歇着呢。
1: 哦。
9: 不。哟，姐姐，你没事吧？
1: 我二妈这是怎么了？
9: 啊，少爷，你都玩了那么多女人了，这你还不知道啊？恭喜你啊，你要添弟弟了。
8: 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只不过是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哎，坐下，陪我们玩几把。
1: 嗯，不了不了不了。给您二位介绍一下。这是我新来的跟班，管开车的，叫鸡贼。这是我二妈。
10: 二妈好。
1: 这是我三妈。
10: 三妈好。
1: 你小子给我记住了啊，打今儿起我妈就是你妈。给你个机会尽点孝心，陪二位妈打牌。
10: 得嘞。
9: 鸡贼，坐吧。
10: 二妈好。三妈好。
8: 鸡贼，你这名儿可真够逗的。
1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

0: 难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4: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逆时针游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6: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

0: 来的似的。你说做不到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

0: 那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8: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一副眼镜。

0: 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各位观众，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川超安逸。就在上周啊，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6轮比赛的时候，咱们的榜一大哥成都锦城队在雨中客场2-2战平乐山，提前2轮将首届川超的总冠军奖杯稳稳收入囊中啊！让我们先把掌声送给成都队，祝贺祝贺啊！这喊了一个赛季的干翻成都，虽然从结果上来看没实现，

0: 但过程当中这各队啊都已经是收获满满，足以无憾。不过冠军虽定，悬念未完，今晚的第十七轮大戏才刚刚到高潮。这第一大看点的便是亚军争夺战，今晚新科冠军成都队将在主场迎来目前排名第二的绵阳九州长虹队啊，这不仅是成绵双雄的巅峰对话，更是绵阳稳固亚军的关键之战。这德阳、梁山等身后的追兵可都是死死盯着这个位置呢，谁能摘得川超银牌，今晚场上见分晓吧。而全川球迷最揪心的恐怕还得数咱们的九妹儿宜宾长江守城队。今晚呢是宜宾队倒数第二次摆脱九妹称号的机会啊，到底是继续当好这个逍遥门，还是在最后时刻触底反弹撕掉标签，宜宾的小伙子们今晚就看你们的了。其实啊，看川超我们看的早已不仅仅是比分了，这几个月以来，从双流体育中心到各地的魔鬼主场，球迷们风雨无阻的呐喊啊，考完高考就奔向赛场的年轻学子，还有赛场外成堆的像宜宾燃面呀、正宗的凉糕等等特色小吃。这场上是挥汗如雨的川族硬汉，场下是交换礼物的雄起兄弟啊，这就是川超的体育精神。它不仅是一场足球联赛，更是一场属于四川人自己的文化嘉年华。它点燃了城市的烟火气，拉近了邻里乡亲的情谊。不论是提前夺冠的成都，还是正在拼命逆袭的宜宾，只要哨声没响，四川足球那股咬碎牙根不松口的韧劲儿就永远在闪光。那么今晚呢，还有一场焦点赛事，梁山好医生队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这也是梁山的最后一个主场。今天上午赛前和赛中的文艺表演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联排，那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打探这场融合了宜家风情与全川足球情谊的梁山主场谢幕大秀。
1: 来来来，看过来，川超梁山主场的文艺表演联排他来啦，据说看点十足哦，因为呢不仅是梁山最后一次主场，而且还迎来了来自小梁山的乐山味道非常队，据说啊今晚还有特别节目哦，一起去看看。
2: 节目开场不在绿茵而在看台，120名啦啦队员现场开跳，既有流行舞曲，更有梁山风情歌舞，瞬间点燃全场。
1: 哇，真是太嗨了，连彩排气氛都这么嗨，那我已经跟他们跳起来了。这么多支舞，你最 pick 哪一支呢？
2: 绿茵场上80名身着彝族盛装的舞蹈演员同步演绎，展示彝族特色婚俗和农耕文化，阵容宏大震撼全场。演出中还有各客队的风采展示，尽显川超群雄逐鹿，各市州球队手足同心的氛围。
3: 开场节目四个部分组成，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11个客队的风采展示，这也是川超舞台上第一次这样整齐的展示所有客队的特色，希望借助这样的方式向大家传递梁山热情好客的友好传统，表达全川各地一家亲的美好祝愿。

0: 这首大小梁山金灿灿也曾在乐山的主场唱响。那么今天呢，这首歌即将接力来到梁山主场，共叙两地金灿灿的友好情谊。
1: 作为舞者，我们用欢快的舞步演绎大小梁山金灿灿，展现梁山日新月异的幸福新生活，连接乐山与梁山，用舞姿展现两地同心向好，把宜家的喜悦与家乡金色的美好前景带给每一位观众。
0: 梁山呢，历来热情好客，在每次主场的时候都会播放客场的歌曲，那今天也不例外，我们直接把乐山战歌搬上了舞台，并且还有大家所熟知的海日乌之也会给大家带来他的经典曲目。
2: 选的是我的一首母语歌曲，叫做《祖先》。这首歌呢，很好的承载了咱们的民族情怀和民族文化。我希望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呢，能够感受到咱们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深厚的民族文化。
3: 7月5号晚，梁山民族体育场迎来梁山主场终章。宜家儿女们拿出了满满的诚意，赛场有竞技争锋，场外有民族温情，让这场穿超梁山主场的谢幕大秀留存独特的温暖记忆。

0: 今晚梁山好医生队的对手是乐山味道非常队，在上周的比赛里边，他们是2-2顽强逼平了成都。来自新疆库车的球员阿卜杜沙拉木艾尼瓦尔攻入关键一球。此前阿卜杜沙拉木的家人也是专程从新疆到乐山来看他，那么在这儿他们也感受到了这座城市对于阿卜杜沙拉木的喜爱。
1: 哎，阿卜杜

0: 我是阿布杜沙拉木。我来自美丽的新疆库车，这是我来乐山的第四年，如今这里早已成为了我的第二个家乡，我很开心，很激动，能和我的最爱的家人在这里相聚。
1: 可以查那个航班号，可以查到信息。
0: 哎，还没有，还没有，他们在里面。
2: Çıkın ayı, o on tarafta ya, yapamazsın.

0: 们行李还没拿。
1: 啊，行李还没拿，他登机牌呢？
0: 上不来吗？妈，库迪干塞特还是我上不了。
2: 我上不了，等等等等。
3: 尝一下吧，这是那个我爷爷他们
1: 自己种的。
3: 嗯，
4: 尝一下。嗯，
3: 是不是？
5: 你看你的粉丝，全市人民都喜欢你。你看，你是我们的城市英雄，什么城市的英雄？我也喜欢你，我最喜欢你。

Ha, bizden yurtumuz var, oynap gelsin.

0: 去是怎么说的？
1: 就是 Hermit。
2: 那奶奶呢？
3: 胖哥。
2: 啊，那就是啊，那就是 Hermit 这个意思。
4: 对。
2: 阿
4: 布。对对对。
5: 我在这里碰到了你的粉丝，他要夸你一下。哦。这是你偶像吗？
2: 好的好的。
6: 我们的。
7: 我喝了这壶啤酒多。像敲酱牛肉那种，是吧？是那敲的，
8: 是站着这样敲着吃的。
9: 兄弟。

今天我带着爷爷奶奶，我在康奈为乐山加油吧，然后乐山兄弟。

0: 喜欢踢球。
1: 哦，
0: 那个时候我们看过的，后来
1: 就再也没看过了。
0: 没看过。以前我们不让他踢球，也专门读书。
2: Süyümlük çoğundadan çoğuna sizler bu vakitini körgende biz belki bekette hoşlu vatan buluşumuz mümkün. Nurgun geplerim yığızımdan çıkarılmaya kalıştın en sürep sizlerge yezip verdi. Bu kıtım sizler bilen Lohsen Necem buluş sizlerge top tepken cahimini köstü bu yerine menzirlik tahamlarını tetiş bunun bu. Mezgildeki en hoş alınlarlık işim. Sizlerden çoğun put aldı da sadakatmenlik bilen fəxit mama məndin ən sevmisiniz mu buludu İraq kucağının Lohsengə kərgəndin buyan gerçi yurtumuğa bolğan sevinişim toxtab qalmağan bolsunu likin bu şəhər özgə xas illiqliqi və soğduruşçalıqi bilen bana təvəlik tuyğusu tepib dardı bu yerdiki turmuşum hər günü xoşal və xoşallıqqa tolğan Lohsendə həmmə işlərim yaxşı, bu yerdiki səbdaşlarım və dostlarım bana bək könül buldu. Tənirimi bana bək işimdi. Bu şəhər naiti illiq, mizlik tanrı, güzəl mənzirləri var. Teximi mühimi, mən arzuyumlu qoğuluşduğun top meydanı var. Bua, mən bu yerini ikinci yurtumda bilməm. Mən sizlərinin gitonlarını anlayməm.
3: 传朝打到现在啊，各队都历练出了自己的当家球星。刚刚我们说到了乐山味道非常队的阿布都沙拉木，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认识一下达州川汉子队的谢子进。
4: 谢子进，谢叔，三个人倒着坐啊，
5: 上上上上。
6: 在达州队的几名前锋中，有一位个子不高、身材不壮的球员，跑动格外积极，门前的抢点能力尤为突出。他叫谢子敬，正是他接着南充队的比赛中，凭借一记单刀进球，帮助达州队首开纪录。
7: 我们再来看看刚才谢子敬进球的这一刹那，谢子敬射门，球进了，场上比分1-0。
6: 谢子敬不仅是达州队的队员，同时也是中国沙滩足球队国家队的成员。因为代表国家参加沙滩足球亚洲杯，他缺席了近2个月的川超比赛。即便如此，谢子敬依然是达州队的头号射手，决赛阶段已攻入7球。谢子敬今年23岁，出生在达州万源的一个小镇。小学4年级时，他偶然接触到了足球。
8: 我家楼下有一个，就是我小学的校队的小朋友，他自己抱一个球在那儿踢球耍，然后我看到了，我就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去耍，然后他第二天他就把我一起带到我们小学的那个教练手里面去，然后就这样我就慢慢就一直踢。
6: 起初，谢子敬并没有踢前锋，而是被安排在了守门员的位置上。
8: 小朋友都觉得进球的才是最帅的，然后都想进球嘛。然后我不想当守门员，我就把球往自己门头踢。然后我们教练生气了，他就把我换下来，然后就把我换到前锋去了。
6: 凭借良好的球感和敏锐的门前嗅觉，谢子敬进步迅速。小学阶段，他随队拿到达州市比赛的前3名。凭借足球特长，谢子敬在万源完成义务教育后，升入达州一中读高中。正当他球技不断精进，信心满满准备报考体育院校时，2021年，一场球场意外突然降临。
8: 对面的球员，他就是铲球嘛，铲球的时候把我带到了过后，然后他的身体体重比较大，就是他整个人的体重压到我的膝盖上面。
6: 经医院检查，谢子敬髌骨骨折，接受了手术治疗。这不仅让他错过了报考体育大学的机会，还不得不承受漫长而痛苦的术后康复。
8: 身后弯都不能90度或者好多度，痛，就是要使劲让他弯，然后做一些康复训练，心态也发生一些变化吧，就是感觉。 足球可能跟我没得缘分了。
6: 好在通过积极的康复训练，谢子敬再一次站上了绿茵场，并考入了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在这里，他的足球水平突飞猛进，与队友一同拿下了四川省第三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冠军和全国青少年高职高专组亚军，个人以11粒进球荣膺赛事金靴。2025年，谢子敬在大学队友的召唤下，参加了全运会沙滩足球项目的选拔，顺利入选四川代表队，为冲击奖牌进行了艰苦的封闭集训。每个人都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与累。
8: 我们每天至少练7个小时以上，就是特别累。我们每天训练，基本上训练完了，就有人抱着垃圾桶在吐。
1: 哦，有那么？
8: 而且那个时候又热。每天天气气温又很高，巨累。
6: 超人的付出换来了惊人的回报。2025年8月，全运会沙滩足球比赛，四川队一路过关斩将。决赛中，谢子敬攻入2球，帮助四川队以6-5战胜广东队，夺得全运会金牌。
8: 哨声响的那个时候，就感觉我们所有人全部都哭了。就是感觉压力得到释放了，就是那3个月我们过得太压抑了，太辛苦了，就太累了。
6: 带着全国冠军的荣誉，谢子敬获得了国家队的征召，代表中国出征2026年亚足联沙滩足球亚洲杯。
8: 就是我从小踢球，我都没有想过，我真的有一天我会穿上国家队的衣服为国踢球了，头皮发麻，就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种感觉说不上来，反正就是

0: 神僧娴熟一哈就上来了。
1: 小组赛对阵沙滩足球强队阿曼，中国队在0-3落后的绝境下，谢子敬打入了全队唯一一粒进球，比分落后，他无暇回味进球。
0: 我没有想太多，我就是赶紧去对面球门里面把球包回来。我想的是，就是快点开球，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还要拼。
1: 正是带着这股永不放弃的韧劲儿，谢子敬几次在川超赛场主导绝地反击。与乐山队的比赛中，他曾上演了独秒绝杀。
2: 这个绝杀，这是完完整整的绝杀，朋友们，是谢子敬吗？在比赛的最后的一分钟，
0: 那个球传中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看了守门员的站位，然后我就已经伸手跟夏猫姐要求，我说把球传给我，然后他也传给我，然后就直接打门了。我觉得我们八人血性就是敢打敢拼，不服输。
3: 当足球的激情遇上山水和美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今晚南充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德阳，而南部县将进行主场的文艺展演。拥有世界钓鱼城美誉的南充市南部县将以什么样的美景和美食来招待远道而来的球迷呢？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4: 球赛之外，最适合周边短途出游的宝藏小城南部绝对是其中之一。这里有湖光山色、千年古刹、宜居新城，还有一口让人念念不忘的地道川北味道。今天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一站式打卡山水人文美食。声中湖位于南部县西北部，湖面面积56平方公里，库容13.39亿立方米，相当于每个中国人都有一方水存在声中湖，因此又有中国人的水立方之称。环湖公路蜿蜒数十公里，宛如一条丝带，将澄澈湖水与连绵青山紧紧相连。环湖骑行、坐船游湖，都是来南部声中湖必须体验的休闲项目。咱们声中湖的鱼是人放天养，以水养鱼，在纯天然无污染的二类水质里自由生长。湖区风光旖旎，水清鱼肥，有红尾、翘嘴、银鱼、桂鱼等50多种。今天咱们就亲眼见证从湖里到锅里鲜味零时差。蒸、煮、炸、煎、焖，大厨们18般武艺齐上阵，一鱼多吃，花样百出。
2: 嗯，这个肉质特别的紧实，然后吃起很鲜，它完全没有其他鱼的那种土腥味。
5: 我们深圳属于一个，它属于一个亚二类水质，我们的鱼啊也是人放天养，它自然生长的，是真正的有机鱼。它做出来的它的味道确实有吃它有那真的是不同。你比如说我们这一做菜，这个用的大概是7-8斤鱼，就采取鱼的不同的部位，就做出来不同的菜品。你比如说这个菜，它是用鱼肋，就是个鱼这个肋把做出来的。那个是用鱼排，那个是鱼肉的丁儿，那个就是用鱼的尾部那儿做那个胡桃鱼。所以整个它是取的不同的部位，做出来不同的菜品。
4: 配湖鲜的还有声中湖专属非遗美味卧龙闸，相传为三国诸葛亮犒赏军士的特色美食。巴掌宽、筷子长的大片五花肉，裹上秘制米粉，历经3蒸3凉，长时间蒸制，吸出多余油脂，入口软糯醇香，肥而不腻，是湖畔待客、游玩打卡的必吃硬菜。有湖光山色，有千年人文，有生态湿地，有烟火美食。看火热川超，游安逸南部，不管是观赛短途游，还是周末放松行，这里都值得你来打卡。
3: 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晚上的7:35，川超决赛阶段第17轮比赛将全面打响。梁山好医生队主场对阵乐山味道非常队，南充丝绸原点队主场对战德阳重装队，成都锦城队主场对战绵阳九州长虹队，宜宾长江守城队主场对阵达州川汉子队。冲刺的关键战啊，这每一分呢都可能会改写最终排位，究竟谁能抢占先机呢？四川观察全程直播，哎，千万别错过了。除了可以看川超，四川观察9:00还将直播。

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节目的最后，来听南充丝绸原点队的加油歌《四川超安逸》，明天再见。

0: 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4: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为何秧苗刚下田预售就拿八成？一斤大米凭啥能卖21元？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记者带你走进成都天兴村寻找答案。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巴蜀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激励四川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南充牛肉到宜宾烧烤，从乐山蜂蜜到德阳火锅，川超公益广告位持续开放申报，为本土小微企业留下珍贵席位，见证更多草根创业梦想绽放。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农历5月2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一斤优质大米售价21元，而且秧苗刚下田，预售就达到80%。作为成都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划定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这里产出的稻米凭什么收获市场认可？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走进成都市新都区军屯镇天兴村，跟随90后新农人吴东霞到田间地头找答案。
1: 我身后就是天兴村的2700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嫩绿的秧苗已经扎下了根，放眼望去一片绿意盎然。但当地村民告诉我，这片田最大的门道不是脚下的土地，而是头顶盘旋的新农具。你看，它来了。
2: 植保无人机如今已是天兴村田间管户的标配农具，它的掌舵手是90后新农人吴东霞。别人种地靠锄头，他种地靠开飞机。
3: 很多这个开飞机的飞手都是男的，你咋想着学这个呢？
4: 因为我觉得种地很酷，然后我要是开着飞机种地的话，我就觉得更酷了。
3: 那学这个难吗？
4: 不难，我学了3天，然后现在就可以上手操作。
2: 在吴东霞看来，植保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就是精准，无论是田间追肥还是常态化病虫防控，无人机喷洒都能精准到位，规避了人工作业相对粗放的弊端。
4: 我大概是一天能完成100亩左右的撒肥或者是施药，那比传统的这种人工效率是提高了10倍。我们现在就是花了更少的药，更少的钱，可以去把地种得更好。像去年的话，我们水稻的亩产是达到了700公斤以上。
2: 良田是智慧农业的底座，天兴村的田一眼望不到边，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规整的像是给大地画了个格子本。放眼整个新都，现有耕地超28万亩，建成高标准农田近25万亩，这意味着从耕地插秧到田间管理再到收割，全程都可以实现机械化作业。
3: 来之前我也做了功课，听说咱们这里的优质大米能卖到21块钱一斤。
4: 哎，是的，我们这里自有的这个大米品牌叫做一碗鲜米。其实好米必须得有好的农田，然后像这样的良田是基础，只有我们地好了，机械化智慧化才能有施展的舞台。这个的话是我们村的一个智慧农场云平台。
3: 那它有啥作用呢？
4: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大屏幕，大屏幕上的这些数字啊，就是田里的实时体检报告。过去巡田啊，我们靠的是腿，3000亩地走3天都走不完。现在我们几个人坐在屋里就能实时管田了。
2: 50多个传感器深埋田间，全天候采集虫情、伤情、气象等数据，就像给大田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田间细微变化实时回传。
5: 哪块田缺水了呀？哪里有病虫害的苗头啊？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数据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数据说了算，它就不再凭那个经验去猜测，然后就为我们科学种田提供了依据。
2: 但智慧农业的起点远不止于此。育秧是水稻生产的第一步，过去靠的是老师傅凭经验看，现在在天兴村育秧靠的是实打实的硬标准。这里建成了新都区首个标准化育秧中心，不光保障天兴村，还辐射周边近1万亩水稻稻田。一碗鲜米的秧苗就出自于此，品种是省农科院培育的专属良种留香1号。从选育种子到田间管理，一碗鲜米都严格按照有机标准种植。
4: 有了这个育秧中心的话，我们每小时能育秧3000盘。简单来说呢，就是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育秧的质量和效率。那秧苗品质稳定了，最终我们大米的这个口感呢，它才能统一，最后那产量自然就有了保障。别被他憨憨的样子给骗了，他可是我们村的正式工，会种田的小胖。

0: 动巡田机器人。
1: 天兴村的这款巡田机器人每小时巡田30亩，同步采集田间温度、湿度、光照、作物长势等数据，精准定位虫害点位。
2: 它身上的这个大眼睛是 AI 识别系统，病虫害识别率超过95%，哪块田有虫，什么虫，怎么治，自动生成巡检报告。
1: 田种好了，市场认可从何而来？在天兴村，稻谷尚未灌浆成熟，市场订单早已提前锁定，优质稻米实现未熟先售。
3: 目前单价呢是21.8元一斤。我们的秧苗虽然还种植在田间地头，但是目前会员已经预定了80%了
2: 哈。已经预定出去了80%。
0: 对的，其实这个的话，消费者其实现在的话，他主要也认的是一个品质嘛。我们这个米的话，它主要用的是一个有机方式的种植，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卖点。
1: 在天兴村采访的几天时间里，能清晰感受到农业生产发生的深刻转变。过去种地是体力活，现在种地是技术活。天兴村以高标准农田为根基，以现代科技贯穿农事全流程，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良融合，每一环都在为一粒米加分。这套发展模式不仅让水稻亩产稳超700公斤，更擦亮本土稻米品牌卖出21元一斤的市场价位。天兴村小小一粒米，走的是一条踏实而坚定的路，让种地的人有奔头，让吃饭的人有口福。这或许就是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最鲜活的基层答卷。
4: 村里还新增了麦田书局、十度咖啡等新消费场景，年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开门见绿，推窗见田，出门进园，在我们村成为了现实。通过经营村庄盘活资源，去年村集体收入60万元。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把智慧农业和农旅融合的路子走宽走实，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生活更美，为四川乡村振兴贡献更多力量。
5: 牢记使命，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巴蜀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从地灾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社区治理一线，四川党员干部正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进行科研试验，通过高速摄像机捕捉地震时边坡的破坏过程，采集相关试验数据，为滑坡风险评估与工程治理提供可靠科学依据。7月1号，实验室党委刚刚被党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让团队成员倍感振奋。
6: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属于成都理工大学全体党员与校友，是对实验室几代科研人员不懈奋斗的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激励我们扛起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使命。在未来的工作中，实验室党委将持续发挥基层党委先锋示范引领作用，为国家防灾减灾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
5: 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攻关核心难题，实验室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创新研发的地质灾害实时监测预警系统在川黔等多省成功预警地质灾害400余起，生态修复技术成果覆盖全国16个省区150余项重大工程实践。面向未来，这支扎根西部、专注防灾减灾的科研团队正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在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这让我深受鼓舞，也更加深切感受肩负的使命责任。作为青年科研人员，就是要把自己的科研方向同国家防灾减灾重大需求、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结合起来，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成果用在灾害防控一线。
5: 在广元剑阁，翠云廊古柏郁郁葱葱，守护好这些千年古柏是一代代剑阁人的使命，更是剑阁县林业局直属机关党委142名党员的责任。
8: 作为基层林业战线上的一名青年党员，

0: 我将保持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立足岗位，坐实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建设好国家储备林，守护好生态屏障。
1: 7月1日，剑阁县林业局直属机关党委被党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荣誉，更是传承。
2: 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将深化交树交印加林长制，积极推进素质化管护、一树一策扶壮和六防落实，引导群众变要我护为我要护，请党和人民放心，人在、树在、责任在。
1: 在泸州市龙马潭区，73岁的老党员汪运全是居民口中的钥匙管家。2013年退休后，他靠着一串钥匙和一辆自行车，开启常态化社区巡逻服务，骑坏5辆自行车，走坏30多双鞋，为群众办成好事上千件。今年，他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
3: 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我特别的激动，习近平总书记说，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是党员，群众有困难，我就该冲在前面，为人民服务的这颗初心永远不会变。
1: 眼下汪运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老汪工作室办得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号召更多年轻党员扎根社区，投身基层服务。
4: 作为年轻党员，我们要接过老汪的接力棒，发扬新老党员的传帮带优良作风，深耕基层一线，厚植为民情怀，把社区服务做得更实更细，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好。
1: 在川西高原若尔盖草原，当地党员干部也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5: 我们将持久强化理念学习，把党的领导融入生态管护全过程，联动政策落实惠民政策，扎实做好实地保护、防沙治沙、草原防火工作，坚守初心，守护高原生态。
1: 殷殷嘱托汇聚奋进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正转化为四川广大党员干部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科技攻关、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等领域，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6: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雅安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扎实开展服务企业、服务民生、服务基层专项行动，主动靠前、精准发力，用心用情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驾护航，以务实举措助力企业稳步发展。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雅安市聚焦为企业破堵通难，建立健全四上企业科技以上领导干部全覆盖联系机制，推动党员干部纷纷走入企业生产车间、项目工地、经营现场等一线，对接企业需求，开展服务包联工作，高效破解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不久前，雅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在下沉走访中了解到，这家位于雅安经开区的企业二期项目于去年年底建成后，因受天然气管线设计影响，通气并不顺利，无法全面进行投产。
8: 了解到企业的诉求后，我们立刻多方对接协调，紧盯施工管线对接各个环节，全程跟进督办，就是想尽快打通用气堵点，保障企业顺利投产。
9: 当政府了解我们的情况后，协调燃气公司帮我们完成了通气，难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我们由衷的点赞政府的高效服务。
7: 企业有所呼，政府有所应，除了主动下沉服务，依托包联机制，不少企业的合理诉求都得到快速响应。
10: 今年10月份，我们向上级部门反映了问题，经过多方协调，解决一个月时间，我们已经拿到了新的门牌号和不同签证。
11: 我们企业在开年过后产能回升，缺乏技术型人手，人社部门主动帮我们对接招聘，及时补齐岗位的一个缺口，让企业能够满负荷生产。
7: 为让助企服务常态长效，今年3月，雅安市相继出台《雅安市服务企业包联工作机制》《雅安市政企月月见沟通交流活动方案》《雅安市局长体验办政务回音壁活动实施方案》《无事不扰工作机制》等文件，明确有需必应、无事不扰服务发展三大机制及16项重点任务，深度解决企业诉求。
12: 包联机制就是给每户

0: 重点企业配一个固定的包联服务团队，到企业去交朋友、送政策、听诉求。企业只需找服务团，就能链接全市的行政资源。
1: 学习教育期间，雅安已累计开展包联服务1500余家次，收集企业诉求400余个，办结约200项，助企服务成效持续显现。
2: 我们将始终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牵头部门作用，补短板、强弱项，全力当好企业娘家人，让企业家在雅安办事顺心，经营安心，发展放心，扎根有信心。
3: 川超决赛阶段比赛正在火热进行，今晚成都赛场上专为本土小微企业设立的免费公益广告位将再添新品牌。如今的川超已是全民热议的知名赛事 IP， 商业赞助席位价值不断跃升，却主动将珍贵的曝光机会留给小微企业，以此扶持草根梦想，传递责任与温暖。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绿茵场上的家乡故事。
4: 近日，川超南充主场迎战自贡，阆中本土小微商户11味牛肉登上赛场公益广告位。比赛开始前，店家便早早抵达赛场，特意备上自家牛肉，热情招待远道而来的自贡球迷。一口地道阆中风味，拉近了两座城市的距离，也为热血赛场添上烟火温情。
5: 广告位来说，这真的是大家的川超，就是这种小企业小店的老板主理人，他都能上到这种赛事，非常难得。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赛事的转播，能多多的了解我们阆中古城，也让我们11味牛肉带着我们年轻人创业的品牌走出阆中，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4: 事实上，这并非南充本土品牌首次亮相川超公益广告位。早在5月30号的南充对阵绵阳赛事中，扎根南充多年的凤源豆花，凭借店主自掏近10万元助力球迷协会的暖心善举，被球迷自发投票助推登上了赛场。一碗豆花装着城市与球迷的双向奔赴。如今，阆中古城走出的11味牛肉接过接力棒，让川超的人情味在南充赛场延续升温。赛场公益微光在四川各地持续点亮。6月20号，川超宜宾主场迎战乐山，本土餐饮品牌有家烧烤登上赛场免费公益广告位。比赛当日，店家特意在赛场外免费派送烤串，地道宜宾风味收获众多球迷点赞。一块小小的赛场广告牌，不仅让小店在赛事现场圈粉无数，也为门店引流拓客，带来实实在在的经营增量。
6: 看到我家烧烤店的广告牌能和这么多大品牌在一起，真的十分开心，十分荣幸。川超结束以后，当天晚上就来了宜宾的球迷，有乐山自贡的球迷来我家吃烧烤。这短短几天，店里面客流量明显的增加了不少，免费的广告位给我带来了实质性的效果。
4: 如果说宜宾主场公益广告位让本土烟火小店获得青睐，那么乐山赛场的公益广告位则见证了深山好物的出圈蜕变。此前，乐山风韵堂枫叶凭借公益征集活动登上赛场公益广告位，这块广告牌带来的关注很快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在比赛结束后的首场直播销售中，不少网友主动下单支持。风韵堂当晚销售额达到50000多元，订单发往江苏、重庆、湖南等地。
7: 我们从之前每一场直播卖几千块钱，到赛后我们一场直播要卖4-5万，真的是上涨了好多倍。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惊喜，线下也有很多能够帮扶到我们的比较大型一点的企业，跟我们也有在约谈这些事情。所以我带着风龙也实地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川超赛场能够赋予我们的能量，真心希望通过我们一瓶瓶蜂蜜的品质能够得到全国各地粉丝的认可，从而愿意带着家人走进我们乐山来旅游。
4: 一城一特色，一店一温情，川超公益广告位在各地赛场持续传递着烟火善意。达州将公益席位留给本土青训俱乐部，凭赛事票根即可享受培训优惠，以足球流量助力本土少年足球发展。德阳本土的火锅凭借超高网友人气拿下公益广告位，赛场打卡对福利的模式也让这家球迷老店成为川超线下欢聚地标。从阆中牛肉

到宜宾烧烤，从乐山蜂蜜到达州清菌，再到德阳火锅、南充豆花，一块块公益广告牌承载着本土小微企业的创业梦想，也彰显着川超联赛扎根本土、反哺本土的民生温度。目前川超公益广告位仍在持续开放申报，为本土微光留位的绿茵赛场还将继续见证更多四川本土品牌绽放光彩。

0: 近日，全省农业科技成果进园入县活动在遂宁射洪启动，射洪省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也正式揭牌。活动现场发布全省首批进园入县农业科技成果供给与技术需求清单，集中签约8个项目，促成合作28项。
1: 今天，由四川省文物局和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国宝与少年文化遗产知识竞演首场直播活动在四川博物院开启，多位青少年参与现场答题、自主讲解，生动诉说文物故事，传承巴蜀文化。竞演面向全省18岁以下青少年，设有6大创意赛道，分为暑期季、开学季、决选季3大阶段。登录四川观察 APP 活动专区报名，上传作品即可参赛。
2: 日前，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记录到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大麻尖完整繁殖行为，刷新区域内鸟类观测记录。两处巢穴内可见成鸟、幼鸟和待孵化鸟卵均处于稳定繁育阶段，两处繁殖巢同步出现，说明该区域内生态持续向好，水源、鱼虾饵料等完全满足大麻尖全周期生存需求。
3: 今晚7:35，川超决赛阶段第17轮将展开比拼，分别是梁山对阵乐山，南充迎战德阳，绵阳挑战成都，宜宾与达州交锋。为心仪的球队加油助威，可以关注四川观察客户端、抖音等平台观看比赛直播。奔赴赛场，各队准备好了吗？节目最后一起去看一看。

欢迎来关注天气。受西北地区大陆高压东移的影响，今天我省降水稀少，天气晴好，这也是导致盆地高温天气迅速发展起来。下午15点，盆地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5度以上，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达到或超过了40摄氏度，酷热难耐。未来2天，我省大部地区主要受偏北气流的控制，整体湿度小，盆地的晴热高温天气还会维持，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外出要做好物理防护，着装以浅色、轻薄、宽松的衣服，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切勿等口渴了再喝水，要主动多次少量饮水。饮食方面呢，忌辛辣，宜清淡，同时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老人、孕妇和小朋友高温时段尽量的减少外出。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分地方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在盆地的西部、南部沿山有雷雨或阵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成都晴转多云，24到35摄氏度。自贡晴，25到36度。攀枝花晴转多云，22到34度。泸州晴，26到36度。德阳晴转多云，24到36度。绵阳多云，24到35度。广元多云转晴，23到36度。遂宁晴，25到36度。内江晴，25到36度。乐山晴转多云，24到36度。南充晴，25

到三十六度，宜宾晴二十五到三十六度，广安晴二十五到三十六度，达州晴二十五到三十六度，巴中晴二十三到三十六度，雅安晴转多云二十三到三十三度，眉山晴转多云二十四到三十五度，资阳晴转多云二十四到三十五度，马尔康晴转阵雨十一到二十八度，康定多云十三到二十六度，西昌晴转雷阵雨十九到三十三度，成都未来四十八小时晴二十六到三十七摄氏度。

0: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

0: 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20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10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 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

0: 划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4: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5: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

0: 典章。
1: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2: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3: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6: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7: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生来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

0: 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3: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4: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3: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4: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五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3: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4: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3: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4: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3: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5: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

0: 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易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 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
1: 不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啊，
2: 眼镜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

0: 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4: 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5: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
4: 哎呀，您可来了啊！
5: 他们成了夫妻，他们还成了汉奸。
6: 韩小月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7: 阿正都归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
8: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你进步不少啊，都写了入党申请书了。这你都知道了？曾大姐可是任命我为你的直接领导，考察期间呢，要请示、要汇报，一个都不能少啊。遵命，领导。
1: 请示一下领导，我今天晚上睡哪儿啊？大床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呀，我跟月明睡二楼。别呀，
0: 月明，晚上跟爸爸睡二楼好不好？好。路漫漫其修远兮，下一句。
1: 你也考我？妈妈，你让爸爸坐船回去吧。
0: 哼，臭小子。
2: 谢司令员密信。上海的地下党派人查入了赵门生的身影，他可以帮助我们在危机中站稳脚跟。
3: 有说什么职位、什么部门吗？
2: 那都没有，这个是接待暗号。
3: 对接人丁字八字对接海文三。

0: 哎呀，何叔，哎呀，
1: 我战人大哥，
0: 战人大哥，哎呀，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没想到咱们又在鱼藤镇见面了，
0: 这就是咱俩的缘分。
1: 是，
2: 来哥，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2: 捉鲸，
1: 玉娇，
2: 玉娇。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在干部学校，我的学长葛战人葛大哥。
3: 葛大哥好。
4: 哎，弟妹好。
2: 葛大哥现在是清香公署的主任，咱就是来投奔大哥来了。
4: 老弟啊，我可是天天盼着你来呀、啊。葛师长和张团长马上就到，咱俩啊先叙叙旧。
0: 叙哈。
4: 对了，行李和住处都安顿好了啊，
2: 一切妥当。
4: 弟妹可还满意？
3: 好的不得了。
4: 哎呀，荣幸之极。老弟啊，我们海文的账目可是小葱办的。

0: 一清二楚，
1: 文员，请查实。
2: 别，大哥，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吗？
1: 来来来来来，
2: 那个大哥，我跟你说啊，赵主任在我来之前就特地嘱咐我了，说咱们秦相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经济上马上就要搞起来。

0: 你是踩了风火轮了啊！这紧赶慢赶的也追不上你，
1: 这不是要见何专员吗？快走两步嘛！啊，
0: 这是，啊，客人到了，站人呐！
1: 他不知道
0: 啊，
2: 站人，
0: 来了来了来了！你说说你，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0: 哎，来来来来，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同学何专员，这位是何夫人，
1: 久仰久仰。
0: 何专员，这位是我师长，哎，
1: 何师长，哎，
0: 这位是张作贵，张团长，
1: 何专员，何夫人，你们好，
0: 欢迎来到来到海湾。对了，我本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大哥何战成。我二哥葛振松，
2: 幸会，
3: 都客套完了，
2: 高团长，开始吧。嗯，来，何专员，请来，来来，请。
3: 何专员，请上座。
4: 哎，别别别别，
5: 葛师长，您上座。哎，
4: 您上座，您上座。
5: 哎，坐坐坐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
3: 葛主任，
4: 来来来来，
3: 坐坐坐，
2: 来
3: 坐坐坐，葛主任。哎
2: 呀，听说葛专员不只是靳次长的密友，在上海的时候更是帮着林长庚林主任做了不少大生意啊。
5: 哎呀，不值一提，都是一些虚名而已。哎，
0: 老弟，你太客气了。葛师长，张团长，何庄园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专家，
2: 我还知道他一点小秘密，想不想知道？哦
3: 哦，讲来听听。讲来，
4: 战人大哥又要造我的谣了。哎，
0: 我好好介绍介绍你，何专员可实打实的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哦，
2: 有一次我碰见了76号的马队长，
0: 他悄悄地告诉我，
2: 何专员一个人在淞沪，
0: 在日本人的队伍当中杀了7进7出。哦，
3: 厉害厉害呀！
4: 马江天胡说八道。那7进7出的是长坂坡赵子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2: 老弟啊，你就别谦虚了。
0: 在座的都是中国人啊，虽然改旗易帜，但殊途同归啊。
2: 话说回来，怪不得何专员这么受到林主任和赵主任的器重。哎，
0: 还有何太太，一看就是大家闺秀，果然是美女配英雄啊！
5: 啊！哎，张团长，张夫人什么时候到啊？
0: 哎，对呀，啊，
3: 这不是要见贵客吗？梳妆一下，应该马上过来了。何专员，刚刚听葛主任说，您曾经带着弟兄们在淞沪战场上杀过日本人，

0: 听口音，您是北方人吧？
1: 山东兰陵人。
0: 兰陵人啊，那何夫人呢？何夫人哪里人？
2: 我呀，我是无锡人。不过这件事哪有葛大哥说的那么神呢？我们老何哪有这本事，真的七进七出啊。也就是您信。
3: 刚才提到了张太太，我不得不多说两句。嗯，你们是有所不知啊，这张团长可是把他的小娇妻培养成了一个女中豪杰，据说是百步之内抬手一枪穿过铜钱不伤铜钱，
0: 五十步
3: 那也是神枪手啊。何某猎户出身，打小玩枪，远近呢也算是有点名声，不如这样，早一日和弟妹切磋切磋，
0: 那一定要让着弟妹。
4: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哎呀，
3: 你可来了啊！

0: 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何专员，何夫人，我太太。何专员和张太太这是相识啊？没有，就是觉得。
1: 何专员长得像我一个老乡，是吗？张太太好漂亮啊，跟张团长真是神仙眷侣，般配得很。过誉了，过誉了啊！
2: 人到齐了，我提一杯。
1: 来，好，咱们热烈的欢迎何专员、伉俪，远道而来啊！
0: 谢谢，
1: 辛苦辛苦，来来来来来，敬你们，敬你们，来来来
2: 来，欢迎。
1: 接待贵客，您这酒可不太行，我去拿点好酒啊。我这酒还……哎，这女人懂什么酒啊？我去帮着弟妹调调酒啊！失陪，失陪。不，哎呀，
3: 说这刚开席就走了两位，哎，
1: 来，葛师长，咱们喝。哎，我敬您一杯啊！
3: 来，何夫人满上。
1: 来来来，
4: 谢谢。
1: 来，敬您，
3: 敬您。
1: 何专员是有所不知啊。3年前的中秋，也是在这里，来了军中的要员，还来了一位新四军的大人物。
5: 还有新四军的事？
1: 说来话长啊，当时呢，我本是也要来参加的，但是不巧，家父染上重病，我没来成。但是听兄弟们讲，张团长可不是一般人啊。 两边都能通上话，那可真是左右。啊！来，兄弟们，来敬一下何专员、何太太啊！来来来，
6: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何专员，
1: 来来来来，久仰大名啊！
7: 何专员，何太太，
1: 以后再喊人。这次何专员来，咱们得抓住机会，同时
7: 说，
1: 也要钉死张道魁。
8: 来吧，兄弟们，咱们也喝一个，来，师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就是孟万福。
1: 对，何专员。
0: 何专员不是孔二包吗？
1: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孔二包，他是孟万福。我们在武汉的时候一起祭奠过他的空坟，你记得吗？
0: 你是说我的勤务兵叫孟万福？他太太是玉娇，丁玉娇。
1: 孟万福是何必事？

0: 何太太是林玉娇。
1: 是。
2: 他们成了夫妻，他们还成了汉奸。
1: 还叫岳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你现在是一名革命战士，他们有可能是来给我们解毒的人。越是这种时候，你越要镇静，保持好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两个要做的，就是拿着酒赶快回去，看他们是不是来给我们解毒。有我在，跟着我就好。
3: 来来来来，干了！
4: 葛市长、葛主任，哎，今天你们呢是借了何专员的光，没有他来的话，喝不到我这么好的私酒啊！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压箱底的好酒，
4: 是是是是是是，尝一尝，尝一尝，很香的。哎，何专员，
6: 闻到香味。
4: 葛主任。
0: 谢谢，
6: 香啊！
4: 葛主任，来来，哎呦，我
5: 这个我不要了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来吧，
6: 来吧，嗯，咱们干一杯啊！
3: 来来来来，哥哥压箱底的酒，来来来来。来来来，吃菜吃菜，光顾着喝酒了。
5: 吃菜吃菜，来来来来。
4: 何专员，有没有带老人和孩子一起来啊？我们海文呢，他可是有三宝的啊：翡翠码头、迎锦城、青石牌坊、双飞楼、琉璃宝塔十三层。啊，有空的话一定带他们去看看。
3: 张团长，戳到我的痛处了。万事之下，谁家还有个全户家人？啊，
5: 是是是。
3: 战人大哥知道，我爹没了。哎呀，可惜。大哥，这屋里没日本人吧？
5: 没有
6: 没有没有没有，
5: 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
6: 放心吧，
3: 那我有话就说了啊。
5: 哎，没关系，随便说随便说啊。
3: 大家都是前汉后汉，都他妈是汉奸。我不瞒你们说啊，我爹呢是个倔骨头，跟着我呢一块儿受尽了委屈。就日本人刚到南京那会儿，我太太怀胎八个月，跟着我爹还差点上了一艘被炸翻了的美云号，幸好没上去。我们一家人九死一生，从南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可是我这老爷子吧，跟日本人他八字不合，这前前后后啊，进了法国人的巡捕房，还蹲了76号的耗子，被人折磨得疯疯癫癫的。我何必是为了挣钱，我干什么都可以。打仗赚钱我打仗，做生意挣钱我跟76号做生意。可是老爷子不一样，老爷子是块硬骨头。我跟哥哥们说一句不怕上头的话，哎，
5: 说说说。
3: 我爹他一直盼着咱中国能赢。
5: 理解理解，都是中国人。
6: 对啊，理解理解。
3: 那怎么办？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办？我跟我太太就只能编谎话骗了，说仗打赢了啊，今天武汉赢了，明天徐州赢了，马上就要打回上海来了。老爷子信了，高兴啊。直到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日本人进租界了，那街上热闹啊，他以为又打了胜仗，老爷子高兴，拿着风筝上南京路去了，爬到那百货大楼最高的顶楼，拿着风筝高兴啊，还在喊中国万岁中国万岁，往下一看，满坑满谷的膏药旗，满大街的日军。我爹受不了了。跳下去了。哎。日军当时正在游行嘛，就把我爹像拖死狗一样拖到路边了。满天的大雪呀。大哥，你不知道我爹跳下来之前喊了一句什么话，他就对着那太阳，他就喊了一句

0: 结账结账了啊，何正元。但是我得跟三位哥哥说清楚啊，这事儿林主任知道。 我可不是在宣扬什么抗日啊！哎，
1: 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
0: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爹他疯疯癫癫的，林主任没追究我的责任。哎，张团长，我家人没有都跟着来，因为老头没了。哼，跟我来的呢，就只有我老婆，哦，还有我儿子。哦，三位哥哥，我再给你说说我儿子的故事。 老婆，我儿子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
2: 自己的儿子生日还记不住了。37年12月13日。
0: 37年12月13日，那天我俩在花街要进租界，警不却，法国人拦着，全在花街堵着，他马上要临盆了，我们没办法呀。 我们就找了一个小破屋子躲起来，因为花街里全是日军。到了晚上，这日本人来了，我头顶上穿护垮的一下，进来一把刺刀，就在这儿。那屋子里边有一面破镜子，我通过那镜子，我都能看见那日本人的脸。他只要稍微那么一低头，当时就把我俩给挑了。但是幸运的是啊，我儿子。 顺利出生了。12月13，我儿子这边是生。12月13，日本人进了南京城，那边是死。

0: 哎呀呀呀呀呀！不说日本人这点破事儿了，我跟大家伙说说我儿子叫什么吧。
1: 哦哦，他爷爷给起的。
2: 哦，月明，
1: 守得云开见月明。
0: 月，好名字。
3: 老爷子，有水平，有水平啊！
0: 来来来来来，敬我儿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来来，
4: 别喝了。
0: 来，
4: 跟你说别喝了，差不多得了。喝一点酒吧，家里这件事儿全往外吐，你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
0: 爱听。
1: 不，哥哥们，我赔个不是啊，我这人喝多了就爱说一些扫兴的话。
0: 哎，对不住，来，
1: 这一杯我自罚，好吧？
0: 来，你别动，我自罚。
4: 你们别理他，喝了酒就这么德行。葛市长。
3: 哎，
4: 好不容易来趟海温，我还想带着我们家月明到处去转转去。哦，
3: 应该的。
4: 我之前看申报上说海温有一个琉璃塔，塔上有七个铜铃，三个清朝的，四个明朝的，是不是张团长你之前说的那个？
3: 对。
5: 哎呀，何太太果然是博学呀。嗯，
3: 但是要说到这三宝，我得补充一下，其实在我们海温一共有四宝。
4: 四宝呢？
3: 哎，
0: 对，
3: 还有一个焖罐肉。哎呀，你刚才没有说到啊。
5: 大娘，
0: 哎，
5: 回头咱们安排一下，让何夫人带着少爷去看看那个翡翠码头，再去登一下这个琉璃塔，咱们在青石牌坊下边，摆上一桌，专门请夫人和少爷好好尝尝这个
6: 焖罐肉。
4: 那我就先谢谢二位大哥了。
3: 哎呀，应该的。来，喝酒。
0: 来，喝酒。
4: 你别喝了，我替他喝。
3: 哎，对。少喝点。来来来。来来来。

为什么不接头？我看你这一年酒量见长，其他东西没什么长进啊。你忘了我们来这是做什么的吗？为什么要让你的情绪左右你的工作呢？

0: 到他们坐在一起，难道不难受吗？
1: 安福，张云奎是我的丈夫，那是过去，现在不是了。
2: 这个中秋，看到他们都活着，那应该是最高兴的事情。可是看到他俩坐在一起，我这个心里就堵得慌。我知道我这样想很小，但是我控制不住。
0: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1: 我明白，因为真心的爱着，所以才会难受。因为把他们当成我们活下去的勇气，所以才会痛。可是，小月还活着，云奎也活着，你也活着，我也还活着，这是最好的。我们应当要往前走，往前看了。我今天最生气的是，海文这个地方鱼龙混杂，形势如此严峻。你怎么知道会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引起他们的疑心？因为你的一句话，再带来更大的危险。
2: 你说的对，我错了。我拿爹刺他的时候，他当场就把酒喷了。其实我当时心里就跟刀扎了一样。你是他亲爹，他克制住了，他比我强。
3: 玉清，他会是我的同志，我也一定会把他当成我的同志。

0: 上就会被殒命。月明要是知道他的亲生父亲还在，他一定是最开心的。
1: 你先别告诉他。

0: 你说这个中秋怎么过得这么长啊？好像过了好多年。
1: 是啊，我也没想到那接头的人会是他了。
0: 我一直在想玉娇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今天终于见到了，真好。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她会跟万福在一起。你不用说什么，我知道你的心情，你想哭就哭吧。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没有那么自私。你想留下这颗蚕豆，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眼里有这颗蚕豆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时候你眼里没有这个蚕豆，我也一定会知道。我相信我自己。要休息吗？
1: 我再坐一会儿，你先睡。

小月啊，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丈夫，以后的路我们要一起走。 我也陪着你。

0: 您告诉赵主任，张德贵是共产党。就像你说的，他是不是共产党，是真投诚还是假投诚，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鱼塘码头攥在自己手里。要想和何专员做生意，这张德贵把持的码头就是个麻烦。
1: 这人啊，哎，你觉得何专员的可靠吗？大哥，何专员您不用担心，这个人我是了解他的，他的确是赚钱的一把好手。他之前一直跟76号合作，走私生意，从桐油到枪支，没有他不沾的。 更何况，他手里面拿着帕斯，就算张德贵之前的合作伙伴都跑了，他照样可以把码头的生意做好了。好，这就太好了。这人啊，
0: 哎，
1: 你直接去找何专员。
0: 啊，
1: 我葛志远可不方便出面占领鱼塘码头。
0: 是。
1: 就让何必氏以清乡公署经济专员的名义，把张德贵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可如果张德贵起疑心，不肯去集训呢？
0: 早就防着他会这样了。如果他真敢这么干，我们就可以。
2: 上报赵主任，说他就是徇私军，假投诚。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联合附近的皇军直接动手。
3: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 虽久死其犹未悔，一于，你找谁呀？你叫什么？我不告诉你。我叫张斗鬼。你也姓张？那你呢？我不告诉你。
4: 我知道，你叫月明。你怎么知道的？你先告诉我，谁教你的诗？我爷爷啊。我小的时候呢，我的爸爸也教过我这首诗。我用了21遍，才把它背下来。那你可真笨，21遍才把它背下来。
5: 我爷爷教我3遍，我就会了。那你真聪明。是爷爷帮月明做的开吗？从千字文读到屈原，还好吗？ 月明，让你背的书背完了吗？没有。我以为你死了。看到你活着，真好。看到你活着，真好。 这些年怎么过的呀？
4: 想听？
5: 当然。
4: 那我讲给你。

那天万福在桌上说12月13号你生下了月明，我们的孩子。12月13号南京城破了，我从异乡门一头扎到了长江里。大冬天的水很冷，我冻得哆哆嗦嗦，意识模糊。我看着我的兄弟们，一个一个被浪卷走了。我以为我会死，可是我想，我还没见到你和爹，我得见到你们，所以我就抬着头看着月亮，唱着《满江红》。就这样，我被冲到了江对岸，活了下来。接着又遇到抓兵的，我就参加了徐州会战。再后来死里逃生的去了武汉反岸，碰到了祖良。祖良告诉我，爹和你们在美人号上。

0: 我的船被炸了，国民政府抛弃了我，我以为你们也死了，所以我也想死。上了战场，我就一直往前冲，我希望子弹打到我，那样的话。 我就可以更快地去见你们，去见你。后来，我遇到了小月亮，她真诚、善良、热情、直率，让那个时候浑浑噩噩的我，心死的我，又再活了一次。然后我跟她到了苏中，有一次。 他身负重伤躺在床上，我坐在旁边看着他。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在痛，那种痛，就和我知道美云号被炸沉的时候是一样的痛。也是在那时候，我知道我跟小月的情感不一样了，我得正视这份情感。 所以我对他承诺，后面的路我会和他一起走，一直陪着他。想知道我的事吗？当然，讲给我听吧。6年前，万福带着剑。 到了南京家里，从那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他见证了所有的事情，见证了月明的出生，见证了我们的无家可归，见证了爹的去世。如果没有他， 我们活不到现在，他很好。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
1: 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
2: 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这将是一次硬仗。我张云奎在此立下军令状，让我们的兄弟部队打下文桥之前，绝不让鬼子的援军跨过卢家湾一步。
3: 进攻，
2: 是。
4: 他是日本人的狗，
5: 我是谁呀？以目观山海，以行见闻名。
6: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7: 已经有可能从这里出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这个位置。
8: 报告团长，
9: 孟晚福报告。
8: 隔壁是清乡经济专员，还贪污。

0: 毙了也不冤枉。
1: 武藤，何必是真名孟万福，我来给他证明。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
5: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超视力，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0: 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可是，我们都活着呀，这不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吗？
1: 对，最幸福的事情。
0: 命运没有对错，接受它，珍惜它就好了，不是吗？
1: 接受它，珍惜它。

0: 小院儿。
1: 万福哥，
0: 你在等我呀？
1: 我跟云奎一起来的，让他们两个先聊聊吧。
0: 哦，那天见到你还活着，我特别高兴。
1: 那天见到你也还活着，我也特别开心。
0: 这个世界真是小啊，张云奎做过我的旅长，你们怎么就走到一起了呢？
1: 我跟于小姐去武汉，知道大厂沦陷，87旅所有人都没了，我哭了好几天。后来云奎到武汉找罗少爷，我们在余家的废墟遇到了。再到后来他带着武汉战地医院的人撤退，我也跟着一起，就慢慢在一起了。万福哥，我知道你没了的时候我特别难受，我还跟人家学样，在长江边给你立了个坟。
0: 你给我立了个坟？
1: 空坟。
0: 那肯定是空坟啊。你给我上香了吗？
1: 逢年过节都上，没有一次落下的。
0: 我说我这些年在上海怎么这么不顺序呢？这原来逢年过节千里之外还有人惦记着我。我谢谢你。哦，那我给你的金簪子呢？你也不会埋到那坟里头了吧？
1: 我们新四军有规定，女同志必须都剪短头发，我留着也没什么。

0: 用。在宿中的时候帮助老乡跑反，看到火烧鬼，李大叔把他们家房子给烧了，我就把簪子捐了，让他们盖房子用。
1: 捐了？那可是我怎……捐得好。这个是咱俩分别的时候你给我的，我记得当时这里边有你全部的梯几钱，一共是35.8块。你说我是还你35.8，还是再给你添点？
0: 马福哥，这不过是个物件而已，你留着吧。
1: 行，反正我也用习惯了，那我就留着了。
0: 嗯。
1: 那天突然看到你跟张云奎在一起，我心里特别堵得慌，我特别难受。可是酒醒之后，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你说我在你这儿都成了一座坟了，我还能要求你什么呀？还要求你为我守节？别扯了，你没有错，更何况我还是和张云奎一块爬过死人堆的，我见过他的英勇，我也见过他的大义，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你没选错，就是唱歌难听了点。
0: 嗯，万福哥，你变了好多，和6年前的你完全不一样了。玉娇姐也真的很好，我真心的祝福你们。你要相信玉娇姐见证了你的成长，你要相信你自己。
1: 嗯。进屋吧。

0: 旅长、团长、张斗鬼、张云奎，我该称呼你哪个呢？
1: 孔二包、孟万福、何必士，我该怎么称呼你？
0: 孟万福了，
1: 张云奎。
2: 他还当过一段时间张云奎。
1: 我知道。
2: 丁玉娇，
3: 韩小月。
1: 私事聊完了，咱们聊公事，聊正事儿。
4: 验枪令，
1: 我觉得葛志远跟葛战人他们并不信任我们，他们想用验枪令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投喂了。
4: 这个葛志远跟葛战人，他们应该是早就怀疑你了。在上次那酒桌上，他们趁你不在，葛志远一直跟我明里暗里的说你两面三刀，而且还怀疑你跟新四军有关系。这个葛战人呢，已经到了南通，他去找赵南生。这个赵南生心狠手辣的，我看这个验枪令只是第一步，他们后边应该还有别的手段。
1: 其实他们无外乎呢，就是想分化我们。他们分化我们，我们也可以分化他们。日本人是清乡的主力，但是他们的兵力不够，就只能依靠伪军。但是他们又不相信伪军，怎么办呢？就只有限制跟约束他们。那清乡的日本人从天而降，军政大权一手抓，原驻地的伪军呢，他肯定不服气啊。所以他们之间只会是狗咬狗。还有就是，新投降的伪军和老伪军之间也有比较深的矛盾，所以我们要利用好这种矛盾，分析好这种矛盾，我们不能打的，把他们拉过来。
2: 我明白了，我们就是要争取葛占松，
4: 再干掉葛占人。
1: 对，

0: 款，那你背一遍我听听。
1: 玉少留此陵所栖，日忽忽其将暮，无令兮何米节兮，望烟滋而雾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很好，
2: 月明啊，过来，刚刚你那首诗呢，背得那么好，我有礼物送给你。

0: 你要一直这么努力，没惹事都背得这么好，好吗？
1: 嗯。
0: 好了，也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我们两个回去了。
1: 谢谢叔叔。

0: 唉。
1: 月明，那是你第一次见到你的亲生父亲，也是唯一一次。他送了你一颗蚕豆，现在你知道那颗蚕豆在妈妈心目中的分量了吗？妈妈多希望你能喊他一声爸爸，但是不能。妈妈希望你永远记得你父亲最后离开时的身影。在万福爸爸的帮助下，云奎爸爸成功完成了潜伏。燕强林过去后，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2: 为了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也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军区决定打一场大仗，夺取肃中和肃北的交通枢纽文桥镇。文桥镇是一个防备森严的军事重镇，在驻地周围大约有十几个明暗的地堡，构成了梅花形的防御体系。所以军区决定调取肃中军区以及其他四个分区总共五个团的兵力，来一场硬碰硬的掏心战。但是文桥镇未属于中心地带，来源的方向比较多，我们必须坚持攻坚打援的方针。
3: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你们的任务总共分三步。第一步，起义前组织船员船工支援大量的军需物资给苏中的主力部队。第二步，发动民兵挖断公路，掩埋地雷，阻击敌方增援。第三步，整团起义，打击日军和赵南生部赶往文桥镇的援军，同时整个苏中地区统一行动，发动群众火烧里坊。
3: 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今天我们终于穿上了新四军的军服，真正的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这次任务是在我们反正后作为新四军七分区独立团的第一次任务，之前的所有的屈辱和忍耐都是为了等待今天这个时刻。我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和全国的抗日军民一起打鬼子，这将是一次硬仗。我张云奎在此立下军令状，在我们的兄弟部队打下文桥之前，绝不让鬼子的援军跨过卢家湾一步，明白吗？
4: 明白。
3: 出发。
4: 是。

0: 在这个位置，敌军有可能从这里出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这个位置，
1: 报告团长，孟晚福报告。
2: 孟晚福，志强，
1: 来，
0: 给我。好兄弟，
2: 我每次见你，你都得让我出其不意。
1: 团长，孟晚福归队了。
2: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说你是厨子，我记得。
1: 我本来就是厨子，您忘了？那年在淞沪，中秋节给咱八十七旅的兄弟还做了月饼呢。
2: 您脚馅的？
1: 啊，对，您脚馅的。哎，这不再过几个月也是中秋了吗？我觉得再打几场这样的胜仗，这个小鬼子中秋之前肯定被咱们赶出去。那到时候再给同志们做月饼，
2: 一定给他们赶出去。我还要菱角馅的，
1: 菱角馅的，
2: 还一起唱满江红，
1: 唱满江红。
3: 晚福，啊，淞沪，咱们两个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七年，每一仗，我都是靠拼命撑过来的。
2: 老谢跟我说过，战争初期，即使是在平型关，我们也没有抓到过俘虏。你看看今天。我们抓了多少？日本侵略扩张，兵员不足，孩子也成了炮灰，这叫什么？穷兵黩武，天理昭彰。昨天晚上，我抵近炮楼侦察的时候，我听到了里面孩子们的哭声，还有那些咿咿呀呀的日本民谣，我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可你知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四个字。四面楚歌，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决心。这一仗，他们败了，我们中国一定赢。
1: 团长，我有点想哭。他们败了，中国一定赢。

亲爱的月明，红旗插到了城头，经过一天两夜的战斗，我们打下了文桥，新四军以英勇奋战彻底粉碎日伪封锁，华中敌后战略反攻的序幕自此拉开，军民团结的力量如暗夜星火，以燎原之势照彻山河。这是李云奎爸爸一生中指挥的最漂亮的一仗，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战。为给主力部队争取时间，他带队阻击敌军援兵，在激烈的白刃战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云奎爸爸牺牲时身形挺立，那杆变了形的钢枪紧紧握在他手中，怎么摆也摆不开。月明，妈妈希望你永远的记住云奎爸爸在这世间留下的最后身影，永远的记住，他是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牺牲的。李云奎爸爸从一名旧军人成为新军人，从国民党转变为共产党，他是我们全家人心中永远的英雄。这一年的中秋节，小月阿姨走出悲痛，继续军旅征程，妈妈带你去了延安，还记得吗？你快乐地跳啊唱啊。万福爸爸继续回上海潜伏，却不幸被抓入监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那时万福爸爸还不是党员，组织很关心他，可想尽了办法也没找到他的下落。这个中秋节，我们又一次天各一方，望着同一轮月亮。妈妈想起一句古话，月映万川，她是说月亮照在江河湖海上，但每一条河流，每一汪池水，甚至一只破碎的水缸，都能映现出完整的月亮。你明白吗？你一定能明白。

胜利了。毛主席说，从1840年到1945年，105年间，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没有一次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除了最后一次，就是抗日战争。月明，你诞生在这个时代，在抗战中长

0: 妈妈希望你永远记住这个胜利多么的来之不易，这个胜利对你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1: 这不是自己人吗？
2: 这不是自己人吗？
1: 对呀，自己人。
2: 这是什么情况？
1: 这怎么回事？
3: 安静！所有人听着，上海光复了！
1: 光复了！
2: 光复了！
1: 光复了！
3: 经查明，刘亚过去在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队期间，于民国1929年被捕叛变，导致两名军统干部牺牲。刘亚遂即加入特工总部警官训练班，于民国1932年因贪污被捕关进大牢，证据确凿。经审理后，以汉奸罪判处死刑，验明正身，带出去。立即枪毙！
1: 不是长官，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长官，长官，误会呀！
3: 带走
1: 长官，长官，我是军统上海第四行动队的刘亚呀，我是自己人，长官。
3: 季树桐，经查明，季树桐过去在苏南忠义救国军担任刘家河支队支队长，民国1933年在镇江被捕。
4: 第三集团军顾长官大呼召。
5: 哎，季同志，来。别误会，季树桐同志，你辛苦了，你现在可以出狱了，外边有军政人员在等着和你对接。
6: 谢谢长官。
5: 来人，把这位同志扶出去。
6: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3: 何必事？长官，这个何必事该怎么处置？
4: 这个何必事没人打过条子，
3: 清乡经济专员还贪污，这壁垒也不冤枉。
5: 郭唐，
3: 郭唐，
4: 何必事，你还有什么要申辩的吗？
7: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您三句话，分文不取。
6: 瞎子，是你吗？
7: 何必事，真名孟万福，我来给他证明。民国1926年，他是87旅的一个兵，在淞沪会战里九死一生。民国1930年。他奉重庆密令，出任上海江户商贸公司总经理，为我抗日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后于民国1932年，奉军统密令继续潜伏，出任海文经济专员，掩护我地下商行。孟万福，尽职尽忠，从未做过危害国族利益之事，他是个英雄。应立即予以释放。
4: 明白，
7: 你们先出去吧。
8: 是
9: 是。

0: 年了，瞎子。
1: 要不是八年前我非追着要送你那三句话，你也不至于受这么多苦。对不起。
0: 嗯。这八年，造化弄人，你没有对不起我。
1: 来，万福，坐。
0: 嗯。对了，瞎子，
1: 嗯，来，
0: 你可能不知道，刘震一战，咱们旅长他没死，经过淞沪、徐州、

0: 武汉，他都没死，他一直在大鬼子，在海文，在敌后。
1: 那旅长他现在？
0: 1944年，他死在了文桥镇，死在了我的怀里。那一仗我们打得可痛快了，小子，我没逃。
1: 等等，民国33年，1944年，你是那边的？万福啊，山海一别，你真是变了。
0: 小子，你也变了。
1: 是。瞎子这俩字儿，你没白叫。现在真瞎了，但是我们都活下来了，
0: 活下来了，我们活下来了，就不要忘记那些死去的人。如果我们忘了他们，他们就白死了。
1: 这抗战也胜利了，接下来什么打算？我给你找个工作吧。
0: 哎，不用，我可是有手艺的人，我打算赶回老本行。
1: 好，等忙完这一摊儿，我去找你，咱好好叙旧。
0: 行，等你忙完。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我能走了吗？

0: 我马江天是曲线救国，我为党国立过大功。副总，
1: 我是孙湘中党国。
0: 你，报告长官，抓住他，他是走狗，抓住那个走狗。
1: 不是，
0: 他是张维奎，
1: 副总，
0: 少将旅长，假的。
2: 他是河面市庆祥专员，假的。他他妈就是个厨子，他叫孟万福，假的。长官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他是日本人的狗。
0: 哎，我是谁呀？啊，
2: 抓他！他还是孔二豹。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你好，先生，您有事儿啊？
1: 啊，跟您打听一下
0: 啊，您说，
1: 曾大姐在？
0: 曾大姐，我们这儿没这人啊。
1: 哦，不对，是在这儿教书的刘老师。
0: 刘老师，哎，王老师，哎，你听说过之前有个姓刘的老师吗？
2: 没听说过。
1: 哎，没有。那丁老师呢？丁玉娇老师。
0: 丁老师，丁老师呢？
2: 也没听说过。
0: 也没有。这样，您去其他的银行去打听问问。
1: 哎，谢谢您。

0: 粗，让文章更加通俗易懂一些。
1: 明白了。
0: 这个报头右边还是要加上报纸的登记信息的。
2: 好的。
3: 玉娇，
0: 哎，大姐，我正要找你呢。
3: 什么事儿啊？
0: 黄炎培先生这本《延安归来》，因为里面有毛主席和黄炎培先生的窑洞之问，这按照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在上海根本就没有办法出版，怎么办？
3: 我们呢，要积极的团结国统区的出版机构，不去送审，直接出版。我们还要更加旗帜鲜明地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这些城市的出版社也都在广泛地参与啊。党组织我们上海的出版机构也要积极地响应。我正要通知你这里的联络工作，由你来负责。
0: 行。
4: 同志们，今天是中秋节啊。我们呢来不及给大家准备月饼，不过我让人买了好吃的包子，大家趁热赶紧吃了，来，快来
5: 吃饭了。
4: 哎呀呀，小家伙，
6: 你作业做完了吗？
4: 你先来，你先来，
0: 先吃个包子嘛。
6: 我待会儿要检查的啊，吃完。
7: 哎，宋大姐，还有我的呢。哎呀，
4: 少不了你的，
7: 来来来，谢谢。
6: 哎，一个够啊，
0: 你可以再写一些。哎，
7: 宋大姐，
0: 自力更生，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5: 爸爸包的包子。

0: 包子哪买的？
1: 怒发冲冠，青蓝翅，潇潇
2: 谢谢您，先生慢走。

0: 那个人是谁？
1: 爸爸。

0: 香岛投降了，是的。九井隆中将现在派我到那里去，接管那里的一切事务。怎么，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吗？
1: 会不排斥，去新的地方看一看。
0: 记住，什么都不要带，整个香岛都是我们的。
2: 你的代号是秋蝉，你的另一个任务是作为秋蝉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3: 怎么样？没有，分多少？走。

0: 只要你跟我们合作，你就不用这么害怕了。
1: 哎呀，您的这位朋友真的是很特别呀。那您随便看看啊，我去给您倒杯茶。
0: 余英，
2: 我知道一句暗语：明月别致惊鹊，清风半夜鸣蝉。明天下午一点，秋蝉会来接头，我可以帮你抓住他。
0: 站住！把里面打扫一下。活该。

0: 等，那个货比三家不吃亏啊！下次需要什么衣服，还来找我啊！
1: 行，您慢走啊。
0: 哎，常来啊。
2: 怎么了？
0: 这个日本人我见过。明月，别枝惊鹊。 余英，秋蝉。

0: 秋蝉怎么样了？还没等送到医院就死了。现在我们唯一的线索又断了。
1: 日本人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置之于死地。我觉得秋蝉的死另有文章。老板，我向你打听一件事情。
2: 这张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吗？那个信号会的下载已经按照您的吩咐给解决了，退到了叶冲身上。想必很快就会有信号会的人找上他。
3: 我让你立刻准备余英的手下，还有秋蝉被叶冲击毙的照片，送到报社。
2: 我今天下午就要在报纸上看到叶冲的大名。
4: 我要让香岛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叶冲的英雄事迹。
5: 好的，再见。老何的死，日本人肯定对你起了疑心，你不能去。他们对
1: 我的怀疑是早晚的，我还是担心。我既然已经做好了深入虎穴的准备，那就顺其自然吧。宫本君，
5: 你是在把叶冲放在火上烤？
1: 将军阁下。
4: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管你是想为我们刚刚进驻香岛的皇军造一点事，还是想借刀杀人，这个我都不想再问了。我只是看到了银蛇出动的一出好戏。Sichuan
6: Cuisine meets the World Cup. Come check out the action and discover its vibrant, unique charm.
7: Let's follow Alessandro Anello, deputy mayor of Palermo, Italy, on his visit to Chengdu as we celebrate cross-city friendship and admire an outstanding art exhibition.
6: French artist Cyril Alfonso traveled to Sichuan to experience its distinctive history and art. Let's join him as he tours the graduate exhibition at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and connects with young emerging artists.
7: Lastly, join wildlife photographer Ren Heqing in Ruergai as he captures the rich wildlife of the plateau wetlands.
6: Tune in to Panda Wandering this week. Don't miss this fantastic episode.
8: 一张报告单，愁的妈妈寝食难安。厚厚的一个杆儿，被它一擦，它就肝硬化了。
9: 针眼小的手术刀竟藏着巨大能量，将一个不到2毫米的细针直接穿刺到达我们的肿瘤。
8: 传统外科还是介入治疗方案究竟如何选？单纯从创伤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介入，它有它的一定的优势。适配人群呢，其实我前面也提到一点，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适配于那些不能够承受全麻手术的患者。走进介入手术室，探访微创治疗全流程。敬请关注四川卫视7月6号晚9:20华西论剑。
1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炖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 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味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闻。

传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一条路，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熊猫观察，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0: 肉脯。哦
1: ，How's it going? It's good.
2: It's very good. I like spicy. I like Chinese. I like all type of food. Spicy.I like it all.
0: 葵苦肉
2: 麻辣水煮鱼。
1: 看得出来大家对四川的美食都是非常认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不聊美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场比赛到底怎么样。走吧。今天 C 罗主动跟每一个人击掌，跟每一个人拥抱，他们团结在一起。葡萄牙今天需要证明自己 ，C 罗也要证明自己。这场比赛，让我们一起来看 C 罗的表现吧。看世界杯已经有12天的时间了，这12天我真是完全吃不了一顿好饭。为什么？因为外国美食确实不大适合我的中国胃，所以今天为了吃到地道的中国美食，我来到了
0: 唐人街。
1: 我相信里面一定有非常多的中国好吃的。哎，如果说中国好吃的，你最想吃哪个地方菜？
3: 那肯定是川菜啊，
1: 味儿重，好吃，有家乡味儿，是不是？而且各位，你们可能不知道，我是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我对四川有一种别样的情愫。让我们在唐人街找一找，看看能不能看到一些四川的元素吧。诗仙太白，他5岁的时候就随家人一起到了现在的绵阳江油，而且蜀道难大家都听过吧？蜀是哪里？就是四川。看山看水看四川，再看看诗仙李太白，在美国都有雕塑。我的妈呀，四川的魅力太大了！这个，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吧？来看看这边的调料牌，包括这些。水果区感觉都跟国内一模一样。
0: 这家川菜馆上面的川字简直是太明显了，映入眼帘。
1: 来了，
4: 你们俩是中国来的，来旅游，欢迎你们来美国，给你们俩福瑞汤。
0: 哎呦，太行了。
1: 刚刚我问了一下啊，这个老板也是四川人，他在老

0: 里面有一对，我看一下了，望远镜看看是不是啊？嗯，就是。下雨了。
1: 很可惜，这对黑金鹤并不是我之前关注的那对。
0: 这对黑金鹤夫妇呢，我已经跟拍了几年了，今年子我就拍到了他们在孵卵的过程和小黑金鹤出壳的过程，足足等了12天，起早贪黑，终于看到这对黑金鹤夫妇把这个小鹤孵出来的过程了，很高兴，真的很高兴，然后我就可以完整的记录这对黑金鹤夫妇的画面了。今天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个鹤宝宝要开始独立了，我想给他们拍一个全家福，
1: 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飞走到其他地方去觅食，如果要想再见到他们的话，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对黑金鹤夫妇筑巢的地方，今天来碰下运气，看拍得到他们不，他们在不在。
2: 那么久，
3: 哎，
2: 你好，你好，
3: 你下来了。
2: 哦，你今天下来了。
3: 我今天下来，我在做那个鸟类检测。
0: 那么久老师呢，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他就是经常教我摄影方面的知识，然后也跟我分享了一些关于沼泽湿地的这个泥潭的，这些知识。
2: 这个就是那个啥子，泥潭吗？
3: 这是泥潭，是不是？就是泥潭。你看到泥土有啥子？
2: 根、树枝那些
3: 植物根茎腐化而形成的，然后你看它有啥子功能？
2: 哦，蓄水。
3: 它像啥子？海绵体一样，你看到吗？它可以蓄水，然后可以进水，就水质也会变好。那么在丰水期的时候，它就把这个水存储起来；枯水期的时候，就把水排出去。你站到这抖一下来，
2: 就是你看，
3: 差不多10多米的范围，它都会晃，真正的这个泥潭的这个区域，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护它。我们进入保护区有相关的这个证件，我们可以把其他人不能看到的一些风景、湿地资源、野生动物这些可以呈现出去。更多的是我们在开展拍摄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在进行监督、进行巡护，保护咱们的家乡。
2: 你那个看到黑金鹤没有呢？
3: 看到了。
2: 哦，
3: 在那个方向，
2: 在那边一个。
3: 啊，他带了两个崽子，你的老朋友嘛。
2: 哦，我老朋友嘛，就是我今天只下来拍下他。
3: 那你慢点。
2: 对，那你慢慢嘛。
3: 可以可以。
0: Yes， 阿德尼。
4: Yes。
0: 冲冲几把那个。
4: 啊。
0: 冲冲那个。
4: 要么吃了，
0: 要么也得那。挺好、啊、哦，这个位置太远了，我肯定只有骑马过去了，车子是没法了。在一个湖边上就看到两只黑金鹤，我一般拍黑金鹤呢都是保持在他们之间的安全距离，至少都是200米以上，在这个范围里拍着他们，因为我也不想打扰他们。那两只黑金鹤就离我们很远，就宝宝看不到，没办法，然后就当地这儿有我那个牧民朋友，然后就骑上他的马，把相机背上，就过去了。

0: 继续走。
1: 在我的不懈努力下找到他们了，很高兴他们一家人呢就在那个湖边上。这次这个河宝宝变化很大，第一个呢是长大了，自己可以在湖里面游泳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羽毛颜色也以前才出来的时候棕褐色的，现在是灰色的了。我看到这个河妈妈和那个两个河宝在那个湖里面游泳，就从湖中心游到了那个岸上，就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它是不是在教它，就是因为他们今年子11月份就要从这座儿该飞起走，是不是我感觉是不是在教他就是以后的独立生活的那种。我看到这个画面呢就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温馨。陪了这么多年的黑金河呢

我感觉就是这个生态越来越好了。不像前几年，你如果想拍到这个高原上的神奇动物的话，那个时候走很远的地方。现在就是路边上，要不你都看得到黑颈鹤，几百只，到现在的2000多只，说明我们这个若尔盖这个生态呢是越来越好了，野生动物呢珍奇异鸟些也越来越多了。我现在这个朋友圈呢也越来越壮大了。这个时候是我们草原最美的季节，我想用我的镜头呢给他们多拍一些，多记录一些。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四川广播电视台在国际传播领域始终积极探索，成效显著。
1: 川台国际传播中心的成立，既是省级广电媒体主动融入国家外宣大局的战略布局，也是把这些地方宝藏转化为传播富矿的务实之举。
2: 今天我们熊猫观察国际传播中心正式成立，这是四川国际传播事业的一件大事，
3: 期待能够依托熊猫观察国际传播中心与川台建立起更密切的合作。
4: 这是整合优质资源、创新传播模式、壮大外宣力量的关键举措。
5: 我们正式组建熊猫观察国际传播中心，目的就是立足四川区位与文化优势，填补四川省级广电视听专业化国际传播平台的空白。
6: 深流赤石，熊猫观察国际传播智库是依托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全国高校及研究机构共建的专业化开放式应用型的智库平台。

0: 我和乐山的球迷一起喊，一起吃钵钵鸡。
1: 香岛投降了？
2: 是的，九井隆中将现在派我到那里去，接管那里的一切事务。怎么，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吗？
1: 会不排斥，去新的地方看一看。
2: 记住，什么都不要带，整个香岛都是我们的。
3: 你的代号是秋蝉，你的另一个任务是作为秋蝉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怎么样？没有啊，没有。分头找，走
4: 走。

0: 只要你跟我们合作，你就不用这么害怕了。
1: 哎呀，您的这位朋友真的是很特别呀。那您随便看看啊，我去给您倒杯茶。
0: 余英，
2: 我知道一句暗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明天下午1点，秋蝉会来接头，我可以帮你抓住他。
0: 站住！把里面打扫一下。火缸。啊，那个，货比三家不吃亏啊！下次需要什么衣服，还来找我啊。
3: 走，
0: 哎，行，您慢走啊。哎，常来啊。
4: 怎么了？
5: 这个日本人我见过。
6: 明月，别枝惊鹊。余英，
2: 秋蝉。

0: 秋蝉怎么样了？还没等送到医院就死了。现在我们唯一的线索又断了。日本人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置之于死地。我觉得秋蝉的死另有文章。
1: 老板，我想你打听一件事情。
0: 这张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吗？那个信号会的虾仔已经按照您的吩咐给解决了，退到了叶冲身上。想必很快就会有信号会的人找上他。
2: 我让你立刻准备余英的手下，还有秋蝉被叶冲击毙的照片，送到报社。我今天下午就要在报纸上看到叶冲的大名。
3: 我要让香岛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叶冲的英雄事迹。好的，
0: 再见。老何的死，日本人肯定对你起了疑心，你不能去。他们对我的怀疑是早晚的。
1: 我还是担心。
0: 我既然已经做好了深入虎穴的准备，那就顺其自然吧。宫
3: 本君，你是在把叶冲放在火上烤？
1: 将军阁下。
4: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管你是想为我们刚刚进驻香岛的皇军造一点事，还是想借刀杀人，这个我都不想再问了。我只是看到了银蛇出动的一出好戏，
5: 一张报告单，愁的妈妈寝食难安。
6: 厚厚的一个杆儿，被他一擦，他就肝硬化了。
7: 针眼小的手术刀竟藏着巨大能量，将一个不到2毫米的细针直接穿刺到达我们的肿瘤。
5: 传统外科还是介入治疗方案究竟如何选？
6: 单纯从创伤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介入，它有它的一定的优势。适配人群呢，其实我前面也提到一点，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适配于那些不能够承受全麻手术的患者。
5: 走进介入手术室，探访微创治疗全流程。敬请关注四川卫视7月6号晚9点20分《华西论剑》。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

而建一只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木木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木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木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木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齐

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为何秧苗刚下田预售就拿八成？一斤大米凭啥能卖21元？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记者带你走进成都天兴村寻找答案。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巴蜀炸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激励四川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从南充牛肉到宜宾烧烤，从乐山蜂蜜到德阳火锅，川超公益广告位持续开放申报，为本土小微企业留下珍贵席位，见证更多草根创业梦想绽放。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农历5月2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一斤优质大米售价21元，而且秧苗刚下田，预售就达到80%。作为成都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划定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这里产出的稻米凭什么收获市场认可？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走进成都市新都区军屯镇天兴村，跟随90后新农人吴东霞到田间地头找答案。
1: 我身后就是天兴村的2700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嫩绿的秧苗已经扎下了根，放眼望去一片绿意盎然。但当地村民告诉我，这片田最大的门道不是脚下的土地，而是头顶盘旋的新农具。你看，它来了。
2: 植保无人机如今已是天兴村田间管户的标配农具，它的掌舵手是90后新农人吴东霞。别人种地靠锄头，他种地靠开飞机。
1: 很多这个开飞机的飞手都是男的，你咋想着学这个呢？
3: 因为我觉得种地很酷，然后我要是开着飞机种地的话，我就觉得更酷了。
1: 那学这个难吗？
3: 不难，我学了3天，然后现在就可以上手操作。
2: 在吴东霞看来，植保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就是精准，无论是田间追肥还是常态化病虫防控，无人机喷洒都能精准到位，规避了人工作业相对粗放的弊端。
3: 我大概是一天能完成100亩左右的撒肥或者是施药，那比传统的这种人工效率是提高了几十倍。我们

0: 现在就是花了更少的药，更少的钱，可以去把地种得更好。像去年的话，我们水稻的亩产是达到了700公斤以上。
1: 良田是智慧农业的底座，天兴村的田一眼望不到边，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规整的像是给大地画了个格子本。放眼整个新都，现有耕地超28万亩，建成高标准农田近25万亩，这意味着从耕地插秧到田间管理再到收割，全程都可以实现机械化作业。
2: 来之前我也做了功课，听说咱们这里的优质大米能卖到21块钱一斤。
0: 哎，是的，我们这里自有的这个大米品牌叫做一碗鲜米。其实好米必须得有好的农田，然后像这样的良田是基础，只有我们地好了，机械化智慧化才能有施展的舞台。这个的话是我们村的一个智慧农场云平台。
2: 那它有啥作用呢？
0: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大屏幕，大屏幕上的这些数字啊，就是田里的实时体检报告。过去巡田啊，我们靠的是腿，3000亩地走3天都走不完。现在我们几个人坐在屋里就能实时管田了。
1: 50多个传感器深埋田间，全天候采集虫情、伤情、气象等数据，就像给大田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田间细微变化实时回传。
3: 哪块田缺水了呀？哪里有病虫害的苗头啊？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数据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数据说了算，它就不再凭那个经验去猜测，然后就为我们科学种田提供了依据。
1: 但智慧农业的起点远不止于此。育秧是水稻生产的第一步，过去靠的是老师傅凭经验看，现在在天兴村育秧靠的是实打实的硬标准。这里建成了新都区首个标准化育秧中心，不光保障天兴村，还辐射周边近万亩水稻稻田。一碗鲜米的秧苗就出自于此，品种是省农科院培育的专属良种留香一号。从选育种子到田间管理，一碗鲜米都严格按照有机标准种植。
0: 有了这个育秧中心的话，我们每小时能育秧3000盘。简单来说呢，就是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育秧的质量和效率。那秧苗品质稳定呢，最终我们大米的这个口感呢，它才能统一。最后，那产量自然就有了保障。别被他憨憨的样子给骗了，他可是我们村的正式工，会种田的小胖巡田机器人。
1: 天兴村的这款巡田机器人每小时巡田30亩，同步采集田间温度、湿度、光照、作物长势等数据，精准定位虫害点位。
2: 他身上的这个大眼睛是 AI 识别系统，病虫害识别率超过95%，哪块田有虫，什么虫，怎么治，自动生成巡检报告。
1: 田种好了，市场认可从何而来？在天兴村，稻谷尚未灌浆成熟，市场订单早已提前锁定，优质稻米实现未熟先售。
4: 目前单价呢是21.8块一斤。我们的秧苗虽然还种植在田间地头，但是目前会员已经预定了80%了哈。
2: 已经预定出去了80%。
3: 对的，其实这个的话，消费者其实现在的话，他主要也认的是一个品质嘛。我们这个米的话，它主要用的是一个有机方式的种植，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卖点。
1: 在天兴村采访的几天时间里，能清晰感受到农业生产发生的深刻转变。过去种地是体力活，现在种地是技术活。天兴村以高标准农田为根基，以现代科技贯穿农事全流程，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良融合，每一环都在为一粒米加分。这套发展模式不仅让水稻亩产稳超700公斤，更擦亮本土稻米品牌卖出21元一斤的市场价位。天兴村小小一粒米走的是一条踏实而坚定的路，让种地的人有奔头，让吃饭的人有口福，这或许就是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最鲜活的基层答卷。
5: 村里还新增了麦田书局、十度咖啡等新消费场景，年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开门见绿，推窗见田，出门进园，在我们村成为了现实。通过经营村庄盘活资源，去年村集体收入60万元。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把智慧农业和农旅融合的路子走宽走实，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生活更美，为四川

0: 乡村振兴贡献更多力量。
1: 牢记使命，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巴蜀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从地灾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社区治理一线，四川党员干部正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进行科研试验，通过高速摄像机捕捉地震时边坡的破坏过程，采集相关试验数据，为滑坡风险评估与工程治理提供可靠科学依据。7月1号，实验室党委刚刚被党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让团队成员倍感振奋。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属于成都理工大学全体党员与校友，是对实验室几代科研人员不懈奋斗的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激励我们扛起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使命。在未来的工作中，实验室党委将持续发挥基层党委先锋示范引领作用，为国家防灾减灾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
1: 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攻关核心难题，实验室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创新研发的地质灾害实时监测预警系统在川黔等多省成功预警地质灾害400余起，生态修复技术成果覆盖全国16个省区150余项重大工程实践。面向未来，这支扎根西部、专注防灾减灾的科研团队，正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在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这让我深受鼓舞，也更加深切感受肩负的使命责任。作为青年科研人员，就是要把自己的科研方向同国家防灾减灾重大需求、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结合起来，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成果用在灾害防控一线。
1: 在广元剑阁，翠云廊古柏郁郁葱葱，守护好这些千年古柏是一代代剑阁人的使命，更是剑阁县林业局直属机关党委142名党员的责任。
4: 作为基层林业战线上的一名青年党员，我将保持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立足岗位，坐实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建设好国家储备林，守护好生态屏障。
1: 7月1日，剑阁县林业局直属机关党委被党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荣誉，更是传承。
5: 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将深化交树交印加林长制，积极推进素质化管护、一树一策扶壮和六防落实，引导群众变要我护为我要护，请党和人民放心，人在、树在、责任在。
1: 在泸州市龙马潭区，73岁的老党员汪运泉是居民口中的钥匙管家。2013年退休后，他靠着一串钥匙和一辆自行车，开启常态化社区巡逻服务，骑坏5辆自行车，走坏30多双鞋，为群众办成好事上千件。今年，他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
6: 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我特别的激动。习近平总书记说，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是党员，群众有困难，我就该冲在前面，为人民服务的这颗初心永远不会变。
1: 眼下汪运泉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老汪工作室办得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号召更多年轻党员扎根社区，投身基层服务。
7: 作为年轻党员，我们要接过老汪的接力棒，发扬新老党员的传帮带优良作风，深耕基层一线，厚植为民情怀，把社区服务做得更实更细，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好。
1: 在川西高原若尔盖草原，当地党员干部也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8: 我们将持续强化理念学习，把党的领导融入生态管护全过程，联动政策落实惠民政策，扎实做好实地保护、防沙治沙、草原防洪工作，坚守初心，守护高原生态。
1: 殷殷嘱托汇聚奋进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正转化为四川。

0: 广大党员干部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科技攻关、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等领域，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1: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雅安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扎实开展服务企业、服务民生、服务基层专项行动，主动靠前、精准发力，用心用情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驾护航，以务实举措助力企业稳步发展。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雅安市聚焦为企业破堵通难，建立健全四上企业科技以上领导干部全覆盖联系机制，推动党员干部纷纷走入企业生产车间、项目工地、经营现场等一线，对接企业需求，开展服务包联工作，高效破解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不久前，雅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在下沉走访中了解到，这家位于雅安经开区的企业二期项目于去年年底建成后，因受天然气管线设计影响，通气并不顺利，无法全面进行投产。
3: 了解到企业的诉求后，我们立刻多方对接协调，紧盯施工管线对接各个环节，全程跟进督办，就是想尽快打通用气堵点，保障企业顺利投产。
4: 当政府了解我们的情况后，协调燃气公司帮我们完成了通气，难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我们由衷的点赞政府的高效服务。
2: 企业有所呼，政府有所应，除了主动下沉服务，依托包联机制，不少企业的合理诉求都得到快速响应。
5: 今年十月份，我们向上级部门反映了问题，经过多方协调，解决一个月时间，我们已经拿到了新的门牌号和不同签证。
6: 我们企业在开年过后产能回升，缺乏技术型人手，人社部门主动帮我们对接招聘，及时补齐岗位的一个缺口，让企业能够满负荷生产。
2: 为让助企服务常态长效，今年三月，雅安市相继出台雅安市服务企业包联工作机制、雅安市政企月月见沟通交流活动方案、雅安市局长体验办政务回音壁活动实施方案、无事不扰工作机制等文件，明确有需必应、无事不扰服务发展三大机制及16项重点任务，深度解决企业诉求。
7: 包联机制就是给每户重点企业配一个固定的包联服务团队，到企业去交朋友、送政策、听诉求，企业只需找服务团就能链接全市的行政资源。
2: 学习教育期间，雅安已累计开展包联服务1500余家次，收集企业诉求400余个，办结约200项，助企服务成效持续显现。
8: 我们将始终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牵头部门作用，补短板、强弱项，全力当好企业娘家人，让企业家在雅安办事顺心、经营安心、发展放心、扎根有信心。
0: 川超决赛阶段比赛正在火热进行，今晚成都赛场上专为本土小微企业设立的免费公益广告位将再添新品牌。如今的川超已是全民热议的知名赛事 IP， 商业赞助席位价值不断跃升，却主动将珍贵的曝光机会留给小微企业，以此扶持草根梦想，传递责任与温暖。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绿茵场上的家乡故事。
9: 近日，川超南充主场迎战自贡，阆中本土小微商户11味牛肉登上赛场公益广告位。比赛开始前，店家便早早抵达赛场，特意备上自家牛肉，热情招待远道而来的自贡球迷。一口地道阆中风味，拉近了两座城市的距离，也为热血赛场添上烟火温情。
10: 从这个广告位来说，这真的是大家的川超，就是这种小企业小店的老板主理人他都能上到这种赛事，非常难得。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赛事的转播，能多多的了解我们阆中古城，也让我们11味牛肉带着我们年轻人创业的品牌走出阆中，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9: 事实上，这并非南充本土品牌首次亮相川超公益广告位。早在5月30号的南充对阵绵阳赛事中，扎根南充多年的凤源豆花，凭借店主自掏近10万元助力球迷协会的暖心善举，被球迷自发

0: 投票助推登上了赛场。一碗豆花装着城市与球迷的双向奔赴。如今阆中古城走出的11味牛肉接过接力棒，让川超的人情味在南充赛场延续升温。赛场公益微光在四川各地持续点亮。6月20号，川超宜宾主场迎战乐山，本土餐饮品牌有家烧烤登上赛场免费公益广告位。比赛当日，店家特意在赛场外免费派送烤串，地道宜宾风味收获众多球迷点赞。一块小小的赛场广告牌，不仅让小店在赛事现场圈粉无数，也为门店引流拓客，带来实实在在的经营增量。
1: 看到我家烧烤店的广告牌能和这么多大品牌在一起，真的十分开心，十分荣幸。川超结束以后，当天晚上就来了宜宾的球迷，有乐山自贡的球迷来我家吃烧烤。这短短几天，店里面客流量明显的增加了不少，免费的广告位给我带来了实质性的效果。
0: 如果说宜宾主场公益广告位让本土烟火小店获得青睐，那么乐山赛场的公益广告位则见证了深山好物的出圈蜕变。此前乐山风韵堂枫叶凭借公益征集活动登上赛场公益广告位，这块广告牌带来的关注很快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在比赛结束后的首场直播销售中，不少网友主动下单支持。风韵堂当晚销售额达到50000多元，订单发往江苏、重庆、湖南等地。
2: 我们从之前每一场直播卖几千块钱，到赛后我们一场直播要卖4-5万，真的是上涨了好多倍。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惊喜，线下也有很多能够帮扶到我们的比较大型一点的企业，跟我们也有在约谈这些事情。所以我带着风龙也实地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川超赛场能够赋予我们的能量，真心希望通过我们一瓶瓶蜂蜜的品质能够得到全国各地粉丝的认可，从而愿意带着家人走进我们乐山来旅游。
0: 一城一特色，一店一温情，川超公益广告位在各地赛场持续传递着烟火善意。达州将公益席位留给本土青训俱乐部，凭赛事票根即可享受培训优惠，以足球流量助力本土少年足球发展。德阳本土的火锅凭借超高网友人气拿下公益广告位，赛场打卡对福利的模式也让这家球迷老店成为川超线下欢聚地标。从阆中牛肉到宜宾烧烤，从乐山蜂蜜到达州青训，再到德阳火锅、南充豆花，一块块公益广告牌承载着本土小微企业的创业梦想，也彰显着川超联赛扎根本土、反哺本土的民生温度。目前川超公益广告位仍在持续开放申报，为本土微光留位的绿茵赛场还将继续见证更多四川本土品牌绽放光彩。
3: 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0: 近日全省农业科技成果进园入县活动在遂宁射洪启动，射洪省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也正式揭牌。活动现场发布全省首批进园入县农业科技成果供给与技术需求清单，集中签约8个项目，促成合作28项。
4: 今天由四川省文物局和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国宝与少年文化遗产知识竞演首场直播活动在四川博物院开启，多位青少年参与现场答题、自主讲解，生动诉说文物故事，传承巴蜀文化。竞演面向全省18岁以下青少年，设有6大创意赛道，分为暑期季、开学季、决选季3大阶段。登录四川观察 APP 活动专区报名，上传作品即可参赛。
5: 日前，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记录到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大麻尖完整繁殖行为，刷新区域内鸟类观测记录。2处巢穴内可见成鸟、幼鸟和待孵化鸟卵均处于稳定繁育阶段，2处繁殖巢同步出现，说明该区域内生态持续向好，水源、鱼虾饵料等完全满足大麻尖全周期生存需求。
3: 今晚7:35，川超决赛阶段第17轮将展开比拼，分别是梁山对阵乐山、南充迎战德阳、绵阳挑战成都、宜宾与达州交锋。为心仪的球队加油助威，可以关注四川观察客户端、抖音等平台观看比赛直播。奔赴赛场，各队准备好了吗？节目最后一起去看一看。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一张报告单，愁的妈妈寝食难安。
5: 好好的一个肝儿，哎，他一擦，他就肝硬化了。
4: 针眼小的手术刀，竟藏着巨大能量。
6: 将一个不到两毫米的细针，直接穿刺到达我们的肿瘤。
4: 传统外科还是介入治疗，方案究竟如何选？
6: 单纯从创伤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介入，它有它的一定的优势。适配人群呢，其实我前面也提到一点，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适配于那些不能够承受全麻手术的患者。
4: 走进介入手术室，探访微创治疗全流程。敬请关注四川卫视7月6号晚9点20分《华西论剑》。
7: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8: 客官里边请。

0: 从报纸上看，陕北的红军还在。这陕北的根据地还在啊。若普啊，我们从余都出来有一年了吧？
1: 差一个月就整整一年了。咱们已经走了20000多里路了。
0: 出来的时候我们有80000将士，现在就只剩8000多人了。
1: 是啊，
0: 他们都是我们珍贵的革命火种了。我们要想办法留住这些革命的火种。陕北能不能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
1: 老毛，我们应该马上开个会，认真地研究一下。
0: 民族危机啊，一天天在加深，我们必须要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根据最新掌握的情报，中央常委作出决定，放弃俄界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中央要到能够领导全国革命的地区，我们要抗日，就要到陕北去啊。那里有刘志丹的陕甘红军，那里有他们开辟的根据地。我们从这里到刘志丹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不过是700-800里的路程啊。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2: 1935年10月1日，红15军团在甘泉县崂山地区发起崂山战役，歼灭敌第110师主力。这是红15军团组建后的首次胜利，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3: 徐团长，何立忠这个老小子真够大方的，送了咱们这么一份厚礼，
4: 交货的还不少呢。
3: 哎，老刘，前面堵，后面赶，左右夹击，崂山这个口袋阵摆得好啊。
5: 仗打完了我心里才踏实，围点打援这种老战术敌人也很清楚，我们埋伏了2天2夜呀，我真是担心何立忠那个110师他不来，那我们就白忙活了。
4: 一开始啊我也担心的，何立忠这小子非常的狡猾，行军途中也是走走停停，还把他630团啊留在了40里铺做策应，现在啊进入了咱们的伏击圈，被包了饺子，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
5: 金团长，那是因为我们红25、26、27军会师，成立了红15军团，力量壮大了，才有这个首战告捷，消灭了东北军一个师的主力。有了这个大胜仗，蒋介石想消灭我们陕甘红军，消灭陕甘根据地，那是白日做梦。
4: 哈，痴心妄想。走，老六。
6: 一次消灭敌人一个师的主力，这在陕甘红军历史上就没有过。
5: 是啊，所以说团结就是力量，如果我们没有跟红25军会师，怎么能打这么大胜仗？
6: 是，过来送军粮的运输车回去也不用空着了，这么多缴获这装都装不完啊。
5: 郑军，你马上再扩编几个运输队，我估计很快要有更大的仗要打。
6: 还有更大的仗？
5: 崂山战斗俘虏了几个东北军，110师的高级军官审问他们的时候有人招供，甘肃通渭县城被一支川西过来的红军攻占了，估计有10000人，多数是江西和湖南口音。
6: 江西湖南口音？那不会是？
5: 很可能，很可能是中央红军。
6: 那要是真的话，这是天大的喜讯呀！
5: 那是啊，很可惜，我们没有电台，跟他们联络不上。红军，我们现在要想尽一切办法，联络上中央红军，寻找党中央。我交给你个任务，做好粮草和房屋的准备。嗯。

0: 尤其要做好陇东敌占区一带群众的宣传工作，策应中央红军，欢迎他们到陕甘革命根据地来。
1: 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去着手恢复庆阳北的庆北办事处，做好一切准备。
0: 你先坐会儿，陪我抽口烟。

0: 把这个人带过来。宜江同志，顾林同志，冯宜江同志，
1: 最近在做什么工作？好久没见到你啊！一言难尽啊！自从查天被停职以后，我一直处于待命状态。
2: 这次成立政治保卫局，上级派我到这儿当审讯科长，协助您的工作。把你给派来了，太好了！我正愁人手不够，走，进屋。
3: 来，我来。
2: 走，小六。
3: 这边。
2: 来。
3: 来来来，坐。 新成立的陕甘金省委让我当特派员，来负责领导这次陕甘边党政组织，还有红二十六军的肃反工作。我这担子也不轻啊，但是你来了，我心里踏实多了。你在这边工作过，熟悉这边的情况。不过宜江同志，你也要有心理准备，我会给你压担子的。
1: 请组织放心，您指哪儿我就打哪儿。我的优点就是革命坚决，缺点是革命太坚决。
3: 好，
1: 革命就需要你这样的同志。顾特派员，这里高墙深院，像监狱。
3: 你还是有些职业敏感性的，只有用最严厉的手段，才能对付那些反革命分子和右倾分子。来之前，
1: 我已经收集掌握了一些材料，别管那些反革命分子有多顽固，我都能让他们老老实实交代，彻底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关键的
3: 是阶级立场是否动摇的问题。 在陕甘边党内和红二十六军中，右倾分子的势力不小，他们执行党的政策不坚决，这种不坚决就是反党。这个问题不解决、不纠正，以后是要出大问题的。
1: 看看我给你带的材料。

0: 这些年陕西省委多次被敌人破坏，出了很多叛徒，实在无法确认陕西省委派到红二十六军的人员里有多少是敌特分子。他们很多人身上都有疑点，我们要好好甄别一下。
1: 让这些敌特分子隐藏在我们队伍中，他们随时可能成为危害我们革命的定时炸弹。
0: 古特派员，我建议政治保卫部门马上行动起来，审查清理红二十六军干部队伍中的叛徒，动员政府、评农团以及广大群众执行阶级路线，进行一次彻底的肃反斗争。
1: 工作要坚守原则，但同时也要注意工作方法。李江同志，你辛苦跑一趟，通知苏区政府，以主席习仲勋的名义调名单上的这些人前来配合调查。
0: 是。
2: 是。

0: 刘志丹，你的职务已经被上级撤销了，请你把枪交出来。刘志丹，你想违抗组织命令吗？
1: 林哥，把枪收起来，收起来。

0: 回去继续配合主力部队，敌人的围剿还没结束呢。
1: 老刘回来了，啊，看人呢，
2: 被抓了。老刘也被抓了，啊。那前线谁指挥嘛？谁还有心思管前线呢？现在闹得人心惶惶的，我估摸着再往后很快就轮到咱们这些人了。
1: 前线在打仗，他们在后方就这么搞，我现在就找他们去。
2: 哎，你听我说，
3: 正是保卫局的线，要你去。
1: 是不是轮到你了，钟勋？这个时候你得先躲躲。我身正不怕影子斜，他们以我的名义把同志们从前线一个一个叫回来，去了保卫局就再也没消息了。我现在就找他们，我看看他们到底搞什么鬼。
2: 哎，你不能去，不行，你现在不能去，不能去，你去就回不来了。
1: 我不去，这些同志们就更说不清楚了。
4: 你让开！哎哎，钟勋，主席，哎呀，你停了，说。徐宗勋同志，你交出你的枪，这是命令。请跟我走吧。
5: 人已来到，赶紧来。
1: 进来。
5: 你们为什么抓了我们这么多同志啊？
2: 坐下。
5: 你还担心别人呢？你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你知道我们找你来干嘛吗？你们的信我收到了。
2: 但我不明白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5: 坐下。放开。徐仲勋，你在这一次肃反行动中态度暧昧，立场不坚定。刘志丹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你都参与了。你跟刘志丹是一伙的。

0: 我跟刘志丹同志，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不坚定过。如果不是老刘带着我们干，根本就不会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 那叫什么根据地啊？
0: 那么多土匪特务，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在队伍里，你们重用的马西武是革老会的大爷，那个郭宝山是黄龙山的土匪，还有刘志丹，他曾经也是反动军官吗？
2: 你们这完全就是颠倒黑白！放开！我们说的是事实。
0: 习仲勋，你好好回忆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当的叛徒？我不是叛徒。
2: 我是做过敌人的大牢，他们为什么放了你？
0: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证明我是共产党员。那你现在怎么证明你是共产党员？
2: 你当过白军吧？是，我是当过白军，但是组织安排我去发动兵运工作。
0: 当年在赵金苏区，是杜恒点名要你过来的吧？杜恒是不折不扣的大叛徒、大特务，他为什么偏偏要你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你是敌人派过来的。 你是打入革命内部的反革命，我明白了。当年杜恒就给我扣过少林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现在你们又给我们扣上反革命叛徒的帽子。我告诉你，你们错了。我跟杜恒只是工作关系。 当年在红二团南下的时候，很多问题我和刘志丹、金立科同志我们都坚决抵制过，不能因为杜恒一个人叛变了，你们就说我们同志们都是叛徒。
3: 徐仲勋，你老实点儿。你处处包庇反动分子，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0: 什么地方也得讲事实。
3: 你们完全罔顾事实，我绝不承认。我们有的是时间让你承认，把他给我带下去。
0: 放开！
3: 不用你们动手，我自己会走。还敢这么嚣张！

0: 董巡，你怎么也在这儿？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董巡，他们说我是叛徒，是特务，是反革命，还说我杀害了赤卫队员。他们胡说八道！你们怎么能对自己同志下手？
1: 二弟，别说！
0: 董巡。

0: 没事，我扛得住。哎，你别脱呀，我不冷啊。哎呀，你看，镣铐虽硬，但是没有咱们的筋骨硬啊。
1: 没想到，咱们出生入死，干了十几年革命，现在倒成反革命了。同志们，苏凡已经出现了偏差，到了乱扣帽子的境地。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应该镇定，坚持说真话，不动摇。这个时候，也最是考验我们党性原则的时候。我们要经得住考验，坚持下去。
2: 可现在这样，得坚持到什么时候？
1: 淑君，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有一支打到通渭的红军大部队吗？
2: 你是说中央红军？
1: 对，我们要等他们，等他们来。
2: 我们能等到那天吗？
1: 能，一定能等到。你要坚信，天会亮的。大家往一起靠一靠。
0: 我不冷。
3: 来，再挤一挤，挤一挤暖和，
4: 挤暖和，
3: 挤挤暖
0: 和。哎呀，哎，暖和了，暖和了，暖和了。
3: 哟。

谢谢你们，谢谢。

0: 这个十大政策你们可都满意啊？
1: 满意。
2: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心里话。那些贪50块油盐的人都被枪毙了，我们都看在眼里了。哎呦天大大呀，这要是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红酒跟共产党来了真的不一样。
0: 谢谢啊，
3: 石总。
0: 这样的共产党和红军啊会越来越多的呀。
3: 迟早。哎，迟早。我祖祖辈辈都是家庄户家，我们都能过上好日子吗？这干活也有劲，浑身都舒服，心里踏实。
0: 共产党啊就是为了让穷苦百姓过上

0: 哎，叔叔，
1: 好了，这点心意我收下啊，也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啊。
2: 来，谢谢，
3: 谢谢老乡，谢谢老乡。好，
4: 我达从刘老先生那儿借了300银元，因为偿还不起，就带着我给他家揽长工。后来，志丹同志回到家乡拉队伍，就动员我参加革命。我说我要是跟着你革命了，那欠你家的债咋办？他说革命就是为了推翻一个人剥削人的社会，你先跟着我一起革了我家的命，再去革所有剥削者的命。后来他把啥都扔下，带着全家参加了革命，说他是反革命，就是砍了我张明科的头，我也不相信。
5: 明科同志，坐。
6: 我们从哈达铺就开始找刘志丹，一路找到了这里，敌人也在到处悬赏刘志丹，要用10万大洋换他的人头，可没想到他却被关在我们自己人的监狱里面。左倾吊条主义这一套真是要害死中国革命。罗麦同志，
7: 主席，
6: 你和贾托夫带上一部电台，马上去一趟，传他一条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停后，中央来解决。

0: 郭林同志，方银江同志，组织上决定对你们进行审查，走吧。
1: 开门，放人。

0: 辛苦了，辛苦了！同志们，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过问下，由洛甫同志指导的五人党务委员会经过认真的调查，我宣布，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以及在场的所有的同志们都是无罪的，立即释放。
1: 重新分配工作。毛泽东同志听取汇报后说：“逮捕刘志丹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顾林和方一江已经被带走，接受调查。
2: 天亮了！
3: 天亮了！
4: 天亮了！

徐烈，徐烈。

徐恋呢？徐恋呢？

训练啊。

0: 老刘，
1: 同学，老刘，你怎么来了？我听说你到二十八军当军长了。啊，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0: 我们红二十八军去东征，现在去瓦窑堡领任务。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红二十八军政委宋任琼同志。
1: 中央红军过来的，参加过秋收起义，资格老，水平高。
2: 任同志好，周勋同志好。行，你们聊着，我去前面看看部队。
1: 同志们，现在怎么样？我了解了一下，这次肃反。
0: 来了咱们很多同志，幸亏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及时到了，要不然……盛军，回去跟那些收过整的同志都说说，别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啊，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会解决好这个问题。嗯，你这是去哪儿啊？
1: 组织让我离开中央党校，派我去关中担任党团书记。
0: 会不会大材小用啊？那你有没有觉得委屈啊？
1: 跟咱们那些死去的同志比，我还有什么好委屈的？我还活着，还能为党工作，这已经是最大的福气了。所以我也打算第一时间去报道，为我们那些死去的同志多做一些工作。嗯，
0: 钟勋，我相信你信仰会越来越坚定。 越来越坚定，革命道路是曲折的。这种曲折不仅包括某场战斗的失利和失败，也包括在整个革命斗争过程当中，思想出现的偏差。要相信，会逐渐的统一和正确起来。还有啊，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我相信。
1: 你一样会做出优异的成绩，就像我每次交给你的任务，你都完成的非常好。
0: 我知道，你放心吧。嗯。还有，钟勋，其实我一直想跟你道歉啊。我几次把你留在赵晋，那都是九死一生的事儿。虽然你每次都完成的非常出色。 但是我这心里还是一直很有歉意。

0: 好了，好了，冬雪，
1: 等我凯旋，
0: 咱们再好好的拉会儿。
2: 老刘，老刘。

0: 张安，一团那边攻击不太顺利，我过去看一下。
1: 不行，老刘，一团阵地离敌人太近了。
0: 没事，你守在这儿，等我消息。
1: 指挥员，报告军长。
2: 是。

0: 敌人火力这么猛，不像是一个营的兵力啊！军长，危险！
1: 去那个高点，那看得清楚。
0: 军长，那危险！

0: 前面那个小庙里，那个碉堡里有挺重机枪，通知一团长干掉他。
1: 是，
0: 我到上面再看看，要找到他们指挥部。
1: 下面危险，局长，
0: 通知下去。
1: 是，通知一团长，钻在小庙。
2: 是，
1: 局长。

0: 你们是吗？没事。通知政委，西南方向的洼地
1: 是他们的指挥部，断掉它。
2: 是。
1: 通知政委，断掉洼地。
3: 是。
1: 军长。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通知一团长干掉他。
1: 是，
0: 我到上面再看看，要找到他们准是不？
2: 通知下去。
1: 是，局长。

0: 我只跟革命走，因为我们坚信革命最终必定成功。
1: 同志们，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手里的这把枪绝不能留给敌人。我们怕的不是牺牲，怕的是手里没有枪。

1936年4月14日，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刘志丹，在山西三交镇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同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毛泽东题词赞誉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0: 主席，这是陕甘宁省委李富春同志递交的一份关于近期工作的汇报。陇东、环县、庆阳、苏安、豫沪完成初步赤化工作。仅环县一线就有6个区委，39个乡党支部。陇东的同志不简单呐。
1: 是啊，陇东啊，紧邻国民党统治区。
0: 能在西北的旧军阀新晋到来的胡宗南，还有张学良的东北军，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是来之不易啊。关中苏区紧邻陇东苏区，所以恢复关中苏区的人选，组织上可以就近考虑陇东的干部。
2: 有何时人选吗？
0: 环县县委书记习仲勋同志。
2: 哦，我记得。
0: 习仲勋同志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西北工委委员，他怎么去做县委书记了？啊，仲勋同志是陕西富平人，对关中很熟悉。今年年初的时候，仲勋同志和贾多富同志他们就在关中苏区工作了一段时间了。
2: 嗯，
0: 敌人反扑以后，关中工委撤离苏区，就调仲勋同志去了环县。 陕北的情况很复杂，当时形势紧急，加上有些干部还戴着机会主义的帽子，确实考虑不周全，就草率地重新分配了工作。刘信。

0: 中央马上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建议请众勋同志列席。至于具体的工作，等组织研究之后再做决定。
1: 我没意见。陕甘根据地让党中央和红军有了落脚点，这都是陕甘的干部和同志们的功绩。可惜，刘志丹、谢自长同志牺牲了。 很多同志之前受了很大的委屈，他们都是党的宝贝，绝不能让他们大材小用啊！
2: 主席，那就按您的意思办。

0: 小心！吴彦同志，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0: 嗯，精神了啊！好，咱们走吧。
2: 哎，
0: 走。哎，一路辛苦了哈。
1: 不辛苦，担心误事儿，一路上没敢耽搁。
0: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目前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参加会议的呢，都是中央的同志。
1: 只有三名地方干部破格立宪，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会议，我怕不够资格吧？呵呵，
0: 是毛泽东同志特别交代要你参加的。首先啊，你和志丹同志、子长同志都是陕甘根据地的开创者。之前呢，我们对陕甘边和陕北的干部在任用上确实有考虑不周全的问题，我有责任呐。
1: 革命不是为了当官，革命工作也没有高低之分。我很感谢中央解救了我，能让我有为革命继续工作的机会。
0: 好，现在我就带你去见毛泽东同志。关于你的工作呢，中央有新的考虑，走吧。
3: 仲勋同志到了，来，毛主席，习仲勋，你好啊，习仲勋同志，
4: 主席好，
3: 你好啊，我告诉你，我刚到陕北，就在布告上看到你的名字，乡党跟我说，你是个娃娃主席啊。 今天，我这个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终于和你这个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见面了啊！主席啊，您是第一次见我，但我已经是第二次见到您了。去年12月，在中央党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我听过您的讲话，但是这么近距离的，还是第一次见你。
4: 来，坐，坐，坐，中间。魏汉同志，啊，你去忙吧，我和中勋同志单独聊一聊。好，
5: 那你们聊，
4: 去吧。关中苏区就像是一把匕首啊，直接插进国民党的统治区，顶着敌人的胸膛，直接威胁到敌人在大西北的战略重镇。 西安，现在敌人也看出了他的作用，所以调动了11个师的兵力疯狂围剿，还动用了飞机狂轰乱炸，我们的损失巨大呀。是，
5: 他们在关中周边搞了很多碉堡，层层包围和封锁，形势很紧。
4: 不是很紧呐。 是很危险，我们在关中5个县委全部遭到了破坏，再这么下去，关中就要失陷了。关中守不住，就好比是匕首啊，掉了个个儿，刀尖儿直接对着的就是我们的胸膛啊。中勋同志，这个匕首的把手啊，一定要牢牢地抓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啊。
5: 明白了，主席。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是，主席。我一定努力替中央守好南大门。
4: 我看好你啊！
5: 谢谢主席。
6: 好，大家跟紧一点儿。站住！土匪！大兄弟，那么是云岩的，身上没带。
0: 没钱，你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吧。没钱就把东西给我留下。弟兄们，上！放开我！
1: 别动！这位老哥，拿稳了手里的铁狗娃，不要走了水，免得伤了臊皮。
0: 呀哈！看你们也不像是柴火行的人嘛，你们是哪个山头的？马西武马大爷，听过吧？跟马老爷子混过，那你们头上也是订货五星的？我们是专为穷苦人办事的。大家把枪放下，把枪放下，都放下。 这位老哥，咱都是苦出身，跟那些穿狗皮的不一样，绝不敢欺占老百姓的事儿。敢问老哥是大拇指还是二拇指？
2: 当然是大拇指。
0: 那敢问老哥尊姓大名？
2: 我姓马，大家都叫我马老三。
0: 马老哥，你的名字我记下了。实不相瞒啊。 我们到关中啊，是有一些任务，希望老哥高抬贵手，行个方便。咱们啊，也交个朋友，以后啊，在关中这一带，免不了常来常往。有啥事情啊，也来找我们嘛。那你叫个啥么？我叫习仲勋。你就是习仲勋啊？
2: 是啊，听过，听过啊，那你这个朋友我就交定了啊，弟兄们把家伙事放下，放下去啊，今天就让你们过去了啊，
0: 那就多谢了老哥，咱后会有期，后
2: 会有期，走吧，
0: 走走走走。
2: 咋会说黑话呀？跟
0: 老刘学的嘛。哦，对。哥老会啊，当时帮了咱不少忙，都是老刘去做的工作。对。这枪叫啥？铁狗娃。
2: 铁狗娃，那刀呢？
0: 骗子。
2: 骗子。那银元叫啥？
0: 银元啊，银元叫饼子。
1: 那饼叫啥？
0: 饼叫饼嘛。
2: 骗子。
0: 饼子。
2: 骗子。

0: 咱们开会吧。
1: 好，同志们好。今年年初开始啊，国民党军十一个师进攻我们关中苏区，并且层层设置了武装据点，导致我们关中五个县苏维埃政权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这次中央派我到关中来啊，

0: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恢复我们党的组织，全面恢复我们关中苏区的工作。那现在大家所面临最大的困难和问题是什么？大家都说一说吧。
1: 习书记，我先说说吧。
0: 好。
1: 现在呢，敌人实行家家连坐的保甲制度，瓦解我们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很多同志都隐蔽起来了，武器枪支就地掩埋，所以目前关中的状况是，就是要人没人，要枪没枪。
0: 我们有些同志带着枪隐蔽起来了，那这就说明没有投敌嘛，也说明还信任我们组织。我们接下来啊，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联系各地的党员，告诉大家我们回来了，并且我们要动员所有的党员同志把枪再拿出来，恢复组织，与敌人开展斗争。
2: 对，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打散的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聚拢团结起来，抓武装，搞宣传。
3: 我同意，现在对我们造成威胁的除了国民党的正规军，还有就是那些反动民团。
0: 嗯，关于民团啊，我这么想，对于一些比较残暴的反动的，我们当然要集中力量消灭掉，可是对于一些比较温和的没有血债的，我想啊，把他们团结过来，跟大家交朋友，化敌为友嘛。同志们，党中央就在志丹县，这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我们一切工作的重点，就是要把敌人占领的土地给夺回来，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并且要在敌人的后方去建立新的苏区，巩固我们的成果。
4: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

0: 何总，何总，
1: 好，哎呀，钟勋，我们可是又见面了，
2: 是啊。
1: 当年在环线，条件多艰苦啊，管部队2个多月的饭，我得谢谢你啊。
2: 何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再难。
1: 也得让咱的战士吃上口饭吧。
0: 瞧瞧，来来来来来来，坐。哎呀，真没想到，这才几年呢，你也能独当一面了。
1: 来来来，坐坐坐坐。
0: 可是眼下呀，我们又要有一个新的考验。
1: 这不，
0: 急急忙忙的把你叫来。
1: 嗯，
0: 咱们俩是谁说？
3: 卢沟桥事变之后啊，华北目前的局势啊是非常严峻的，日军是频频调动兵力，对北平、天津虎视眈眈。
4: 日寇的气焰很是嚣张啊，扬言要在3个月内灭我中国。现在蒋介石已经在庐山发表谈话，方针明确，准备全国应战。这一次。
3: 我们红军南下关中，就是要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0: 所以钟勋啊，紧急的任务不得不把你叫来。而且这个任务呢，钟勋，除了你，别人完不成。
1: 啥任务？彭总，您说。
0: 征兵，要在1个月内，先征集到300人的预备营，补充到呢贺老总的部队里去。
3: 随着主力部队东渡黄河，到晋西北去打鬼子，怎么样？够不够严峻啊？哎，包总，嗯，1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征这么多兵，难度有点大。
5: 秉坤，钟勋，我知道，你们关中苏区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山区，人口少。
0: 征兵会比较困难，可是眼下，
5: 两位老总，民族危亡，匹夫有责，请两位老总放心，就是再难，我们也一定想尽办法去完成任务。<笑>
0: 怎么样，仲勋，就是仲勋了，那咱们这个就算是军令状了吧？
5: 是，我们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6: 时间不早了，吃完饭再回去吧。
5: 不了，饭就不吃了，我们就回去了。
6: 什么叫不了？<笑>来吧。<笑>哎呀，想你。<笑>
5: 我也想你。
6: 徐书记，
5: 回来了，秉坤。
6: 啊，
5: 情况咋样嘛？
6: 这次啊。
5: 总算没白跑，我从新政线的游击队挑了30个小伙，个个身体都不凑合，这是名单，您看看。好，你喝口水，坐下来先喘口气。
6: 哎，
5: 之前啊，咱们征兵人选问题啊，我还是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啊，比如这个李金贵是个老游击队员了。
6: 思想觉悟、军事素质那都没得说，可是我记得他有慢性肝病，还没好利索吧？是什么情况？我是这么想的，招兵不是还有段日子吗？等把他送到部队的时候，他估计也就好利索了。
5: 兵官同志，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可不能估计，我们不仅仅要对部队负责，更要对我们的战士负责。还有这个霍守荣，他的情况我也了解。 他们家俩儿子，守荣呢是老二，年龄虽然符合标准，但是还是偏小，我建议啊，还是去做做老大的工作。
6: 行。
5: 再就是马家湾的马富贵，他打常年卧床不起，他妈身体又不好，得留着他在家里照顾老人啊。这个人也不能去。像他们仨这种情况，还有几个，我都给圈出来了。 这些人都不能去，我们绝不能把这样的人送到贺老总的队伍上去。
6: 徐书记，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咱们本地兵员太少，这次招兵又急，
5: 还有优中选优，这关中各个县城我可是都跑遍了，鞋底儿都快磨破了。这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人数到时候凑不够，那咋办呀？
0: 我知道你难，可是再难，咱也得想办法把这个工作做细做好。我是这样想啊，我们这次征兵的目标啊，我们不能光是放在部队和游击队上，像这些身体素质好一些的民兵，咱也可以考虑嘛，甚至要进行全民动员。这样吧，我陪你一起走一趟，我们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找。
5: 那就太好了，乡党们信任你，有你在那肯定一呼百应啊。
0: 行，那这就走。
1: 走。报告习书记，你干弟弟三娃来了，说有事找你。
0: 你让他进来。
1: 是。
2: 哥。
0: 三娃，你咋来了吗？
2: 哥，我要当兵。
0: 你要当兵
2: 啊？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当兵，上战场打鬼子。
0: 你当兵干打干嘛知道吗？他们同意吗？偷跑出来了吧你？
2: 那他们知道了也肯定同意。
0: 他们同意你也不符合标准啊。
2: 我有啥不符合的呀？

0: 你年龄首先就不符合标准吗？
1: 我有力气擀片面，他就符合。
0: 你符合啥呀？你符合？就你这小个儿，你这个儿还不如枪高呢，打啥鬼子当啥兵？
1: 那小鬼子也没枪高，他都打仗，我也打仗。
0: 行了，不用说了，我不同意啊。秉官，找人把他送回去。哎，
1: 我不走。你要是不让我当兵，我就赖在你这里了。
0: 起来，
1: 我不走，
2: 三娃。
0: 哎，起来，
1: 我不起来，
0: 起来，
1: 我要当兵，我不走，
2: 三娃，
1: 我不过。

0: 你这寡娃，我问你啊，咱国家为啥被这口欺负啊？就因为咱太落后、太贫穷，抗日不只是上战场杀敌，咱国家更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你现在年龄还小，你得先上学，是吧？
1: 我觉得习书记说的对，你先回去好好上学，学好了知识和文化，以后需要你做贡献的地方还多着呢。啊，
0: 走吧，听哥话。
2: 行，哥，那我就听你的。
0: 哎，来，起来，回去收拾收拾，先上学。 哥也帮你想想去哪儿上，照顾好干大干妈，有啥事儿就来找我。
1: 我知道了，哥。
0: 回去吧。

0: 陈主任，贺师长，朱勋啊！哎呀，辛苦，辛苦，辛苦！
1: 辛苦了，来坐。
0: 征的兵全部到齐了，这是名册。
1: 坐，
0: 坐。
1: 朱勋同志啊。当时让你们征一个补充营的兵力，可你们却送来了一个补充团，真的不简单呐。
2: 这是咱关中的父老乡亲对咱八路军的拥护吧？
3: 没这么容易吧，朱勋。当初给你们关中特委下达任务的时候，让你征一个营，我跟彭老总就觉得难度已经够大了，没想到这么快的时间，你们就征来了一个补充团。
4: 两位首长，确实不容易。关中征兵历来都是大难题，这次习书记还要求我们超额完成任务。这个月习书记带着我们在部队、游击队、民兵队伍里层层挑选。说实话，我们把我们的家底儿都已经全部掏空了。
5: 不是，
4: 我说的是事实嘛，就算把家底掏空了，这人数还不够呢。最后没办法，习书记又多次下乡反复动员老乡才完成了任务。但是我向两位首长保证，这次来的都是精兵强将。
3: 好样的，仲勋，都说你工作能力强，果真是名不虚传呐。你这股劲儿对我脾气。仲勋啊，这把枪是我在战场上从一个国民党军官那儿缴获的，送给你，留个纪念。
2: 不不不，这我不能要。贺师长马上就要到前线去打仗了，您留着。
3: 宝剑赠英雄，你为抗战输送了这么多优秀的关中子弟，我贺龙理应聊表谢意。拿着。
2: 那我也不能要，
1: 收下吧。这可是他的宝贝，连睡觉的时候啊，都插在枕头底下。
2: 那既然是贺师长的宝贝，我就更不能要了，不能夺人所爱啊。
3: 周勋，这次征兵你们超额完成了任务，这把枪你无论如何都要收下。来，拿着。
1: 拿着吧。
2: 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中勋同志，我代表120师全体官兵谢谢你。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他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母兄弟，奸淫我母亲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1937年8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八路军各部于8月至10月间，分别从泾阳和阜平等地出发，东渡黄河，开赴抗战前线。

0: 阐发最新的学说，陶冶理想的人格，创造健全的社会。习书记，你当年就在这儿上的学吧？
1: 是啊，这所学校啊，是胡景翼将军为了靖国军阵亡将士的遗孤所建造的。也就是在这儿，我认识了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阎木三校长。

0: 你是谁？
1: 你是燕莹。
0: 你咋知道的？
2: 姐
3: 啊，
2: 咱家来人了。
0: 你找谁呀？
1: 你是冬英。
0: 你是
1: 冬英？我是你哥。
0: 大哥，大哥，大哥，我想你呀。
1: 哥也想你。
0: 燕莹，这是大哥。
1: 哎呀，我是你哥。

0: 赵四爷嘞，三达，是我。哎呀，雪娃，雪娃呀，雪娃呀，三达，你咋回来了？ 你回来也不提前找个人捎个信儿来，快，找个翠喝。哎，走，金武，哎呀，走走走走，这边，来来来，哎呀，再让我看看你，哎呀。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你会回来的，呀，你这都当是大官的，威风的很，不是啥官，喊那也是官。坐坐坐坐坐，
1: 林总，哎呀，哎呀，君王，
0: 你咋就回来了？
1: 三达，嗯，我这趟回来啊。 是送部队过黄河，哦，今天刚送走，哦，就赶紧回来看看你。你身体咋样了？
0: 嗯，好着嘞，好着嘞。倒是你嘞，哎呀，你是干大事的，忙归忙，但是要顾及身体嘞。

0: No.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总之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

0: 狼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么劲儿？
1: 许墨，你锅底上的时候常回来看看来。

0: 宗南，我们刚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荣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抗战以来，共党日益壮大，已经成了我们的心腹大患，将来必定会对党国造成巨大的威胁。假以时日，我把西北交给你，我坐镇西南，你坐镇西北，你将是我黄埔系第一位集团军司令。
1: 谢谢校长栽培。
0: 现在我们能控制的也就是西南和西北，告诉我，你将如何经略西北呢？
1: 我还是请校长明示。
0: 你我素以师生相称啊，古人说生不必不如师，而师也不必贤于生。你和我说说这师生的含义是什么？
1: 小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0: 不，我们都要牢记中山先生创立黄埔的宗旨。
1: 学生心里想的是学习校长的精神。
0: 你我应该要继承的是黄埔的精神，一切有悖于三民主义的，我们就要坚决抵制，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才是我们前进的座右铭啊。
1: 学生明白了，学生一定竭尽全力。
2: 上峰有令，给我抄家伙！
3: 兄弟们，快！
4: 同志们，再坚持一下，过了这道哨卡，咱们再就地休息，好不好？
5: 哎，
6: 好。

0: 把我们当牲口。薯条，我又不认识字儿，这个对我也没用。我只听上峰的命令，上峰没开口，鸟都别想从我这飞过去。
1: 你这不叫道理啊！
2: 我还想打你呢！那我先汇报一下，最近情况有些复杂，中央决定把八路军的第五龙校。

0: 撤回到我们关中地区。没想到撤到旬邑县土桥地区的时候，被国民党拦下了，为首的就是保安九团的尤凤山。
1: 国民党督察公署新派来那个旬邑县县长刘玉琦，他下令不许向荣校人员售卖粮食蔬菜。
2: 现在前方日军把攻击重点转向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没想到国民党保安团连我们荣校借道都要刁难，看来形势发生变化了。我提议啊，我们要马上做好迎击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准备。
1: 习书记，我们要是这么明着跟国民党对着干，这可是大事儿，会不会闹出什么乱子？我觉得呀，我们还是应该坚持统一战线，要顾全抗战大。
2: 现在不是我们要明着跟他们干，是他们已经拔出了匕首逼向我们的脖子了，是他们破坏政策在先。我认为啊，具体事情就是要具体分析，在坚持斗争这点上，我坚持我的原则。
3: 我赞成中勋同志的意见。
0: 我也赞成。
2: 我们现在就是要既坚持统一战线，又要把我们党独立自主的主动权牢牢抓在我们手里，坚持我们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全民抗战。
4: 停，粮食留下，人回吧。
5: 好大的口气啊。你们什么人啊？我告诉你啊，这是八路军荣校的激昂，你们还敢抢啊？
6: 停的！
7: 你们无

请坐。

0: 哎呀，齐书记，霍专员，酒后了，刘某失礼了，我来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是魏主任魏海。
1: 魏主任，刘县长，别来无恙啊。
2: 习仲勋，这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当年富平城墙下的愣娃，现在已经是共产党关中分委的书记了啊！不简单，不简单。
1: 魏主任也放下了三元师范训育主任的教鞭，拿起了枪，对准了自己的乡党和学生，更不简单啊！
2: 我们今天是和你们关中的专员来谈判的，你是什么身份啊？
1: 您是什么身份啊？
2: 我是国民政府处理此事的特派专员，你呢？有身份吗？
1: 我是关中分区公署谈判代表团成员，我们分区公署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政府机构。
2: 合不合法还不是国民政府说了算？
0: 那就太好了，既然大家都是老相识了，咱们就坐下来好好的聊聊
2: 啊。
0: 来来来，坐坐坐。
1: 好，既然这样，我们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吧。
3: 刘县长，魏主任，此次摩擦事件首先是你们开枪杀人所引起的，我荣校代表团合理请愿，又被枪杀了九人。我们希望，第一，马上释放被扣押的荣校人员，交出杀人凶手；第二，保证我方人员的正常通行；第三。

0: 登报，向全国的百姓澄清事实，郑重道歉。同样的公函电文已经送到了蒋鼎文主席和胡宗南司令的手上。
1: 咱们先别说那些一二三啊，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你们在我们的辖区内煽动群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你们这是何居心呢？
2: 我们是在为抗日大声疾呼，在凝聚一切抗战的力量。反而是你们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难道不应该我们来问问你们究竟是何居心啊？
1: 你这是典型的反动言论，你们就是要跟国民政府对着干。
3: 我不跟你谈，我跟他谈啊。
4: 魏主任，过分了，不要人身攻击啊，都消消气，消消气。既然咱们都坐下来谈了，咱们就好好的谈。咱们跟习书记都是老相识了，更何况魏主任跟习书记还有这一层师生的情分，不是？我们的旬邑县呐，情况非常特殊，这里边不仅仅驻扎着我们的部队，还有你们的驻军，都是一些血气方刚、年轻气盛的兵娃子，难免会因为一些误会产生一些摩擦冲突。可是现在是国共合作，国难当头，应该以大局为重才是。这件事啊，说小也小，说大了呢，那可都惊动了蒋委员长和胡长官呐。这个事情的定性嘛，因为事情突发，我们还得调查。
2: 你们工人在边界设置了封锁线，无故阻拦我方人员来往，并且枪杀了我方的荣校人员，还抓捕了17人，事实已经很清楚了，还调查什么？
1: 现在时事纷乱啊，严查过往人员也是为了保证不让汉奸混入捣乱。你们拒不配合，那我们当然会认为你们是敌对分子了。
2: 他们可是为抗战流血的伤残人员啊，你说他们是敌特分子，这不是无稽之谈吗？刘县长，我们要求你们必须释放被你们关押的荣校人员，并且交出凶手。
1: 没有凶手，我今天明告诉你啊，不但没有凶手，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走不了。来人，
5: 刘县长，这啥意思啊？啊，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我们谈判代表的？
4: 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把枪放下，
5: 放下。
4: 习书记，何老贵是土匪打死的，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地缉拿凶犯呢。
2: 可是根据我们的调查，何老贵他们就是被你们保安团枪杀的。
1: 你说是我们杀的就我们杀的了，证据呢？没证据那就是血口喷人，那你就别怪我们翻脸不认人了。
2: 这就是在枪杀何老贵的现场找到的，而这种子弹是在山西阎锡山长官的兵工厂制造的，别无分号。而在这个地区，这种子弹只有你们保安团有，我说的没错吧？
4: 你们几个都给我退下。
5: 退下。
4: 消消气，消消气。看看你们俩啊，一个老师一个学生。钟勋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还是这种脾气啊？嘿，这件事情虽然还没有查清楚，可是上面总不能只听你们一面之词吧？这件事我一个县长也做不了主啊。这样吧，我们会马上把这件事情向上峰请示汇报，你看怎么样？
2: 刘县长，不管你怎么汇报，你们必须把我们荣校人员全部释放。
4: 我请示，马上请示。

0: 好消息呀，钟勋。这件事情虽然没有调查清楚，但是上峰已经同意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们可以先把拘押的伤员先带回去。
1: 刘县长，自从国共合作以来，我们从不曾主动挑起事端，但是我们不惹事，我们也不怕事。如果以后你们仍然以事欺人，欺人太甚，我们也一定会奋力抗争。我们共产党是真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希望你们也能够真正做到以抗战大局为重，不要再制造事端，制造摩擦。

0: 我说伟兄，我就不明白了，你干嘛非要现在扣押他们呢？
1: 多好的机会啊！哎呀，放虎归山。
2: 归山？
1: 喂，你刚才给谁打电话了？
0: 没打。往哪儿打呀？
3: 首先是伤员荣孝，不要犹豫，马上撤。
4: 好，我来安排。
3: 接下来顽固派马上就要撕破脸了，独一营要赶快进入战斗状态，随时防备刘雨琦扑过来。
5: 是。
6: 主要防备啊，兵线保安团和保安第六团一起围攻我们的独一营。
3: 他们一定会来的，他们现在就是要把事情闹大，趁机把我们挤出去。魏德同志，你要做好群众工作，做好政治宣传工作，随时准备迎战。
7: 好，马上开战。
3: 同志们，国民党顽固派的手上已经沾染了我们战士的鲜血，我们必须要对他们进行有力的还击，告诉他们抗战大局不容破坏。
8: 来，请坐，随便坐。坐吧。
7: 马先生，我是新民报的记者。重庆有人质疑贵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们提出疑问说，既然统一战线是重要的，那么按照统一战线原则，边区政府就应该取消特殊政策，由中央直接领导。
9: 众所周知啊，陕甘宁边区政府是经过蒋委员长承认，早在民国26年秋天由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通过的。现在有些人假统一名义想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这是别有用心的阴谋，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啊。中国确实需要统一，但是应该是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啊。如果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那中国是会要亡国的。
10: 我是中央社记者。汪精卫提出的口号反蒋反共亲日，先生对这个口号持什么态度呢？
9: 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中华民族全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共产党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是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啊！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来打倒汪精卫这个大汉奸、卖国贼啊！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从来不含糊啊！
7: 最近在关中发生了国共之间的摩擦，还动用了大炮，死了不少人。请问毛先生怎样看待这件事情？

可以坦率地告诉诸位啊，共产党是真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是坚决反对抗日党派之间相互对消力量的摩擦。如果真的有人以势压人、欺人太甚的话，我们也一定会奋起抗争，绝对不会俯首称臣啊！请你记住我这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弟兄们，给我烧！

0: 徐书记，秦仁镇你怎么样？当中央派来留守团增援的部队到了以后，我们坚持了7天7夜，寸土未丢。
1: 好，龙校的同志们已经安全地撤到了后方，现在他们正在调集大量的增援部队，我们必须保存力量。命令部队，有序撤出战斗。
2: 是。
3: 林校长，我们不想走，只要不离开分区，让我们咋办都行。
4: 我说同学们，咱们就听从组织的安排，撤到后方去，把门开开吧，听话。
5: 徐书记，
1: 仲凯，
5: 东西都收拾差不多了
1: 啊，
5: 但是有三个同学死活还是不愿意走，给自己关窑洞里了。校长劝半天了。
4: 徐书记，
1: 哎，林校长。
4: 不能怪孩子们，他们是真的舍不得离开这儿，舍不得离开关中啊。
1: 同学们，同学们啊，你们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你们对这儿有感情，舍不得离开，我们也舍不得你们啊。可是眼下国民党顽固派不停地对我们发起攻击，大家再留下来就越来越危险了，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也为了长久之计，才把大家转到后方去，因为到了那儿你们才能更安全，更踏实地学习长本领。我相信啊，不管大家在哪儿，只要同学们能够认真学习，都能够为抗战胜利培养出更多的革命人才，请大家多理解。

0: 小时候达和妈对你最好，供你上学。我那会儿就像跟你一样，后来你出门了，达和妈没了，大姐出嫁，费劳也没了。夏英四五岁就害病了，她要长大了应该跟我一样也能上学了。这么多年你不在家，家里揭不开锅，幸亏三达一家帮衬着。
1: 是，哥没管过你，也没照顾我家，哥对不起你，
0: 我没怨你哥。我要长大了，我知道你在外面干啥了，你干革命了，我也想跟你一样。
1: 明天你们就要走了，哥给你缝了件棉袄。
2: 哎，那边冷，到了那儿之后啊，赶快穿上。
0: 我不想走。
1: 我知道你不想走，但现在国民党啊，不停地对我们袭扰啊。为了你们的安全，才把你们撤到延安去。
0: 那我也不想走。
1: 我理解，我也舍不得你，但你是我弟，你必须得走，还得带头走。听见没？
0: 等我毕业，你得让我回来。
1: 好，等你毕业，毕业学成了，我支持你回来。
0: 我还回你身边来。

0: 主席啊，皖南事变之前，国民党就停发了我们八路军的军饷，顽固派对我们抗日根据地还有边区进行了严重的经济封锁，妄图想要困死我们。我们没有衣服，没有粮油，没有菜，没有纸，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过冬的时候没有被子盖。
1: 这个时候，我们是太难了，所以啊，我们要想一个更好的办法。边区的矿业呢，最主要的就是陇东和三边分区的实验，关中分区临街有区，一南一北通道通畅，经济互通。这样一来呢，相信财政税收的困难会有所缓解。政策上，我们当然不能采取强迫老百姓运盐的办法，就采取官督民办的方针。
2: 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定边鲁中财长征计》，他们运一垛150斤的盐可以赚100多元钱呢。可见，通过运盐可以缓解解决困难这个办法，还是可以尝试的。
3: 老伴，咋就不受法币了呢？

0: 都不收了。
1: 你这咋还涨了三倍的价钱？我们那的扁皮跟法币一个价，啊，为啥到你这还变了呢？
2: 贵呀，
3: 贵
0: 呀！行了行了，你都不要再吵吵了，好吧？来来，往这儿看，边区银行最新的规定，不收法币，只收扁币。今天迟延150斤一多，没多。扁币300块钱啊！要卖的往进送，不卖的你就进开，不要动了，
4: 走了，别上
0: 车，走上不要了，别上车了，包了，别抽，
4: 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
5: 咋老板？
0: 咋了？
5: 不收法币了？
0: 现在都不收了，老爷子。
5: 我们带的都是法币。哎
6: 呀，就是
2: 都是都是，对呀，都是都是都是。
0: 我跟你说，老爷子，现在要这是新规定。要不然你们回去把法币换成扁币，我肯定让你们把盐拉走，行不行？哎，
5: 老板，我们这来回可是20多天的路程啊，白跑一趟不说，这盐你还涨3倍的价格，
1: 不是
5: 你有点不讲理了吧？
0: 老爷子，你们再不要为难我了，我也是按规定办事呀。银行现在不收法币了，如果你们实在没有扁币，那是这有钱打羊也可以，行吧？
5: 谁有钱打羊啊？
2: 对呀，
4: 就是。
0: 那再不行，那我就只能让你们去别家问一问了啊！行了，走走走走。老哥，老哥，这我们可都是听了你的话才借钱出来运盐的啊，只碰见这样的事情了吗？
7: 就是，
0: 早知道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多好，弄这弄啥的嘛？哎呀，
7: 这是，
0: 是你叫我们拖延挣钱的，你得赔我们损失，叫他赔，叫他赔，叫他赔，
1: 你别家，
0: 你得赔。
5: 我拿啥赔你们啊？去年法币和扁币一个价，谁知道过了个年，这法币就成废纸了。谁想得到你们说，我也没办法呀。哎，这一路上人要吃饭，牲口也要吃，这一趟就20多天，屋里的活没办法弄。还要赔上本钱，任贤叔，哥回去要卖房卖地呢。你们啊，都包庇，包庇我了。

0: 我这连风带力，怎么还栽住呢？
1: 哎！老哥！老哥！老哥！老哥！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

0: 这是我的福分，时刻见证了历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1: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2: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3: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4: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5: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6: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4: 秋蝉还活着，
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8: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这个你们叫茼蒿吗？
1: 啊，皇帝菜。
0: 还是皇帝菜？好。
1: 啊，应该我也会。
0: 卖一把这个。
2: 这个也是漂亮的。
0: 嗯，我要叶子稍微完整一点、厚一点的、卷一点的叶子。
2: 这样够卷了，这个。
0: 这个也够。这谁的坛啊？
3: 是我的，要什么？
0: 我要个这个。
3: 你要一个这个？
0: 对。多少钱？
3: 我们专门去卖，我们是装红薯的。
0: 多少钱？给我，我就需要一个，给多少钱？我给你换一个新的。
3: 可以，我要给你。
0: 你把旧的给我。你说。
3: 五块钱了。

0: 块钱哈。
1: 之前我觉得做饭最高层的就是你能把这些东西做得好，做得最漂亮的，做得最好是什么？这肯定是很重要，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是最基本的。你不懂它的故事，你不懂它的历史，你不懂它的文化，你还是缺的很多。其实我自己认为所有人的作品，所谓艺术的作品，是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除了我还有人吗？还有人和我想的一样吗？
2: 当时我看了 Michael 写了一本书，就是写美国饮食历史的，他推翻了我们对美国饮食一种粗浅的认识，而让我们有可能深入到一个新的认识领域，而理解饮食在世界分布和发展过程当中被我们忽视的这种脉络。他既是厨师，又是一个饮食文化学者，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值得我敬佩的人。
3: 我觉得 Michael 是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就是我觉得他只能在吃上去跟食物，就跟没有生命的这些东西去用他的语言交流，才能够保持他自己的那个样子。他坚持的那些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太难存在了。
4: 他的眼光有时候能看到一些我们其实不一定能够看到的东西，不管你是中国的、美国的，全世界的这种文化当作是一个全人类的东西，他可以无障碍的去选取、去融合。
0: 什么叫中餐？什么叫西餐？每一次我有机会就是挑战你的思想，你的这个框，你所认为西餐属于什么，你所认为中餐属于是什么，外国人是怎么样的，跟你很不一样的，我有任何机会挑战你这个思想，我就会，我的方法就是通过食物。

之前我在唐人街有一个老头，就是在那儿天天就拉这个二胡。我一直把自己看当那个弓一样，中国、美国，我不完全像这边还是这边，就是在中间，也偶尔感觉挺孤独的，因为这个弦和这个弦是什么空。但是在这么空的、这么孤独的地方，你才有机会可以拉出来很漂亮的音乐。

0: 那个存在哪里？
1: 我们的安装图吗？
0: 对，
1: 有安装图。
0: 本来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设备。
2: 狼畔宣畔就是这个字是三点水，就是在河边一种小地方，一小块地。那个师傅也说我最需要的最缺的是水，然后我们就是在水边的一个老房子。
0: 这些东西
2: 其实狼畔宣开的之前我都知道，如果有机会开这么一个地方它会是怎么样，而且全部就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梦想去做，目的就是为了对得起我跟 Tony 的关系。其实我在纽约，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在纽约唐人街出生的，叫 Tony， 就像一个大哥一个亲哥，我藏起来的那一部分，我最害怕人发现的那一部分，唯一能真正的看到我、了解我的这个，而且能接受。他在的时候经常会回国，然后他说 ：“Michael， 你要跟我回去的，其实那个地方很好的。”所以我经常会想，就是如果 Tony 还在的话，他看到这个地方。

0: 他会觉得，Michael， 你最后还是做出来我们原来梦想的一个餐厅的。
1: 然后98年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是直接去上海去学中文。我知道我走到的中餐也好，还是文化也好，就是这个发源地。
0: 2009年2月24号，收到 Tony 出意外的消息。我感觉生活一切的感觉就是假的，怎么可能只是这个人突然不在？这个人所有的未来都没有实现的，都突然就把他断掉了，停掉了。Why did it happen to him and not to me？ 2009年8月11号，回到北京，我在一个五星级酒店当行政总厨。做了几个月，很糟糕，我不适合做这个。做了几个小的单独的餐厅做顾问，还行，但是找不到生活的目标。我快30岁了，我一辈子做了一个厨师，我一直在厨房。错过朋友的婚礼，错过家里人的生日，错过所有的节日，你一直在上班，你一直在工作。别人休息的时候就是你最忙的时候，别人享受生活的时候是你最辛苦的时候。所有生活能告诉我、能教我的、能给我的、能虐待我的，我都经历过了。

然后我认识到我那个朋友张毅，当时他给我看他相机一些照片，就是他几次行车的各个地方，云南、西藏、青海的这些地方我从来没看过。我突然非常非常的害怕这个，我就发现其实死得早还是死得晚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就是你生活多久你发现你没有正式的生活。我突然觉得我有一种责任去真正的生活。

0: 那儿有一个说法，就是谁都可以爱上大海、高山，但是只有灵魂很强的人才可以爱上草原，因为什么都没有。开始的路就是像这么宽，然后慢慢的就这么宽这么宽，就到时候就是一小点，然后就没了。沙就像糖粉一样特别软，你骑上去的就骑不动了。我可能是七八点就开始骑，到十点、十二点、一点，太阳越来越大，水我们基本上喝完了。三点、四点、五点，终于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有一些房子，知道已经走到有人的地方。我还记得，就是往天上看，天是特别蓝，云是特别白。And it was the strangest feeling. Like there was some part of me that felt like I had come home. 骑了几个小时。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一个牧民，他叫阿姆，阿姆古龙。然后我觉得我走到完全不同的世界，是穿越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1: 不一定是不同的时代，但是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2: 主要是这个瓶很多，
0: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现在我们这么多年，十多年的时间，变成了这么好的朋友，都是从一碗奶茶开始的。就像现在每一次去阿姆的家，一来的就是先倒奶茶，然后他们就会给你一些，就手抓肉，蘸一下那个奶茶，把它热一下，然后就吃了。那个味道出来就是像第一次就来他家的感觉。

现在我这个菜单上出的那个羊肉奶茶几乎没怎么改它的做法，用最好的羊肉，然后配一杯奶茶，按照传统的方法，也放手工炒米在里面。这个就是文化，这个是传统，而且对我来说，这每一道菜就是很美好的，很美味的，很漂亮的，因为我对它有这种回忆在里面。

我所谓的灵感来自于就是看到这些，注意到这些，因为你慢下来了。我觉得生活很多美好的，因为太忙了，因为太着急的，太紧张了，太多压力的，太多事情要做，你就会错过它。后来我在草原第二天、第三天走的时候，我就看看这些羊留下来一些羊毛了。其实他们不在的时候还在，还是影响到他们的环境，而且还留下来一些他们的那个脚印。

从小我是非常非常不快乐的孩子，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三年一次都是要搬家的。一直是有其他的孩子欺负我，偶尔是因为胖，偶尔我也是新来的，偶尔因为你的姓名是犹太人的，各种原因的。你第一个脚踩进去校园了，就会开始了，然后你的心会跳得很快，开始出汗，说够了。然后我爸带我去这个咏春馆。其他的学徒都是警察、海陆军，或者是专业打拳的人。我是唯一的十几岁的小孩子。学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有一种自由，或者是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是是做饭，我到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到另外一个自由，我从来没有感觉过。Everything expected something. Cooking never expected anything.

我离开内蒙骑到了陕西，是第一次走到黄河的边上。这个水是和这个地方的历史和人的生活是完全混合在一起，就像他的那个黄土高坡的房子窑洞呢，就是黄河的水和黄泥一起弄成一个房子，就是小米磨成那个谷子粉，做那个黄馍馍什么的，就跟这个水是一样的，完全分不开。人就是水，水就是人。

0: 我去那边的最早的目的是我要找那个花馍、花馒头什么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见过，应该只有中国这个地方才有这个。因为陕北原来的就是有谷子最多，小米、黄米，那是比小麦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时间长很多。然后我推那个东西，要不是我要碗要推的，肯定是有一种累，但是这种的累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 I mean you feel like you earned what you're eating. You made it, you created it. 你和那块地，那些大自然，就像你有一种承诺，我给你带来的是这个，你给我带来的是这个，你握个手，我们就这么定了。
1: 如果要找到这种最基础的味道，最传统味道，应该在民间跟小吃，多去原产地去体会它那种产生的背景。这是乡野调查的一种方法，也是有些人的一种偏执。你如果这个眼光放到10年20年的时候，你会看到从原始味道向现代味道这种变化的这种过程。

0: 窑洞里边做饭就是最传统的做法，就是有一个土炉子，然后有风箱，要脚先点火，然后要慢慢的吹，慢慢的吹，慢慢的吹。刘星是我在陕北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专门就是做烩菜和那个炖羊肉。烩菜不但是一道菜，它也是一个烹饪的做法。先把那个肉切好了，而且都是大块的东西。这个烩菜的特色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是一大块一大块。你还得加土豆，还得加酸菜这类的东西，然后最后要收汁，就是还要带一点点汁，比较浓缩一点。所以这个时间你必须得控制，而且都是用耳朵，你就要跟着它的声音。你就是陪这道菜，你不停地陪它，你是从一开始走到最后，一直在陪它，就像你陪一个朋友，你陪一个家人。这个就是我一直想带到浪盘生的感觉。
1: 他是比较追求一些返璞归真的东西，然后另外背后他对这些东西的文化有一种敬仰和谦卑的心情的，所以我们不是开玩笑就叫他罗天然嘛，就是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最最最纯的东西。
0: 从北京呢是六月份出发，到牛佛是12月20多号。

当时在路上已经走了半年多的时间了，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没有具体的方向感，每天就是转，不怎么吃也不买东西，什么就是转，天天晚上就会做梦，就梦到就 Tony 教了我很多东西的，但是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就是这个事情是没有处理好的。然后走到

河边可能是一个家人过世了，他们办了一个葬礼，把这个人的灰就放水里，让它飘走了。感觉他们就是

0: 我知道我想走的是中餐。唐人街那边离学校也不远，走路10分钟、15分钟，有这个上海餐厅。我就说我想过来学习，我是这个旁人学校。他说好，我可以让你进来厨房，但是你必须答应我几件事情啊。你说的身份是正确的，你要答应我，你不会在唐人街开一个餐厅。第三个是离我的女儿远一点。Don't date my daughter.
1: And did you?
0: I did. 开始的确实是包那个小笼包是挺难的，然后做失败，就是不能说是我包不起来，就是做不到漂亮的。
2: 用张凤林西子洗脸皮。
0: 到主厨的那个厨房，他就说：“你知道为什么你做不出来那个东西吗？因为你不是中国人，你现在做不出来，你永远做不出来。连你把它做漂亮还不地道，因为你血里面就没有这个。
3: 我做不到你们认为的那种最正宗的中国菜，但是我可以做我麦克罗朗的中国菜。麦克这样做，其实我们挺高兴的，是我们的中餐文化。”国际化的一种表现。
4: Can Michael cook authentic Chinese food? I think yes, because Michael cooks Chinese food with respect. If you don't let anybody share your food, or borrow your food, or use your food, then you're in trouble, because all you've got is yours. I mean, there would be no French food without the Italians. You know, you wouldn't have Nonya food in Singapore without the Chinese.
5: 对于吃东西的人来说，我把这个东西吃了，这件事情就完成了。但可能对他来说，他会寄托很多的他的想法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当它变成菜的时候，变成摆在桌上非常精致的菜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非常惊叹，非常喜欢。

当时我离开开花，过了整个的贵州，我没听说过在当这个村子，就知道这一块有侗族。其实我知道侗族有唱歌，这个是我听说过，他们的吃的就饮食那方面的文化我都没有什么影响。

我跟朋友讲我在哪里，我在在当一个小地方，在贵州，就是在山上。哎，你怎么跑到这么你这个人怎么喜欢跑到那些地方？他们都是这样说的，因为在他们的想象当中，这个就是一个所谓很落后，就是落后的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的文化已经创作世界最美的一个声音，没有太多的乐器，但是他们唱的这个歌和意大利的 opera 或者是任何地方的也是最美的，完全不差。

在鼓楼那边唱完歌之后，就是有一部分人回到胡老师的家，然后他带来一盘东西的，黑乎乎的、黏黏的、很光滑的。他说就是我们宰牛之后，就专门把胃里面的汁就是拧出来，肉生切的，然后把这些汁就是拌在一起。他说这个才是对得起这个动物，这个才是尊重这个动物，我们一点点都不会浪费。That was the impression. It wasn't about the flavor. It wasn't about preserving a technique. It was about preserving an idea or an attitude or a meaning toward the food. 然后我就是看他们一样，就是抓了一手糯米饭，就这样的，然后开始吃，就这样弄的。我就吃糯米饭。他说你不吃吗？我说我可能第二天吃完中午饭就上去了。过了一会儿，那个面包车带了旅客过来，过了几分钟，就是有七八个、十个那个村里的小孩子开始过来唱歌。这些游客他们就是过来吃一个午饭，体验一下这种的侗族的文化是什么东西的，然后感觉一下，就尝一口啊，就是这个味道，然后就离开了。就可能原来他们可能感受到一个很有被尊重的感觉，这些人是很崇拜我们的文化，但是突然变成一种演出，可能就变味了。然后我就是村子就不停地走走走，然后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就是养的这个花美牛。如果人是做坏事情才会放进监狱的，但是这些鸟就是因为对我们人来讲就是最美好的点。是他唱的歌，是因为好的原因才会把它放这个笼子里。我突然开始想，说不定某一天这个地方所谓的人就不会喜欢唱歌，他们就觉得就像做功课一样，你来的时候要求我怎么样，要求我唱，我就会觉得很累。到时候可能是人累到那个程度，就是说，哎呀，不唱不唱不唱。你来的时候你可以唱一个，哎呀，不唱不唱不唱。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在从我住的那个地方就走到胡老师的家，

然后他在准备的当中，我听他也是这样自己对自己唱的歌。他唱的这个歌和后面的配音，所有他就碰了一个锅，他拿了一个工具，他切一个东西，然后就发现这个是他自己的歌曲，这个就是做饭的歌曲，每一个厨房都有他自己的 melody。然后我开始想到，这个其实在当这个地方还是有音乐，如果不是人唱的，专门故意的去唱的歌，它还是有音乐，它还是有声音，还是这种的自由。有一首歌他们叫铲子歌，然后是他们就发出的那个声音就像铲子一模一样。在广东有一句话蝉鸣栗熟，就是你一开始听蝉子发出声音，意思就是荔枝很快就可以吃了。然后我开始发现，就是像当时那个感觉一样的，就是通过菜品，通过音乐给客人一种感觉，是比话说得更清楚，是比味道沟通得更清楚的。

我一直都认为就是在任何地方就要有这个食材，人会想办法怎么处理它，这个方法到时候大众的人能接受，它就变成那边文化的一部分，

0: 嗯，你这路
1: 在草原住的那个叫古里，在美国，在西方，我们也有类似的面包，做法也很像，但是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传统。比如说，他们用的是自然发酸的牛奶，然后用这个加面粉，把它慢慢的发酵的，这个就是它的老肥，跟陕西的老肥不一样，跟美国的也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地方的菜，它就会代表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的条件，特别是主食面类的，就是文化的镜子。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文化，你把它们直接比一下，你就可以看看区别在哪里。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对我来说。
2: Michael 其实他执着的那些东西，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是太普通，普通到都没有人吃他的时候都没有人想到，但是就可以让他用那么多的时间去琢磨，然后把它换成一个样子做出来。但是说实话，从我自己看他做的菜，我觉得老人进来会觉得这是什么，面目全非。但是呢，他确实会让很多人去看到曾经不一样的那个普通的菜是什么，甚至会去产生争议，争议才关注，有多少东西因为没有人看就被忘记了。
1: 饮食是一个循环，饮食系统是一个循环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循环里面就会缺了很多块，因为之前你要先种你的谷子，然后你要收割，然后你要晒，然后你要泡磨，然后你可以开始和面发酵。现在你就是你要一个东西，就会淘宝订一个就可以。我不是那种冒险者，就是我想去越偏僻的地方看我能不能生活。你要

碰到这种的生活方式，你要接触到这些人，你要尝到这个味道，你就必须得走很远的路。最后，路是选择我，不是我选路。

0: 其实第一次来挂石子乡，我是从兰州出发，我花了一整天就翻那一座山，最后我就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我就看到那个丁袋灯，就是完全射到那个挂石子的庙，发亮的特别漂亮。刚好有一个和尚过来的，看我从窗户外面看我。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美国人。你是做什么？我就骑自行车旅行，我过来，我饿，我想吃饭，他就帮我点吃的。那个和尚叫加阳。第一次见面，我是30。你跟我走，去哪里？要去找一个人，什么人？你跟我走，你就看。然后他就把我带到这儿，就是这个阿珂的这个喇嘛的家。第一次见到阿珂，我觉得他是非常凶的，但是见到他时候，我也是一样有一种很熟悉，就是描述不了的一个感觉。第二天起来，我看到家阳，他就拿一小碗的，加了白树叶、青稞什么东西，就当香。然后他去每一个房间，让那个烟就冒出来了。这个房间几秒，走到那个房间几秒，他每一个地方就是那个烟就会跟着他走，就像一条龙一样的。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就开始发现食物这些天然的东西是人和身之间沟通的媒介。阿珂说你是厨师，嗯，那你可以给我们做饭，可以啊。后来就做一些简单的东西，一个番茄炒鸡蛋，还有一个豆腐粉条，还有一个牦牛肉炒红辣椒。当时我觉得就可以开个玩笑，我就说我就给他空盘，说你是师傅，你就不需要吃的，对吗？就想到这个时候的故事，我觉得哎，这个很好笑。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这有这么多钱给他们买吃的买饭，我很舍不得花出来的，因为每一分钱就是我还有10块，我能骑到哪里，住到哪里，吃到哪里。我知道这个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我希望我可以通过我的能力，我的经验，把它做最美味的。也许他们就是平时吃的就是为了吃饱生存，那我就可以给他这么一个小小开心，我觉得是挺好。
1: 그사마리나하증다사마그의주대하질기니지금이런거된다나그쪽나라영사마더그럭스지금희주니글라크영초나라의지금삼나좀섬중근이었어

0: 把那个擦的经常擦的话，它会那个变好看的，对，变亮。
1: 这个糌粑丸我拿回去廊坊村就给客人用的，吃一些这边西北的原材料在里面呢。我的手、阿克的手、家样的手、谁的手是一起做的，我觉得这肯定是里面有一种精神的，就是我希望客人可以感受到这个。也就像其他的盘子，我们在那儿有清代的、宋代的、汉代的，也许说不定一千年之前有人就是用这个盘子来吃类似于同样的东西的，你就是连接它，你用这个糌粑丸，你就是连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每天每一个时间段，你就是完全100%注意到你在做的那件事。这个地方就像内蒙一样，就是他的生活是一种很酥的方法，但是这个酥里面也有很多他自己生活的颜色。我感觉就是如果我再待一天，第二天我不会走，第三天不会走，第三个月我也不会走，然后我挺害怕这个，所以我还是觉得要走。家阳就把我往前面走一点送，然后他说，那你还会过来看我们吗？我希望我能回来，我回来的话你还在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都在，我下一辈子也是，下一辈子也是。有一些人跟我说过的话真的是感觉完全直接刻到我心上了。
2: If you travel with an open mind and an open heart, and I guess if you're working with food, an open mouth, you learn so much by traveling.
3: 我觉得罗朗在菜里面的故事啊等等，里面其实是一点他向往的、想象的人际关系，就是他实际上内心，我觉得他挺追求那种人和人之间非常真挚的情感的。那么这个东西有时候他未必在他身边的人就能够去实践就找到，但是反而在远方的某一个人身上，他有一种投射。
4: 其实，在这种游历过程当中，它也是在不同区域的这种风味的这种碰撞当中，产生它对味道的一种理解。所以，麦克这么做实际上是在找到那种根的味道。至于他怎么发挥这个根的味道，那是他。

我觉得 Michael 就是他自己学了所有的东西，他看了这么多，他最大的价值在于用他的方式去向世界解释中国的这些菜是什么。

从来没有说过我做的菜是比谁好吃，或者是最传统的。但是我告诉你，你来过这个地方吃的东西，你在任何其他地方吃不到。这个味道是我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的味道。原来42年的这个故事，都是通过饮食，都是做饭来讲这个故事。So that's the question. What's next? I don't know what's next.

0: 站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傲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我22岁那一年，我有两个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去法国，去餐饮学校，然后去学习更正统的法餐。第二个是来北京，去一个新的地方闯一闯。然后其实当时两个选择对我来说都充满了诱惑，我肯定是不管哪一条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讲，它都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然后在我琢磨不定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去了以前常去的一个庙宇抽签。去法国是上上签，来北京是大吉。然后我爸爸跟我解释，其实就跟云霄飞车一样，当你到上上签已经是到最好，好到头了，下一步只会往下降。大吉的话，就永远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存在。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就去北京吧。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是为了省钱吧。

0: 我希望我在玲珑做的每一道菜里面都有个鲜味。我一直在思考中餐跟西餐的差别是什么。我结论出其中一点是来自于鲜味，因为其实很多亚洲人都已经习惯了鲜味的存在。日本在追求乌妈咪，他们会用昆布、木鱼花做出大喜，中餐里面会用鸡汤做出每一道菜的基底。法餐也好，意餐也好，最被亚洲人喜欢的元素都是有鲜味的东西存在，可能像 cheese 火腿、番茄，都是有氨基酸或者是鲜味在每一道菜里面。我觉得味精它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让每一个家庭用最简单的方式萃取出鲜味。但是对我们来说，玲珑为什么要花时间这么做？我希望我们的食客在吃到鲜味的时候，能思考一下鲜味是来自于什么，这才是我们手工的意义。
1: 我觉得鲜味在玲珑的菜单里面，不是一种味素，是一种逻辑。Jason 用鲜这个东西，他很看重它，是因为这是一种很中国人的逻辑。你找不到一个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去描绘鲜味，它没有这个词。但是中餐懂，就是它是在用一个中。

0: 魂的逻辑去铺陈他的菜单。
1: 见到第一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厨师吗？就有这种怀疑，我说是厨师吗？这么年轻，我是被这个社会的油条砸过的，在朋友里边撸出来的，你知道吗？他太干净了，干净纯粹，单纯是一个工匠来说，不足以能证明一个厨师的一个未来吧。我觉得热爱是能支持他走下去的。
2: 首先，他很年轻。就是他看的书走过的路可能跟很多老的厨师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呢，他的灵感是属于那种阶段性能喷涌状的出现的人，忽然之间就可以把他之前所有看似不成立的这些组合又重新排列起来。
3: 对于作家也好，厨师也好，什么设计师啊，或者是电影导演也好，他基本上就是孤独都不是必经之路，孤独就是我们选择的生活本身。一个集体生活培养出来的厨师，就好像是少林寺里面成长起来的武林高手一样。但也有一种侠客，他可能就是学习了基本功之后躲到一个深山里面，他也没有对手，就得自己对着自己的影子练剑。我觉得就是 Jason 这样子的人。
0: 我只要一来到这个城市，我一定会去市场，因为我讲了一股浓浓的台湾腔，所以一进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听到你是从台湾来的，对不对？
4: 恭喜，旁边是什么？啊，是什么？桂圆肉。
5: 支付宝到账6元。
6: 来一件。
0: 每当我开口的时候，我还心里蛮紧张的，就想说他们会不会因为我讲话浓浓的台湾腔，然后可能排斥我，或者卖我比较贵。但是我在第一次跟他们说话接触的时候，我还挺安心的，然后也觉得挺温暖的，因为他们没有把我当成外人。
7: 平常特别少，现在都没有，刚下来，
8: 来的将将好，
7: 刚下来。
0: 北京它是一个文化差异很大的地方，大概每2到3步都会有一个全新的风格，它并不是视觉上这么统一的一个地方。假如今天有规划一个区域，可能都是平楼或者是2楼、3楼，然后什么色系、什么样的风格，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但是我觉得北京其实它过每一条街都会是一个全新的风格，所以它算是一个熔炉吧。它就是一个所有人都会在这边想办法生存、想办法发展的一个城市。其实，在北京这个城市，你可以吃到所有的菜系，市场里你也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食材。那因为运输减少了食材跟产地的距离。其实现在很多的国外厨师都知道用典型的中国食材来呈现自己的味道，但是我希望跟他们不太一样。我们在餐桌上呈现的是最美味跟最漂亮的食物，但是其实每一道菜背后应该是我们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跟地理的理解。以前课本写过喜马拉雅山有多高，长江黄河有多长，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然后我从小在台北长大，然后四季不是这么的分明，然后我想要感受一下一年四季下来吃不同的食物，感受不同的气温，那是什么感受？我想要认识一下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来到这里，并不应该只是一个过客。

我在做厨师这十多年，每一天跟火为伍。我们在现代的厨房，我们想要生火，一打开瓦斯炉，燃气就会出来，生活变得非常简单。我们会往往失去生活的可贵吧。

我觉得对当地的人来讲，砍柴已经是他们生存技能。也许像我们小时候要学英文、学数学、学国文，是为了在这个城市上生存。因为这是他们以前生存的条件，是你必须学会砍柴，你学会生火，你才可以生火。二哥叫我不能砍立起来的木头，还活着的木头，然后我们只能劈躺在地上的木头，然后在家里阴干个半年，才可以当柴火烧。我第一次见到雪的时候是在北京，好像是来的第一周吧。那时候在一天宿醉的下午，突然看到窗外飘起雪来，我就穿起我身上最厚的衣服冲去外面玩雪。我记得小时候看到一个童话故事，就是有个小男孩，他在冬天堆了一个雪人，然后雪人陪他玩，陪了一整个冬天。然后有一天小男孩发现雪人越变越小，越变越小，越变越小，然后雪人不见了。然后那小男孩难过了一会，但是就忘了。这是一个还挺悲伤的一个童话故事吧。雪在我生命中并没有占到一个很大的角色，就我们看到雪才会格外珍惜它。也许下一次看到雪是一年后、两年后，整片的雪地，但是有这段回忆就够了吧。

0: 就我觉得这整片雪地都像是一个大的冰箱，然后如果我们要鱼，我们需要凿冰采鱼，以前对他们来说是常态嘛，所以一群人抠鱼并不是为了要吃那条鱼，而是要有一个找回童年的感觉吧。听他们讲说，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整片会绿油油的森林，然后夏天的时候很炎热，然后秋天的时候的萧瑟，加上冬天的荒芜，这个世界的变化让感觉在这边生存的人，他们并不是用现代的方式对抗大自然，而是用最传统的方式享受大自然。
1: 石头里边有那家伙草窝子里，哎，在生吃吃过呗，
2: 还可以再吃。
1: 对，
2: 这头拉过是啥？
3: 我俩啊，都熟一点。
4: 这抹点大酱，刺儿都吃了。
5: 我就抹完了，大家有酱也尝尝
1: 来。够咸的。
5: 哇，大家没我开呀。
1: 大家不爱吃点。
4: 欢迎台湾哥们儿。东北的说法就是，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你就舔一舔。

在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东北是一个特别遥远而且很冷的地方。我有时候会回忆起在苏兰的时候，我记得烤鱼上稻草的香气，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二哥、三哥还有潘哥他们。他们是在湖面上一起玩耍、一起长大的，感觉只要一下起雪，他们的童年就会回来。只要湖面一结冰，他们就会变成为当年的小孩子。

0: 我从小生活在台北的眷村，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的不同省份的人，可能这一户是湖南，这一户是广州，楼上住四川，都有，各个地方都有。吃饭时间到了，可能左边这一边窗户传来一个蒜炒青菜，右边那一户可能传来一个麻油鸡的味道，就各种味道会出现。然后我们就在想，啊，这一家是哪里人？所以他们会做什么菜？
1: 当他小的时候在眷村里面到处溜达，闻每家的传出来的菜香味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天赋，已经在他心里扎根了。也许别的小孩子也在眷村里面玩，但是他们可能就对饭菜香的反应只是我饿了，我要回家吃个饭。只有他把这些记忆变成了现在他的玲珑的这个

0: 小时候下馆子的时候，我对一道菜特别有兴趣。那每一道菜可能售价都是99的时候，你会发现蚝油牛肉这道菜永远是超过于一般市价的。就明明我可以花99块钱吃所有的菜，但是为什么我要花150吃蚝油牛肉？所以我对这道菜味道充满了好奇。我选择做厨师跟下馆子没有什么关系，那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有两个姐姐嘛，我们关系特别好。然后有一次我们三个在家里面的时候，可能是我爸爸忘记留便当钱，然后我们三个都很饿那时候。然后我们从冰箱里面翻出一块冻到发白的肉，就简单的冲水退冰，我用平底锅煎，然后淋上酱油，闻到酱油的焦香气。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姐姐应该是肚子饿吧，所以吃完的时候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我那一刻觉得做菜也不错，那是我第一次萌生做厨师的念头。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爱操心的命吧。如果我不在餐厅的话，我会24小时盯着手机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会随时问说：“哎，今天客人还好吗？怎么样？”当我在创作的时候，我需要绝对的安静，这两者是极其矛盾的，所以我在楼下租了办公室。我小时候梦想是当个画家。这应该是关系到我以前常转学，所以大概每半年、每一年都要换一次学校，重新认识一批学生。后面就觉得很烦，就懒得再做交朋友这件事情，然后就每天下课的时候把画册打开，慢慢的画画画画，不用说话。如果想要来找你说话的人，自然会来找你。
1: 老高，快点！5号桌、2号桌烧饼、面包都可以去了。
2: 鲍鱼。
1: 小江好，分面包3个，1个2，1个1。鲍鱼走8号，8号。鲍鱼终于新鲜了没？
2: 1分钟。
1: 好。包煎炖花椒跟蒸蛋一起走，所以现在要快炖3份。要多久？
2: 30秒。
0: 小时候不读书，也不会读书。我学习成绩就是只要看到我是第几名，就是我们班上有几个人吧。眷村喜欢攀比，就是啊，几楼的谁家考试考几分，几楼的什么什么拿到奖学金。那我爸从小就知道，这跟我们刘家无关。我爸爸他可能以前压力也大，所以基本上每一天看到都是骂我。

天都跟卧佛一样躺在沙发上。那第一次工作的时候，发现原来专注做一件事情，你眼前就是一张白纸，你就只要把这个纸东西画好，你就把这件事情做到好，专心投入可以完成一件事情，得到了掌声。从此那一份感觉我都忘不掉，我知道啊，原来这是成就感。其实那时候坐船到千岛湖中央的时候，很难想象到在湖底下，它以前里面是村庄。现在看到每一个岛，其实以前都是山峰。其实我最向往的生活是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开一个小餐厅。餐厅的菜单应该是我今天想要出海鲜，就我去海边抓鱼；我今天想要出山珍，我去山上打猎采摘。我真的想要把那个岛租下来，如果能在岛里面开一个餐厅，或者是在岛里面生活一个周，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吧。占岛为王。

我第一次吃鱼子酱的时候是在15岁的时候，在实习第一份工作，然后那时候员工餐是一个馒头，我们的厨师就拿了一盒鱼子酱，我就垮了一勺在馒头上面。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很陌生没有吃过的一个风味，咬着咬着其实最熟悉的味道还是馒头，所以其实是用一个熟悉的味道来支撑下我吃了这个新的味道。在工厂，然后从这么小的鱼苗，然后看到了一个这么大，大概2-3米长的20年鲟鱼。然后那他们在取完卵之后，卵受到了最尊贵的照顾，但是鲟鱼肉永远是附加产品。怎么样能体现鲟鱼最好的价值？然后其实我们有做了一道菜，它是从鲟鱼籽，然后到鲟鱼肉，还有鲟鱼精都会用到，然后甚至鲟鱼骨熬成的酱汁。就在我看来，撑起这道菜的不是鲟鱼籽本身，而是整个鲟鱼。我记得我们餐厅在刚开业的时候，我请我爸来餐厅吃饭，因为我爸爸在从小的时候没有吃过太多所谓的好的东西。其实我想让他知道说他的儿子在这10多年到底在做些什么。然后其实他在刚来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出他很拘谨，衣角扎在裤子里面，然后把扣子扣到第一个格子。我觉得我爸爸那个状态，他是很努力。

力的想要不成为这个餐厅的累赘，然后他不想要给我丢脸，是我让他安排的是一个我可以看得到，但是又是一个相对隐秘的位置。其实我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让我爸爸知道，说他的儿子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我第一次工作是在14岁的时候。所谓的中央厨房，就是所有餐厅的原材料前置备。其实中央厨房它更像是一个流水线，它就像个工厂一样，有很多很多的食材，可能几百条鱼，大家用日积月累的技术，用最快的时间把它们消耗光。当我看到那些师傅可以5、6张杀完一条鱼，我第一次看到就很不可思议。我拼命的想要缩短跟他们之间的差距，我就拼命的学，拼命的学，拼命的学。不行，我一定要赢他们。

不喜欢输给别人的感觉，所以我会比别人早两个小时上班，晚两个小时下班，就为了多练习那几条鱼。后来慢慢的，我发现我速度可以跟得上他们了，一个小时可以杀100多条鱼。原来我也可以到这种程度。再后来，我就去了 Chef Clement 的餐厅，那时候厨房应该有10个人左右，然后每一个人其实2周会轮到一次自己做一道菜。记得有一次我在想菜的时候，我喝了很多很多的咖啡，然后喝到自己快心悸，感觉咖啡因快中毒的时候，然后脑中浮现了一个喝山水的画面。我看到 Chef Clement 把那个大石头切开之后，里面的鹅肝、里面的菇，还有里面鸡肉的香气冒出来，他脸上惊讶的表情，那时候我已经藏不住自己的高兴了，那我就旁边傻笑，然后傻笑到要介绍什么都忘记了。

0: 开始去吃他的菜，你会知道，哦，他受过法餐的训练，他在意大利餐厅一定学习过。但是当你现在来玲珑的时候，端到你面前的东西，你不会意识到说，啊，这是 French cuisine， 这是意大利，没有，它就是一个中国厨师的个人的一个创作。
1: 中国烹饪文化里的元素，要么是原材料，要么是菜的做法，要么是各个地方的气候和环境，把它变成了玲珑的菜，用它来讲玲珑的故事。家乡说的所有的话，都在他的菜里边。
2: 他对于大陆这么丰富的文化物产以及地理环境，他是需要花一段时间去消化和了解的。但是呢，正是因为这种某种程度上的未知，所以呢，牵绊或者是阻隔反而会少一些，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约束到他，他可以更加天马行空的来创作。

0: 放下，放，放。
1: 他在里面蒸的。
0: 不叫。
2: 这样。
0: 可以了。
2: 嗯嗯。
0: 十九。会宽是五，会长，从根部，从这个地方到这里。
1: 我看它的尖尖啊。
0: 从这儿，
1: 最上面。
0: 对，多长？7.5。
1: 掉了好多。
3: 来。
0: 不让你出来吧，你闹得要死，让你出来。

我常常跟朋友说，如果你到新疆的话，有机会一定要去认识一个叫苏文文的女孩。我觉得她是一个对动物的爱没有原则的人。苏文她组建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组织，

0: 北山羊、王羊这么多美好的生物。他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应该是跟他在野外长大有关系。如果不是因为认识他的话，其实我很难想象到年轻人原来可以有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他一天的话应该比我一个月说的还多吧。
1: 哎，行行行，我在这个别墅了。
2: 好，他从这儿可以直接这样飞下来，因为你如果找一个平台他借不了力，因为他体型太大了。飞下楼这样，因为他这个坡很合适，他往那边飞树还不错。
0: 我第一次知道雪豹羊肉的时候，其实我还蛮震惊的，因为雪豹其实是一个很罕见的生物，然后它们的生态慢慢的面临到威胁，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保护一个生态可以用吃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食材对我来说，它意义变得不太一样了。

我们这边的游牧呢，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它其实是从低海拔往高海拔迁移的一个过程。它这样一路吃上去，它其实植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而且中间中草药的含量很大，所以呢，它吃的东西就决定了它很健康的。你看，然后这其实是典型那种豆壳，你看它的花是不是很好看？我其实可以揪下来给你看看。你吃了也会变得很美味。然后你看这个，这个是我们阿尔泰山的多肉植物，这个叫做瓦松。不可以，你怎么什么都想吃啊？

阿尔泰山的冬天很长，有时候雪豹他们二姐也会去吃牧民的羊，然后牧民的大叔对雪豹心怀憎恨。其实阿尔泰山的空间是有限的，羊多了草就不够了，野生动物的空间就减少了。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牧民就会跟雪豹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然后初文就发起了这个雪豹羊肉的计划，他去找了一些牧民帮他卖羊肉，如果可以帮他们把价格卖高一点的话，帮他们多挣到钱，也许他们就不会养更多的羊了。这样子野生动物跟放牧就可以保持到现在的平衡。

0: 我觉得 Jason 很萌很可爱啊，每一次把羊腿拽下来给我吃的时候，其实都是那一块刚刚烤好了的时候，然后包括他对于调料啊，包括对于他熟的这个程度都特别的好，就让人觉得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们想给雪豹羊肉出一个食谱，就是很简单两页纸的这种，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做它会更好吃。
1: 我做厨师这么久，其实第一次知道原来新疆的羊肉会有这样的味道。然后当这个雪豹羊肉在我们的案板上出现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食材了，它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大自然或者供应链下的产物。我觉得对每一个食材都应该要有所谓的责任感，这是一个厨师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对于阿勒泰的羊，这个责任感远远大过于我现在认知中的所有食材。它是一个生态，你怎么样让这个生态持续完整、持续的运作下去？就是你必须要做出一道好菜，你才可以做出对这个大自然一点贡献。
0: 大家好，我是初文。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0: 我来自阿尔泰。
2: 我来自台湾。
0: 我们今天来到了阿尔泰山里面，去用最原始的烹饪方式教会大家怎么样用吃羊肉的方式去保护雪豹。好不好吃？
1: 其实环保主义者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他并不是。

0: 是每天逍遥在山水之间，或者是单纯的救助动物，他们也要跟很多人打交道。我觉得人总是会为自己相信的事情而付出，也许这样才可以带来不同的收获吧。
1: 需要
2: 会一直在实行，
1: 好，这样可以。
0: 其实玲珑并不是我来北京第一间餐厅，我在台北的时候有个调酒师的朋友，他邀请我来北京一起开一间餐酒馆，他叫做 Bistro 3。
3: Bistro 3特别特别小，可能就跟普通人家的一个客厅差不多大，灯光压得很暗很暗，但所有的人感觉都很放松很开心，然后吃一些很有趣的小菜。
0: 当时我一股冲劲在身上，然后当正式开幕的时候，我发现头一个月都没有客人，楼下很多间酒吧，我就拿了一个酒杯，你好你好，我在楼上开餐厅，你要不要来试一下？一桌一桌认识，一桌一桌喝出来的，觉得自己像这个陪酒的，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直到有一个媒体，然后帮我们写了一篇文章，从此之后，我们的生意定到一周以后。
3: 我们现在会说它是中式灵感的法餐或意餐也好，但当时我会觉得非常的新颖。我喜欢他把菜单的名字写得很简单，它就叫水煮鱼，但是它端上来的时候是跟你以往以中餐的那个既有印象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二次的反转，就是当你看到它的样子和你吃到的时候，它又会把你拉回到你熟悉的那个味道。当时觉得很时髦，然后吃完了之后就写了一篇文章跟读者推荐，我希望这家餐厅红起来。
0: 然后当客人一批一批的进来之后，第一天我就发现怪怪的，我们的技术没有准备好，动线没有准备好，我们能力没有准备好，很多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直到这个机会慢慢的溜走。自从生意量大到就是你已经忙不过来了，你就算现在是圣旨下来，我可能也只有一条命而已了。
4: 对于 Jason 来讲， Bistro 3其实是一个北京的通行证，我们也是从 Bistro 3开始认识他，所以他做到玲珑的时候，他会觉得，哦，原来他离梦想更近了。
0: 刚上小学的时候，填家里人讯息，当然那时候以前会写籍贯嘛，我看，哎，为什么只有我写陕西？就我对陕西这个概念只知道说我爷爷是从陕西来的，为什么别人家里都吃饭，我们就家里就吃面？就是我爷爷煮完的面就是满满的一个大碗白面，那他的扫帚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配方，就是上放满了八角，然后只拌醋而已。要让一个小朋友吃一个充满八角跟醋的面，这简直就虐待儿童。然后我看我爷爷在附近徘徊，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就偷偷把面条塞到桌子的缝缝里面。我记得好像有一次他打麻将的时候，那个桌子要摊开，然后发现怎么那么多面条干。我爷爷他是从大陆到台北，他很少跟我提老家的事情。我爷爷讲话只会讲陕西话，就是他没有办法讲出标准的普通话。
5: 嗯，往上面叶子上写。
6: 这孩子的那个字皮上写的。
5: 哎呀，发财了！
7: 这是第一次回老家，和家乡的这是。
6: 喜欢
7: 酒啊，喜欢酒啊！
8: 你说说，这些亲戚都是谁？你认一下
9: 啊？两个爷爷
10: 怎么称呼？
9: 两个爷爷、伯伯、叔叔、哥哥、婶婶、谢叔叔。

0: 哎呀，会是自家人，收一万块就走七十里了。像你爷爷那个时代，那是那个生活比较简单，菜那是很条件
1: 没有那么
0: 没有这么这个菜啊，
2: 就过年才有是。
0: 过年也
1: 没有，没有这么。
0: 那时候就过年也没有这个菜，过年那是都是。
3: 我爷爷他的性格他是比较拘谨嘛，很严格看待某一件小事。我每一天早上起来就像是军人一样，刷牙要多久，几点出门，要是你要是晚了一点的话他就会不高兴。老一辈喜欢打麻将，甚至他只能在过年的时候打，就是他会把这些事情定得清清楚楚，有点像家规。我爷爷小时候读书很好，我爷爷是师范大学的，就是他是我们家三代唯一会读书的。然后当然他希望自己的孙子可以成一些事情，或是可以做一些更体面的工作，所以我决定要做厨师的时候，那唯一就是要克服爷爷那一关，找了一个适当的时间，鼓起很多勇气，我就说我爷爷我要做厨师。然后他就真的要去餐饮学校念书的时候，他把我把学费交了。

0: 这杀好了都
1: 没有杀好了，杀好了你再卷。
0: 杀好了放下了，最后呢再烧香嘞。
1: 你把那个皮子拿过去放了这。
2: 哦，也好，人家你台湾你这算赠送，
1: 哦，
2: 你赠送来看你来了，啊，再给你来接个酒，啊，代表家里人过来把你看望一下。
3: 我从小听说我爷爷跟他爸爸、父亲可能关系不是这么的好，那当然年纪在年轻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叛逆。但是在他年长的阶段或是慢慢懂事的阶段，因为可能历史的原因一直没有办法在身边，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办法解开这个心结吧。我想要把我张爷爷的照片留在他爸爸妈妈身边，也许可以弥补以前他的一些失去掉的时光。
2: 你玩一块儿的片儿吗？
4: 啊，我一玩一块儿的少到家啊，好好。
3: 现在老家里跟我关系最近的应该是叔叔跟婶婶。叔叔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儿子。
4: 这样子，想揉长一点，最好我们一块儿。哦，对，这样子，来，这样，这样，块一层。这可以这样改，可以这样改吗？这，
3: 我婶婶做的臊子面跟我同样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4: 是这样。
3: 我记得是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这简直就是一个艺术一样，就是它不会停，它就是一个像上了油一样的机器。这感觉真的是每一天不揉个两三个面，几千几万个面下来之后才会有的技术，就是他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会做面的一个人。其实做面这东西还挺。它应该是个很活的东西。我记得是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她的任何的一个举动，她知道加多少面粉，然后水的温度，盐要加多少，她就根本不需要用一个所谓的秤，就直接一手抓，就是刚好到了一个那个完美的一个配方。

但是我有想过说怎么样把这个臊子面体现在我们餐厅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我的文化，我从小生长的一个根基，我从小是吃臊子面长大的。就有时候常常在想说，人是不是需要有根基，人是需不需要能找到自己最一开始的地方。然后其实我在我爷爷身上，他虽然在台北生活了大概

六十年吧。我总觉得他走在路上还是跟路人格格不入，因为他不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就是回去陕西之后，然后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地方是真正的老家，就是不管去外面再怎么远，然后总会有一个老家存在。但是感觉就是我自己清楚知道自己是从哪里过来的。

0: Jason 是一个来自宝岛台湾的厨师，他的成长经历、他的教育背景、从小的感知，还有生活的氛围，肯定跟一个大陆成长的厨师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正是因为这些不同，才造就了今天的 Jason。
1: Jason 在做厨师的这些年里，其实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开眼界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要去走走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之后，他才好继续做下面的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2: 因为我内心是很珍惜有这样的中国厨师的出现，当然对于法国人来说、意大利人来说，他们走了很多年，现在我们中国刚刚开始迈出这一步，Jason 恰好站到了这个位置上。那未来当其他人看到中餐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形态，而不仅仅是左宗棠鸡。

0: 你觉得你表达欲强吗？
1: 我会把我的故事放到我的菜里面，但是我不希望这成为客人的负担，因为其实每个人对回忆还挺私人的，而且每个人深刻程度不一样。我可能写不出很优美的文字，或者是唱出很动听的歌，但是我可以用我的菜来描绘出我看到的世界。

0: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1: 为中华崛起发自胸。
0: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朝圣，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0: 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5: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8: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应该是我发穗的时候，秋天冬季收割后，当时去换鹅呢，那我的人呢是在田埂里睡着了，印象中肯定是睡得比较沉吧。后来是哥哥还是我爸爸把我抱回家的。在农村的时候，他们会吓坏，就是说这种状态是不正常的。我记得朦朦胧记得他们找到我以后，肯定是打一两巴掌，跺脚，叫上我的名字，哎，快点回家，快点回家，这样子。因为那个年代还是蛮喜欢讲究神鬼的东西，跟着过后，我印象当中还会拿着我的衣服去那个地方要去叫魂回来。特别是在太阳下山那段时间，他们会说：“哎，那个鬼很厉害。”所以让我一直就有这个记忆的。好好活着，开心的过好每一刻，该喝喝，该玩玩，该吃吃。第二天起来还能爬起来，那就赚了。
1: 太阳了。

0: 而且你的手啊，还是要那种摆弄它的那种感觉。哎，对，好，可以了。来，切个小紫薯。
1: 我曾经说过，好是鲜活，好是要刻度的。你说是不是生蚝跟我有仇？我老是去研究它。人家在说的，说它含有大量的卫生元素，例如含锌、含铁、含钙，所以对人体有好处。蚝只是一种食物，以前呢穷穷的没得吃，饿死。现在富的流油，有些人就是三高这样病那个病，对吧？那到底是谁的罪过？罪过是他自己，啊！
2: 你有没有看过豪爷第一张经典的照片？豪爷还是通过这张照片，在声嘶力竭地推销他的好，所以这个努力的过程就是他一个行为艺术。
3: 豪爷他的根基就他的乡土，把一种隐秘角落里的古老的味道，被豪爷这个像野孩子一样的人懵懵懂懂的就带入了一个大众传播的快速的力量里面去了。
4: 中国厨师上百万几百万，世界上的厨师几千万，那么在这几千万人里边有一个人把蚝做到了一种崇高的一个位置上，
5: 他就是有上位那种乡下人那种固执，因为他现在他都是还在用他家乡那种土的东西，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有个心结，想要把上回的东西怎么发扬光大。
3: 他几乎非常频繁的出现在镜头前，他各种拍摄啊、推广啊、海报啊，要是我这样，我估计我感觉要疯掉。
6: 他很享受交朋友的过程，他很享受接受各种的环境去令到人知道他。这个时代不是一个收敛的时代，这个时代是需要一个想办法去展现自己的时代。
1: 走最快
0: 了，因为我路熟悉，我会按照我的路走，按导航走也不是说错的，它会可能会更快。但是我呢是这样判断，我经常走那些路，主要干道经常会塞车，我不如就走小路。这个还是比较新鲜的，很好的。他们就撒点盐腌一下，爆腌一下，跟着就用慢火慢慢煮成咸鱼。这个应该是上尾马公赶的，那个鱼那边的鱼还是非常多的，
1: 做餐饮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做家乡菜。海陆丰这一块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是结合的潮汕和客家文化融合在一起，甚至我们讲的口音是直接从莆田、福建那边过

我以前打的，我叫做海陆丰风味菜。海陆丰风味菜，它只要是既有山鸟类的，也有海鲜类的结合，并且它有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咸。我在做餐饮这个过程，做家乡菜的过程，我悟的一个道理就是，每个人每个环境的不同，其实他对家乡菜的理解完全不同。因为就是不同的厨师，就像不同母亲做不同的菜一样。我在做的过程一直都是有在传播家乡的好的东西，比如好的原材料、好的食材。但至于就是说，那些人能不能接受得到，那他吃过他就会感受了，没有吃到的，那你说也没用。

小的时候兄弟姐妹多，所以只能在容室下就是自己玩。后来有些人都跟我说，哎呀，他你这个你是这个叔公把你带大的。其实呢，以前小的时候其实兄弟姐妹都那样，用那个砖米袋面袋的那个白色的布来做裤子，可是我有裤子穿，其实都是上小学以后，夏天的时候就是光屁股了。

我妈妈呢是8岁到了我爸爸家里，就是变成童养媳养大的。我爸爸呢在这个家是大儿子，我都大大的。他在深圳的时候，人家见到说，哇，这个人还是一个大官，见到他笑死了。但实际上他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农民。我们兄弟姐妹有八个，说我二哥没有进学校门，就是因为要带娃。我姐姐也没有上个学校门，因为是富农。改革开放开始，我也可以读书。当然，我后来弟弟妹妹他们其实也没怎么读书，所有的书是我自己读。你说是可悲还是？

0: 汕尾这个地方，在广东来讲，它真的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甚至于外省人很少听到的，甚至于广东人经常在讨论话题的时候都没有多少话题会扯到汕尾的。我跟郝友去过他的家乡海域，很不错。就当时这样一个地方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很不负责任的说，哎呀，这是田园牧歌啊，这怎么怎么样，这是一种落后的回针。
1: 那汕尾它有三种文化，它一直都很难看出哪一个更厉害。一个是潮汕文化，一个是客家的文化，那还有一个汕尾它是属于王府文化的范围。
2: 在汕尾的地方呢，村与村之间争夺水源道路的使用权利，有过大约长达100多年的界

0: 潮汕人的心态具有那种包容性、抱团性、扩张性，要不然的话，潮汕帮也好，它的根据地不会在潮汕地区。
1: 我觉得我们家乡人还是勤快和愿意去付出。天上雷公，地下海陆丰，能要给杀死，也不愿给饿死。

0: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1: 这个老校长姓李，我当时82年高中毕业，就是没考上大学，跟着就争取到一个复读的一个名额。因为要去复读，肯定要找领导去那什么，不是谁都可以去复读。那一年还没考上，83年，跟着83年之后。没考上又84年又读了一年，我觉得我的人生过程就从读高中到复读大学入围，每走一步都是有贵人帮助我。复读那两年的人就那就叫做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我们都是早起晚归啊，早上早早起来早读，晚上复习到很晚，通常是12点。我们冬天的时候能够吃一碗那个姜糖豆腐，那个那时候很冷的时候，喝了暖胃啊。用红糖和姜煲出来水，我现在就配了地瓜粉和绿豆和花生，就做了一些调整。我从开店开始，我是不送水果，我就是自己煮的那个糖水给客人。嗯，吃好吃了以后胃寒，海鲜多；那喝口姜糖水又暖胃，又可以祛寒，拉肚子可以解决。

0: 当时因为家里很穷，我从上到大学我都没有出过县城，有好多个镇我都没去过，是没有离开过家乡的。最重要就是你上了大学，这个是一关。当时通知我入了伍，那时候是高兴了一阵子。我记得我那年考完大学，我还是下农田去郭道谷去做农活。
1: 我为什么离开汕尾，离开海丰，
0: 改变现状，追求更好的生活。

我是一个从农村出来，那父母根本跟美食没有搭档，温饱都没办法解决。我从汕尾海丰走到深圳，我的儿子热爱这一行，那他做的也许是更世界化。心里老肯定是各有各的路子，各自有各自的精彩。我觉得我们四年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代。我们提倡了一个三支精神：自立、自立。

0: 自强，它还有一个脚踏实地。城市来的呢，来可能赚多点外快，他就去咖啡厅去跳跳舞。我们农村的傻傻的不懂，就少一点这些活动而已。他们有些人早早就谈恋爱了，啊，
1: 羡慕，羡慕，
0: 流口水。

誓去观音应该准应留，每一串泪水伴每一道梦想，不不变。以前我是炒股票，你知道股票有 A 股 B 股吗？98年99年那时候弄的，后来我就买了一些，到2001年突然 B 股暴涨，升了好几倍，就从10几20万的积累变成100多万，当时那个就是第一桶金。

0: 深圳真正的变化其实是这十几年跟中国整个发展过程是同步的，就是会走一走停一停看一看再走一走。以前是整个中国来推着深圳的发展，那后来它又反过来会回馈中国很多地方。现在整个环境还是有点压力的，我也想过去分钱让其他人干，可能我自己的性格的问题吧，我没有去搭好团队，最终还是我喜欢自由自在贪玩。
1: 茶币做
2: 什么？啊，那停在茶币来，地道诶。来，嗯，好，谢谢姑娘。
1: 嗯，大家吃的。
0: 开始有些记者找我的时候，叫做有求必应，其实帮人家也是帮自己。就南都的记者，他跟我说：“哎，老陈，你生蚝你能做多少种做法？”后来我就跑回来乡下，真的来找蚝，就做了30多种做法。姜葱蚝，豪门第一次；第二次邮政蚝。第三次咸菜猪手，第四次芥末炒蚝，第五次酥炸生蚝，第六次酥脆蚝烙，第七次香烟生蚝，第八次弹灼生蚝，第九，避风塘。

0: 它其实是一个很孤独很寂寞的生物，它不会移动，它不会漫游，它一辈子是跟自己生活着，很冷，在深海里面甚至没有光线，它看不到外部的世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认知是共同的，所以都想治好，而且对它会有一种莫名的崇拜。
1: 食材的高贵贫贱，它和人的对事物对社会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所以蚝的这个食材呢，其实它跟猪肉跟老玉米跟鲍鱼没有什么区别，它放在山

0: 么样的环境里，他所表达的这种价值、人文的意义可能就不一样了。
1: 豪这个大自然的馈赠，其实带给我们的联想，或者带给我们的未知，是无穷无尽的。专注是容易使自己成为一个长期主义者。我觉得豪爷要走路还好长好长。

0: 上面的是吧？是。啊，你放心。
1: 做了多久了？你们两个？我做了两年了。
2: 上尾人是叫做猫线，为什么叫猫线呢？没有鱼是不行的。比如你来看这个开渔节，那么多船大大小小，这么壮观，会心情会非常愉悦和开心。我们是做海鲜的，哇，有这么多船为我们提供这个非常好的食材，并且我还挂了一个豪门94号。其实汕尾渔港呢，曾经是中国10大渔场之一，它就连着这几个附近的一个叫做渔场，以前没有休渔的，我现在忘记是哪一年开始，应该10年左右，10年8年的时间。你看现在今年，你听那个渔民说，他们都不再愿意出海，因为亏本，所以今年的船呢已经比往年少。不要一网打尽，把海洋资源都枯竭了。我当时在做了这个蚝之外，我研究了我们乡下一种腌制的鱿鱼，叫做咸吊筒蒸肉饼，家家户户都会做，当然每一样的味道有点微差别。潮汕是闻烟，海陆丰就鱼烟。五烟是什么？他们可能是调了水来腌制，这边是用粗盐直接爆腌。最关键的腌咸吊筒是带着墨烟腌的，所以那种黑色带来的香气是非常。

0: 原来我曾经想过，我说让客人都去吃这个神鸟翠黑黑，把它印一个印贴在墙上来做一个那什么，这件事其实蛮有意思的，特别是印了以后人家也大概印一次，有些人就间接亲吻了。
1: 它这个墨汁是咸的。
2: 如果人们说潮汕地区的美食是中国美食的孤岛，那么豪爷大概想把汕尾做成是汕头或者潮汕地区的美食孤岛。
3: 其实饮食有一个共通性的，啊，那当然有些家乡他觉得像天上美食一样，别人自吃不好吃，有些东西就不用讲话，食物自己会讲话。

0: 饿了，这样。
1: 嗯，这都饿了，饿都饿了。
0: 打了。
1: 你得进的啦。吃饿不了。
0: 吃完再进的。
1: 嗯，好。
2: 海丰这边呢，有很多不同的土特产，有茨菇，有通菜，有莲藕。
3: 人家不是说踩一踩就可以勾起来吗？
1: 要潜水，
3: 还勾起来，潜水。

0: 它这个莲藕是野生的，地里最少有三五十公分在下面横着长，那个水有也有五十公分到六十公分深。我们吃莲藕有很多种嘛，有些是粉的嘛，那这种莲藕是可以生吃。
1: 又是地里野的，
0: 我采采莲藕。好，我放了三口来摸。人呢是这样，他那种愉悦感，生活的愉悦感，就是要征服、体验不同的东西。彩蛋呢？人生就是这么短吗？不是吧？例如这个莲藕，你之前来生吃或者白灼，但是有些会硬一点。它这个你看又脆又甜，
1: 像水果一样，好呀。
0: 我把家乡的各种原材料花了很多时间去收集、去介绍。那这个是我个人走的路。我就希望就是说一个是环境得到一个保护嘛，因为有些资源没有破坏才能千秋万代流传下去嘛。

海陆丰富的好处就是它食材很丰富，海与陆地的东西都有。怎么将这个元素变成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呢？看时间，看各方的努力吧。他既然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作为一个菜眼，他从小接触的东西，打开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之后，他可能他有一个使命感。

0: 哎呦，我这爷爷嘞！啊哈！
1: 来，我要买饭。
0: 小生意
2: 嘛。你是烟盲吗？
1: 烟盲嘛。啊，要红
3: 灯过来。其实米制品在我们家乡的分量很大的，菜谷算是比较容易长相和操作，变成吃了以后方便有记忆的。
1: 这样，改几副，改光几副，
2: 改光几
1: 副，改光几副，
0: 打开嘛，
1: 打开，加一，加一。
3: 菜谷的起源是梅陇镇，在正月二十开西日那一天，他们就要做菜谷，女人、小孩都帮忙在做。变成纯米的菜谷，那种米的香味会带来一个很好的记忆。这个肯定是赚不到钱的东西，还是费工费力，因为完全靠手工做的，还要专门的工地，专门的一个场所。这个是一个就忘不了的东西，只要这个汕尾市还存在，还有这么多人口，因为这种味道的传承，系列果的一个吃法，我觉得不会消亡。

0: 因为他那个菜谱是我吃到除了好几款蚝以外最好吃的东西。突然有一个味型味突然冲击你，你从来没吃过的东西，你当然容易记了。
1: 汕尾的米制品是非常精彩的，它是几个族群的人的一种共同的偏好。你比如客家其实就是对米制品也是做得非常的丰富，它又有受潮汕文化的影响。那么潮汕文化呢，在米制品上呢，它会在口味上有不一样的要求。很少有地方把米制品跟海鲜的结合，那么潮汕的文化它会有这个要求。
2: 南方那个地方是这山地多，其实真正可耕地面积非常少。就像北方大米，它一年就一季，他们能出两季、三季的这样出。所以说，他们的这种整体的品质相对差一点，所以他们要经过再次的加工，把这些东西给转换另外一种形式。

0: 菜粿就是我们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
1: 我觉得好业做的事都算不上商业，商业就是互通有无，如果做生意的话那就是牟利。好业基本上是在做自己所喜欢的一个艺术创造，夸张大幅度的来表达，或者是浓墨重彩的方式，就有它的色彩。精彩之处可能就是理解不了，解释不通，你一下看通了，恐怕也就对它引不起太高的兴趣。

0: 我被你搞到后面当场满开，幸亏啊，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别哭啊，我帮你解决了，慢点。
2: 很多人跟我问我，他生蚝哪里最好啊？那个呢？其实每个人对家乡、对自己的东西都是觉得是最好的。但是其实很多食材，你没比较是不知道的。
3: 我过来啦！我扛个铁篓，你做我扛铁篓扛下啦！
2: 我就专门利用有空闲的时间，一样就这个事。
4: 来
2: 捏这一条，来。
3: 来，
2: 你知道法国的海域，它是整条海岸线，就像耕作一样，开了拖拉机下去，全部用机械化操作。去到法国，我也不死心，英文又不懂，我还到处去看蚝吧。他们的蚝粑是用鸡尾酒的方法来吃的，里面有一款生蚝用了蜜瓜、芥末、姜汁，我一杯喝下去，那真的很舒服。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事，中国养蚝要改进它的方法，叫做精细化。我原来曾经试过，专门去弄了一个抽水机，打到海底下面那个沙地吸上那个水，蚝经过两天养了以后，那你开来生吃，我试过，它的肉会更加爽脆，会紧。

0: 我发现我的皮肤也有蚝的味道，第二天早上刷牙都有蚝的味道。我觉得我现在是为蚝打工，就是整天想着蚝，都失眠不睡觉。
1: 我们经常会讲命运，我是这样解释命运的：大趋势跟小偶然。大的趋势来讲，

养蚝的一个好的场所。当人的命跟食物的命交织在一起，那才叫美食。美，其实就是一个哲学。

那人生我觉得就是某些阶段会有不同的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嘛。我妹妹生病就是花了我一年多的精力，也花了一些钱，她还不到50岁，我就觉得不可想象，命运为什么这么捉弄人？他可以享受生活的时候，他为什么享受不到？跟着我妹妹之后，过了一年，我父亲又查出来生病，他口腔癌是把整个下巴都切掉，舌根呢会跟下面就缝起来，变成没有舌头。其实，如果选择的话，我能让就说。时间短一点都无所谓，带他到世界玩去吃，那这个才是最好的。我个人来说，如果我知道我是什么结果，我会自己做决定，我不会交给我的小孩，甚至我会做一些偏激的，因为我自己就跑去哪里哪里怎么样。

0: 在广东呢，其实在春节前叫做有赛豪式的一个传统。有一种工艺是生晒，用海水洗干净以后来晾来晒，但是这个时间很慢，这种晒到它干一般来说都要15天左右。它是从乳白色变成黄色金黄色，跟着叫铜褐色，它要吸收这些阳光的精华，就是留住阳光的那种香气。这个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很淫。我2012年花了50000块钱做了一个包装设计，当时呢，我觉得这个生蚝呢是可以单只来做成礼品，但是我在存放的过程无意中发现，因为我说怎么变黑色，我就把它拆开来来试那味道，也有一种糯糯的会更香。
1: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金蚝糖心的我只看到蚝爷一家，那它这个糖心是怎么回事呢？在整个风干的过程的时候呢，大分子的蛋白质分解的时候呢，发生轻度的水解，这种水解呢就产生了一种糯糯的这种口感。所以为什么蚝爷的金蚝呢它还要放，其实就是让它继续的发生这一种轻度水解的过程。
0: 另外我还尝试不同的方法，你看这个装在一瓶，这个全部发霉了，霉变了，这么大的蚝，这么好的蚝我都拿来做尝试，这个极品都是极品。我是在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所以当时哎呀，真的有点心疼。我自己可以吃，因为我不怕死，但是客人就不要吃了，是吧？那慈辉跟我一样不怕死的。应该是在2012年的时候，蔡浩来我那里，他说：“你这个蚝啊，如果能够像蚝黑松露那样，它

角，所以它的那个鲜呢叫峻烈，让你觉得很这个尖锐的感觉，像刀一样啊，那种就是锋利。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一个前世，一个今生。他的这个人生阅历岁月，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才叫什么金啊？

0: 那要跟好友定标签，我真的很难定。但是呢，见到他就觉得他还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客居的城市跟故乡之间是互相滋养的一个这么一个关系。
1: 郝爷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厨师，他对于美食的热爱，那如果他要找寻那个热爱的源头，首先肯定从自己成长的环境开始找起。
2: 他不是专业的厨师出身，他可能就不会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他所研发的开发的这些产品跟粽子也有关的，月饼也有关的，跟香肠也有关的，这些产品它全部都是跟他的这个好文化息息相关。
3: 我现在比较觉得他这几年最大的改变就是他在玩他的生活，因为有了他这个餐厅，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好，他多了很多玩的空间了，有很多有趣的人去跟他去交往，那这个人是很精彩，已经很好玩。
4: 这个你比如说像郝爷也是几十年啊，他干了就上几件事，这个事业无所谓大与小，但是呢乐此不疲，啊，一生来奋斗，可能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0: 人家说我是什么东西，根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本身叫陈汉忠，至于后来变成豪爷，在之后是一个老顽童。人是从无知有知变无知，从有知到无知是浮屠的过程，装浮屠的过程。
1: 你觉得你一直在装糊涂吗？
0: 我没有装糊涂，我还现在还有一点知。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爷爷，别生气啊。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1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晨，
1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晨。
1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晨。
15: 秋晨还活着，
18: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9: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我叫王子嫣。
1: 我叫王欣南。
2: 我是曾真。
0: 我是从八岁开始练花样游泳的。
2: 八岁半，九岁开始练花样游泳，现在是四川花样游泳队的一名教练。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意味着可以自己去掌控我自己的人生，
2: 是整个青春去努力的东西。全国有很多人练体育，全世界也有很多人练体育，冠军只有一个，那为什么是我们？
3: 2024年巴黎奥运会结束后，花样游泳集体项目冠军成员肖艳宁、向冰璇回到家乡四川。这是中国花样游泳队首次在奥运会夺得冠军。来自四川花游队的队员们早已在等待他们的到来。四川花游队也是他们梦想起航的地方。
4: 欢迎回家。
3: 与他们一样，还有许多年轻花游运动员日复一日地在碧波里穿梭，为梦想拼尽全力。

0: 来到泳池边才知道，原来光彩照人是我们对花样游泳运动员的刻板印象。
1: 再强调你的毅力有没得疑，王子言，你越说越夸张了，你真的越来越夸张了。
0: 王子言两个月前刚从二线队进入一线队，这也意味着他有了代表省队出战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赛的机会，但这同时意味着训练的强度和要求都会大幅提高。
1: 切个抱上腿，搞不好。
2: 再稳，这是第一年，再稳来，再这儿，咱们就再撑。好，以后头就破哈，以后头就你就提前练啊，准备活动有多少次？今天我就给你留够啊，你只要练5个小时、6个小时都可以哈，下去。
3: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尖子，它刚刚才上来没有多久，然后完了以后，然后要上一些难度的动作啊，现在就是在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然后上午你看教练也比较着急，就是主要是整个注意力都在他身上嘛，就给他开一些新的动作。
0: 如果说花游比赛中有聚光灯偏爱的焦点，那一定是尖子队员。所谓尖子，就是被众星拱月在人形金字塔塔尖完成托举动作的队员。
1: 王子言，我现在说你要这样子练，我就直接拉不下我。小孩技术要领，王子言。
0: 一个上午，王子言的名字在泳池里回荡了183次。刚成为尖子不久的他，似乎还没完全适应这个新位置。
4: 你不是白费了？想想你在路上拉包袱来咋个办呢？哎，你比如说我练2个小时，你在练的时候你咋个练？

0: 搞的时候应该有操纵。
1: 其实很，我每一个动作都特别不稳定，就是很容易失败。可能我这个运气好一点，我就做成功了；我运气不好，我就做不成功。我当尖子的话是一条不好的出路，感觉看不到希望。
2: 每个在泳池边失落沮丧的队员，都曾在迈出第一步时对这条路充满期待。四川省花游队一直是中国花样游泳运动的重要力量。自1983年建队以来，他为中国花样游泳队培养并输送了多名优秀运动员。一月，四川省花样游泳运动后备人才选拔开始了，近百名不到10岁的小朋友聚到了一起，他们之中有些是第一次来，有一些已经参加过好几次。
3: 小冰龙，第三个开始准备，走。
4: 刚刚啊，让长乐街和舞台的接触啊，提前准备时间玩。
5: 3.5，4分。4.5。
2: 高举英负责四川省花游队后备人才选拔工作，对于选苗子他有着独到的眼光。
6: 我们这个队伍的构造三线开始，在他达到一定的基础条件以后，升入二队。二队的年龄差不多在10岁到15岁之间，再经过系统的训练，达到更高一层的专业水平，进入了我们的一线队伍。作为最小的队员，因为队员只有6岁至9岁的这个期间的队员，所以看他的条件，一般就是看先看最基础的，基础的包括他的身材条件、他的协调性、他的水感、浮力等等。
7: 27、28、29，加油！30。
4: 脚并拢，鱼跃，脚并拢，屁股收紧，膝盖弯了。
6: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刚开始就是锻炼一下身体呀，学着玩一下呀，然后在这种训练中，可能你发现他有这方面的天赋。如果你选上了，可能就是走的竞技这条路，这条路就是不一样的路。
8: 你在晃晃，因为在这晃，然后5、6、7、8节奏到了，一起推，管他3-7-21，先把王子烟推出去再说。你不能抱有那种心态，你要对王子烟，首先你就要，你都没得重心，王子烟在空中他就干了。
9: 子烟再晃大点，妹妹，哎呀，真是，对嘛，前后光左右划船嘛。哎，对了，就要这样晃，去晃小手，就是练他去控制你的这个能力。小手，你稍微抬点头没有？对，
10: 孙生呢是不是很吃力？不好控制资源吧？是不是蹲前点好控制？知道哈，然后自己再调。
0: 3、4。

0: 花样游泳有集体、男单、女单和混双等比赛项目，其中集体项目以难度最大、艺术性最高，成为了所有项目中的重头戏。集体项目又包含了自由自选、技术自选、技巧自选，评价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1: 花样游泳特别之处就是在水里展现力与美的这个项目吧，同时我们要展现得很轻松很自如，然后像舞蹈演员一样的去表演。
0: 为了参加五月份举行的全国冠军赛，在国家队二队训练的郭思彤，在参加完2024年多哈游泳世锦赛后，从北京回到了成都。
2: 小了吧
3: ？Hello，
4: 我谁呀？王杰。
2: 哎，你好。
4: 你干嘛？
2: 我过来拿手机。
4: 你快进来。
2: 哇，这个床终于有主人了。我们天天每天看录像的时候，我都这样。啊。哇，拖脚改了，彤姐。
4: 改啥？
2: 拖举那个拖举二号拖举，我要数了，他改成那个了。
4: 我知道，我看到了，反手。
2: 太难，我还做的非恶心。
4: 还行吧。
0: 作为国家队的尖子，郭思彤的回归让王子嫣暂时松了一口气。
1: 郭思彤特别特别努力的一个队员。对他来说其实压力非常的大。
5: 二三四五六，郭思彤你没跳啊，咋会有这种动作嘛？
1: 他一边哭但是一边就是训练还是一点儿不松，不管我们怎么说他怎么要求他，他从来没有放弃过。
6: 我太想跳腰了，还跳腰跳得太凶了。
7: 彤彤没蹬完就开始弯腿，
6: 不是我就感到肩上嘛，他这个问题还挺严重。
7: 太多了，而且还卷。
6: 我想申报习周班，你就一定要先想技术，不能先想转体。你没得高度，你就没得空间来翻腾，晓不晓得？嗯，
8: 记得吧。
2: 往席上哈，在那个位置再想到翻，不要在这儿就去翻哈，不准甩，下巴梗住了。
7: 跟你们入水之前都不能松是一样的。
9: 对，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规则改了之后其实对尖子要求更高了，但是机会也更多了，就是托举这一块更重要了，因为它有专门的一套技巧自学。以前的规则是你只要完成下来了，它就只打三顿，完成分、艺术印象分和难度分。但现在不行，我们现在是每个动作它都有它的难度申报，没有按要求完成的话，它就只有0.5分了。底座你得有力量，然后尖子你得有技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配合。很正常嘛，他才练，因为我才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也是，有什么好 emo 的？
2: 现在主要是看开了，
9: 没事，你把这段时间过了就好了。我还前面给你开路。
0: 距离全国冠军赛还有5个月，更多的力量正在汇聚。大赛将至，能集结的队员都已就位，接下来的时间他们将正式开始冬训，合力备战即将到来的全国冠军赛。新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我们为何要赢？以何为赢？赢在何处？答案就在这片土地，

我们为何要赢？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从千年文明到现代枢纽，从雪山之巅到改革前沿，我们以开放之姿迎接世界，让梦想在这片热土乘风起航。我们以何为赢？赢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让惠企利民的事有速度，更有温度。以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为创业未知的路浇筑更多确定性。以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为破浪逐梦的人激活更强动力源。以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发展新智生产力，赋能万物，澎湃新生。在这里，企业不只有机会，有动能，更有通道，有未来。赢是全力以赴的答案。从哪吒二登顶全球影史动画电影票房榜，低空经济引领全国，到五百强纷至沓来，从项目落地生花到企业蓬勃壮大，在这里世界看得见，理想可触达。赢是赢纳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0: 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 本来就是在不停地突破，它永远是没有完美的。
2: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3: 希望可以像姐姐他们一样站在领奖台上，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

0: 几乎每个星期，陈家园都会抽一天时间来到四川花游训练基地，专程陪伴他的两个孩子陈修平和陈修安，花游队里仅有的两个男孩。大多数时候，他都会找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1: 训练上帮不上忙嘛，就是身心上可以给他一些鼓励嘛，帮助一下他们，没得任何退路，一条路的嘛，就在这儿。
2: 我叫陈修平，今年15岁，参加的项目是混双。
3: 我叫陈修安，今年也是15岁，参加的是男单。
4: 我要看成绩啊，全力的快一点，不应该超过20秒。
5: 准备，备，走。
6: 先帮压倒啊，拉宽。男生动作就张力要大一点儿，那个肩膀都缝到脖子上去了。
3: 我哥的就是水上的技术比我好，他就是力量比我要。

0: 厉害一些，然后腿上的水位比我高。有些时候意见不同，训练的事情有时候也有。他说他游泳游得快，我说我游泳游得快，然后我们两个就，然后每次下水试的时候，他都游不过我。
1: 游得过吗？
2: 一直以来，花样游泳又被称为水上芭蕾。花游运动员所要完成的腿部动作以及发力的方式，跟芭蕾舞的呈现方式十分吻合。最大的不同就是倒立馆，
3: 一直在上面往上搭搭落搭啊搭，五六七，一二搭立下，直接着拉长。拉长，慢慢的，慢慢的，膝盖刚刚不才说了吗？绕过去，别打到我啊！又动又动。当，别抢别抢啊！膝盖，胸要往远往远往远往远。你能不能想着你一点的你的膝盖？这高啊高啊高啊！
4: 哪个不是磨练嘛？都要受这儿的磨练的嘛。他嘛，都其实都可以的，只要他有进步，对他的训练有帮助，有成长。
5: 这一对男双算是队里的一个重点的培养对象之一，他们本身自身的生理条件，是相当棒的，但他们比别人完成的更好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就是在处理发力的方式上面还不够稳定，那么我对他们的要求就会比别的运动员要高很多。
3: 哒，提哒，能不能把第二个出去的那个延伸跟提连到一起？哒，
5: 来，小跳，你们开始吧。
3: 这叫自然的
5: 啊！哎呀，王子言，我看你这肩子当的真的是。
6: 我很多时候我就是特别特别僵硬，为什么别人做得好我就做不好这个动作，然后就很害怕，害怕被淘汰。也害怕就上不到这个集体。

0: 如果说花样游泳是力与美的融合，那么芭蕾课负责的就是美。而作为许多队员的噩梦，每周两次的体能课却全权负责了力量的积累。
1: 好，来准备了，
2: 不要晃，别吃，别吃，别吃，放到肩膀上，这儿走，慢慢等你绕回来喊。这裤儿加绒的，你都还没有出汗，是啊，快，声音，接他呀。力量要控制住啊！上！
0: 热火朝天的体能房，有一个人却展现着难得的淡定。
3: 可能戴姐她是能力最强，所以说她可能就做的比我们都要好。
4: 戴诗怡呀，我小的时候带过她嘛，从小就属于是。很拼命啊，很刻苦，就训练上就是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很高。
5: 戴思义其实是很有天赋的一个运动员，他

0: 身材条件各方面都很好，到了训练场上该狠的时候是能狠得下去的。
1: 戴诗逸，力与美最出色的诠释者之一，也是四川花游队现役一线队员中新晋的世界冠军。
2: 2008年第一次来到成都，然后从此就开始了我的花游生涯。开始来到成都的时候，我还不会游泳。我是直接从三线到了一线训练，当时跟我同批的还有一个队员，我们两个就是我跟肖艳宁，跟着一线的大姐姐们接受这么大强度的训练。然后那段时间每天早上我俩都哭，但是毕竟你上了一线，你有多大的委屈你得给我回去哭，这堂课一定要给我练下来。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身体吃不消，跟不上姐姐们，我觉得自己太差了。那个时候我俩其实也是就是每天给对方打气吧，互相不认输，不想输给对方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今天下水我要比你游得快一点，明天下水你要比我游得快一点，我们俩就互相可能卯着劲儿去让自己练得更好。
1: 其实在很多队员之间，他们在相互竞争的同时也在相互成就。戴诗逸终于在2023年获得了花样游泳世界杯埃及站女单冠军，而肖艳宁正在备战2024年巴黎奥运会。彼此见证，共同成长，也许这就是运动员之间最好的友情。
2: 可能不管你身旁是谁，只要是跟你并肩作战的，你就会一定会有这种拼的劲头。我们队友之间比家里人相处的时间还要长还要久，已经是感觉是一种亲人般的友谊了。
3: 咱俩才好
4: 才好，咱俩嘴巴问噻，巴问不空姐王姐姐姐姐咱俩巴不巴问。
1: 16年的学习和训练让戴诗逸从小朋友变成了队里的姐姐，也成为了许多小队员引以为豪的榜样。

0: 气收腹，八，呼气走，一。
1: 如何把陆上芭蕾完美的转化为水上芭蕾？这是教练组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0: 走，开始，把垮挑起来。
2: 因为花样游泳呢，它本来就是浮在水上面的，那么它腿部的发力呢，肯定会跟陆地上面的这个发力呢有所不同。在陆地上上我的芭蕾课过后，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转换成他们需要的在水下的一种方式，那这就是花样游泳专项当中的一种发力方法了。
3: 你们肯定很使劲，不是说你们没使劲，是你们那个发力又在使那个脚脚，因为你看，你这边一上的时候又是使的这儿的力量，
4: 使那个力量，对，往上的顶的。
5: 但使劲这个基本上是自然，这几个全部弯起了，全部弯起了。但是有个明显，他拉不拉了之后，双腿变单腿的时候，有一个往上升高位的一个动作，没得感觉吗？再试一试，我给我们看一下。
4: 往屁股压。好，对。
6: 自选的时长是2分20秒，然后我其中有1分43秒都憋在水里。

0: 拍的停住，然后一拍的加速转到位啊，准备飞下。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转，停个三四五。
1: 以前在编排上来说会相对来说轻松一点，现在是每一个动作会有它对应的难度分，这样就会比以前复杂的多，确实是极限的挑战。

0: 距离全国冠军赛还有两个月，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老队员，还是刚进入一线的小队员，都将进入更加紧张的训练阶段。
1: 很痛，但是要装作不痛的感觉。
2: 这个没有刚刚的好，
1: 伸直了是伸直了，就是不太好。没事，
3: 再弯点膝盖。
4: 哎呦，
1: 没事，
4: 慢点儿。
1: 你手不要松。
5: 左腿不要动啊，左腿动了的话练习不了。
0: 晚上九点，队员们再次聚集在一起，对当日的训练内容进行回顾。这是每天入寝之前的最后一项工作。明天他们将继续奔涌向前，等待他们的又是新的挑战。
5: 是我们退下来，你顶到低点儿就行了。

0: 去西，
1: 威风

0: 话，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 我真的很没有自信，我觉得自己胜任不了，完不成。
2: 有时候就是想休息啊，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3: 你在原地踏步，就会慢慢慢慢的被淘汰。
4: 努力往上爬，对于现在我来说，真的挺困难的。

0: 王新兰因为训练态度不够积极，又一次被教练批评了。
1: 感觉自己坚持不下去了，不想练了。训练和生活都出问题了，就真的很迷茫，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主力，这条路还走不走得下去。

0: 早上七点，队员们已经来到游泳池边开始热身。今天，花游队将对近期的训练进行一次全员测试。
1: 左耳放松，先做一个那个完整游，音响小音响放哈，所有的腿和臂都那个，
2: 上面都很漂亮啊，高水平面就是你的，不要有第一个了哈。好，
3: 你们计划一二三四，目标计划一二三四，大家表我做到一二三四，目标计划
4: 一三四，目标计划。王鑫呢？你大概是站起来，让站到前头，屁股打开一点。
5: 水位太矮了，王鑫呢的水位太矮了，没有转到位。今年你水位好矮，往上拎水位就上去，非要在水平面在那儿叫。

0: 十五六七八，一、二、一、二、三、四、四。学习班，我们要往后一位，王鑫呢？学习班，我要第一的嘛。一、二、三、四，屁股要紧啊，不要喘。
1: 你哪儿去跳舞了？
2: 你不晓得从哪儿开始做吗？哎，你要换啥子？

0: 烫的了哟。
1: 刚刚还没挤出来，我好是哪一个？好了，
0: 好，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了吗？
0: 好了。
2: 血乳酸检测是通过测定运动员血液中的乳酸含量来评估运动员体能状态的一种方法。血乳酸浓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运动强度的高低。
1: 害怕等会儿拿火就方便了，就跟这个跟这个要配对上。
3: 分值越高的就说明你的力量使得越大，它的肌肉疲劳程度越高。
1: 6.4.几
4: 好
1: 多哈，
4: 6.15，
1: 9.8，
3: 4.多也还是很低，高的标准都会上10。
2: 还有多少潜力？数据给出了最接近的答案。在运动科学面前，所有的懒惰和懈怠都无处可藏。
3: 带着他单独做了一个成套，就是看他用了多大的力量。
1: 你那个幅度，我掐你足尖儿的幅度比你大。你每天都不撑到头，你不撑到头，那个反弓永远都在这个位置。

0: 人家说要下去啊，90度，永远都在这个位置上头。
1: 放眼整个泳池，如果要找出谁做血乳酸的次数最多，那非王新兰莫属。

0: 我错的应该是最多的吧，那段时间感觉就是每天都会测，自己觉得自己可能已经很累了，已经拼命了，怎么样的。但是其实事实告诉自己，你还可以再往上，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1: 这一次集体测试对于王新兰来说并没有惊喜出现，她的成绩依然稳定地排在后面。与很多竞技运动项目相比，花样游泳运动员进入盛花期往往有着自己的节奏。
0: 别的可能跳水体操他可能15、16岁就出成绩了，其实我们的巅峰期的话可能22岁到26岁是我们一个巅峰期，就是技术最成熟的时候，然后你的经验各方面的累积又挺好的，可能你要到了28再到30的话你的体能又下滑了，所以说就还真的还挺难的，能坚持到那个时候的运动员其实不多。
2: 咦啊，我啥后面那个手夹好噻，小朋友，对呀，圆手，左拐就夹好，夹好，往上加油。
1: 王妮姿，教练组的新成员，半年之前才从队员变成教练。他的退役让队友戴佳妮成为中国花样游泳运动员中一个特别的存在。
3: 我应该是现在中国花游最老的一个了。

0: 我是7岁多开始练花游的，已经练了21年了。
1: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们来个好的哈，你。
0: 因为我不是那种天赋型的运动员，像戴诗怡，她可能一下就能找到动作的感觉，那我可能要做成千上百次才能找到这种感觉。
1: 你看你的这个深度，一直到珊珊这个深度，它离水面的距离有好长啊！如果说你们不把这个距离啊，管后来跟杨静使再大的劲儿，珊珊都送不上去。
2: 成为中国花样游泳运动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也意味着身体和心理都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0: 现在新规则以后，对能力还有体能要求特别高，就不允许8个人在集体里面有一个人差一点的那种。成功和失败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3: 不高，慢慢抬高了。再
4: 者，
3: 你的手
4: 这个要大，
3: 你看你是往下那个位置，往这儿下方撅着，对，胯跟到一起抬。再来一次，运动轨迹就是左下方
4: 压。
1: 你现在是脚在
3: 抬。OK， 要接。对了，对了，嗯。然后下面的腰部要搞那么长，
0: 因为我年纪差不多，我快30了嘛。如果小队员他们能够很快的追上来，后浪追前浪，那我可能就会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代表四川队。
4: 仔细，在旁边玩一个。
0: 我一直在等待。

我很期待他们超越我，能为四川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在四川队把我自身条件已经用到极致，在我运动生涯就

0: 队长陆子文来说，也有可能是难以言说的痛。
1: 在水下的时候就是全靠上肢去支撑，如果上升出来的时候又是靠下肢在支撑，所有的划手跟踩水都是违背正常理论的，你的关节一直就是保持在一个这种旋转的过程，你一直在旋转过程就会磨损你的骨头。
2: 不是很好，因为练都去拍一遍。跟那个慧慧水有进步，海海水也要起哈，妮妮水也不错。
1: 很累的同时，你就会忘记它了，就不会觉得有痛了。这练完了以后，在你取胶布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真的很痛。作为老队员来说的话，我们的伤病都是日积月累下来的，但是，也是没有办法。说真正到了比赛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团体，你必须咬着牙上去。
3: 走，二，最后一次平板的往下放。走，三，好嘞，下。
1: 坚持这两个字很重，梦想可能真的只是梦想。
4: 不是你最辛苦，也不是你最难，每个运动员都会经历这些东西。我的要求永远是需要他们跳起来，然后要把手伸上去才能碰到的那个要求。
5: 本来就应该抽筋，你做这个动作本来就应该抽筋，做劈叉也就应该抽筋的，就没抽过。你现在在这儿你就在抽筋，我也不晓得你抽的啥子哪门子筋。
4: 可能运动员觉得自己已经到极限了，我是觉得说你还能再好一点。让他突破一下。
0: 集训仍在继续，新队员和老队员依然需要面对各自的难题。对于18岁的王新兰来说，虽然眼下成绩不佳，但已然能看到闪光的未来。对于中国花游现役年龄最大的运动员戴佳妮来说，只要还手握比赛的入场券，他一定会全力以赴。而队长陆子文，只要泳池的音乐还在继续，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游到最后。
6: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7: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6: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7: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

0: 要守护好自己。
1: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1: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1: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香港总督杨慕琪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8: 秋蝉还活着，
9: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0: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小的时候觉得就是自己的目标就是当奥运冠军，当世界冠军。
2: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你能走到多远？我觉得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冲冠吧。

0: 为也花了这么多年了，以前小时候还是需要教练帮一下。如果早上9点钟比赛的话，那可能我们得5点多就起床吧，梳头胶，然后吹头胶，然后憋这个头饰都比较花时间。
1: 持续了近5个月的集训即将结束，今天是备战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桩训练。一周之后，期待已久的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赛将在武汉举行。
2: 那今天那个测验哈，10套动作全部都要做哈，都要过。今天要特别注意一下排面，然后注意你们航程在发力的同时不要去抢节奏啊，把节奏要卡住了，好吧？好，下。

0: 这次参加全国冠军赛的许可欣、许可毅也是二线的队员。全国比赛来说，他是要求13岁以上的运动员可以参加，所以也让他们参加了单项的比赛，就是给他们一个锻炼的机会。单人那就是更是就是需要注意细节，因为你一个人上场，那么多眼睛看着你一个人，基本技术也好，还是你的表现力，你每一个细节必须要精益求精。
1: 10号集体技术自选分段

0: 今天总体来说测验还是不错哈，但是在托举的发挥上我感觉欠一点点，特别是二号腿的那个二到三二三那个地方啊，我觉得队形上头我们过后我们还要再继续强调转动的面向，有些人都还没有转到位，然后其他的地方我觉得完成的都还不错，但是后腿的膝盖还可以再强调一下。
1: 谢谢教练。
2: 五月全国冠军赛终于如期而至，三天的赛程将陆续进行男单、女单、混双、集体等项目。
0: 我希望就是把四川队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不要去想这个结果，大家把每一个过程做好。我觉得要相信自己，每个人都要相信自己的实力，要相信自己之前累积了那么长时间辛辛苦苦练下来的成果，我们不是白辛苦的。好的，今天晚上就是好生睡个好觉，养足了劲，明天开战哈。从教练到运动员，一次比赛就是一次历练和经历，队员在成长的同时，其实我们教练员也在成长，而且对于现在的新规则来说，我们就是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去研究，不停地提高自己。

0: 第一天的比赛进行得并不轻松，更不幸的是尖子队员郭思彤的手腕受伤了。
1: 那就这儿了。
2: 哦，不行，这儿好痛。哦，
1: 你坐好哈，
2: 不用讲究我，我自己看。哇，
1: 咋了？
3: 好酸爽，
1: 直击灵魂，会不会？嗯，好了吗？
2: 啊！还是长疼吗？
3: 啊！好痛。
4: 人家还无缝是不是昨天是不是扎针的？
2: 昨天扎针的，然后
4: 监控一下。
2: 斯塔林昨天没有给他使劲，
4: 就彤彤没事，你就多练一下，把那个身体给要找到起。
3: 集体项目的话，就是有牌面的变化，我们最多是变到8个牌面。它的同步要求可能会比较高，就是你有一个地方一个角度不对也好，或者是一个节奏也好，它就给你扣分。
0: 第二天的比赛，集体项目终于拿到了一块奖牌。明天是冠军赛的最后一天，队员们发挥不错，取得了3银2铜的成绩，但他们没有丝毫的放松，毕竟距离梦想就差一步。
3: 最后的这个时间，就是希望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1: 我都没出来，
5: 那这儿完全往回的走。
1: 王心莲，我姑且认为你早上没睡醒哈，你明儿早上这样冲要不得呀？
4: 这个年纪对了哈。
2: 那坐一下吧。
4: 可以。
2: 走，一、二、三、四、五、六、七。
5: 啥成节奏？
1: 这儿不点，一号没入水位啊。到位。身体节奏，快速走3-2-3，拿起来，膝盖发力，膝盖倒立撑住，矮一点，再到位，2-2交代，3-2-3交代，
2: 没事了，回去休息吧。
3: 我觉得

0: 就算比不好也得比好，就拼了命也得比好，要不然的话好悲伤的。求求了，一定要比好，一定要比好。
1: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比赛，王新兰与杨静逸获得了第七名。许可欣和陈修平组合的混双技巧自选获得了银牌。最后一场比赛是集体技巧自选，是今天比赛的重头戏。
2: 节奏哈，互相动作的节奏，刚刚的那个力量发力的点一定要活到一个弱点上头，三号头就不错。我们分别有几个位啊？我们在正的时候比较高一个。
3: 还有，我一直在跟你说，你大胆的去做，你尽量去做你本来该跳的点。如果跳不到，你放心，底下所有人都看你。啊，你只要有这个动作，底下一定会捉你。
4: 加油哈，最后一场了，我们抛开我们的难度，不要去管别个，也不要管自己的难度是这样子，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一个托举一个托举的去拼，一个托举一个托举的去拼。
5: 很累，我就害怕怎么能做成功，不要紧张，为什么就是做不好这个动作失败了，我该怎么做，为什么老是做不好，就是你还有提升空间，你还可以更好更高，你就还可以比现在更好。
4: 最后一个，我们的舞台，我希望我们是最亮眼的那一位。好，加油！一、二、三，加！
1: 也许是希望太大，也可能是压力太大。面对整个冠军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上场之前，王子妍还是没能绷住。
6: 加油，王子妍！
7: 你可以了，你最棒的哈，你是很有棒的，没有问题哈。嗯，
8: 就过去。
7: 好，哎，晓得晓得晓得。
6: 你放心，
7: 你放心，哎，你不放心自己，你放心，肯定会胜的。
9: 还有资源，
10: 那也是。
7: 加油！加油！

0: 次比赛我觉得都是一个未知。
1: 不要失误，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龙光台看到的是四川周客队，他们的主题是海面。随着音乐的节拍，他们要用肢体语言展现出热情的火焰和对胜利的渴望，犹如暴风雨中约瑟的精灵。技术官员需要为他录下，请稍后。

对。

这是一个关于花样游泳队的故事。水面上的一次绽放，是无数水花的汇聚，也是青春和梦想的奔涌。郭思彤回到了国家队二队继续备战，王子嫣和王新兰一同被选拔至国家青年队参与训练。戴佳妮决定将在明年退役，陆子文的伤病依旧，他依然在坚持。可心可意，平安兄弟明年将正式进入一线队，成为集体项目中的一员。花样年华将继续在泳池中荡漾，没有终点。

0: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窝头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这假秋蝉，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没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坤舆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坤舆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5大洲4大洋的轮廓已

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绘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八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附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400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逆不沉”，美洲有异兽，腹下有皮，融子其中；而南极洲上“人至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鲲鱼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中。

0: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欢迎二位，欢迎到我们达斯科来参观啊。
1: 马总你好，
0: 你们好，你们好。
2: 达斯科是专门这个专注于精密测量仪器，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这是干什么用？
0: 行，我们达斯科呢是个意大利独资投资的一个公司，我们现在呢在意大利米兰建立了我的产品研发中心，利用当地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像芯片呀、检测的那个理念啊等等。这一台呢我们叫快速闪测仪，测量精度比较高，而且呢测量速度也非常快。
3: 那马总可不可以说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哪一种具体的环境可以利用这个机器？
0: 现在在电子行业呢，就是它的运用呢就是特别广，撒上一把零件，它会自动对焦，自动读取我们的相关尺寸。
2: 这好厉害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不管放一个什么形状，哪怕它是规则的或者是不规则的，
0: 对的，
2: 都能够立刻读取？
0: 对的，对的。我给大家介绍，这是我们在机甲现场大量使用的通用量具，我们也叫量尺仪表，主要是用于现场机甲的零件的不同尺寸的测量。这个主要是我们这个千分尺那个装备线，现场的这些所有的职员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
2: 我们想象到可能拧一个螺丝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但其中也是花费了特别精益求精的这种态度在里面，所以才能够制造出来这么精益求精的产品。
3: 那我们也可以来试试吗？
0: 可以可以。

0: 看，我们今天体验了意大利的精工制造，现在咱们看到的应该是意大利的美学设计，
1: 从材质到风格到那种颜色都能看得出来是意式风格。
0: 那今天我们在这儿呢也邀请到了一位朋友 Lisa 和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这个品牌。哦，
1: 可以。
0: Hello Lisa。
2: 大家好。
0: 那 Lisa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我们 Falconelli 呢打破了一个羊绒只能在冬季穿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认知吧，因为我们呢有一款超细羊绒，优势呢就在于它的一个轻薄以及它的一个细腻程度。我们一般呢都会以帧数去定义一个羊绒的细腻程度，帧数越高就代表这个羊绒会越细。
0: 哦，这个就是原材料。
2: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羊绒。哇，
0: 可以感受一下。
2: 是的。
0: 哇哦，来 Nico。好轻哦，接下来咱们就上身体验一下吧。当当，现在呢，我跟 Nico 已经换装完毕了，我们穿得非常的正式。
1: 确实，
0: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成都的南门，也就是麓湖这边。哦，对，今天的这景色非常的具有。今天我们要去参加的是意大利制造日。
1: 意大利制造日就是为了介绍意大利的设计以及其实意大利的生活方式。

0: 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改进一下。
1: 要注意不能跑掉，要注意。
0: 是，我还有动作。
1: 对。
0: 我在想我们俩这里的地方，我想的是咱俩要不要把那个动作改一下？我还是会把你甩开，但是我就直接就瘫在那边。
2: 有幸福。
0: 嗯。
3: 来，让我们一起加个油。来。

0: 有点紧张。
1: 今天还下雨、
0: 今天还下雨了，感觉给我们的表演难度提高了很多，但是没有关系，我有信心，我相信我们新西兰剧组可以演好的，加油。
2: 第一，我不是下人，先说好，大家都只是帮忙。第二，我也有我的身份，现在大家都是来逃难的，没法子。
3: 像卷鱼的妹妹嘉蒂，前些阵子来重庆受训，做了许多有益于妇女工作的事。
4: 我们研究项目主要是集中于西南地区的话剧的一些历史脉络，然后后来我就想着我可以把这个呈现到我们的实践的剧目的形式上，于是就选了100年前的西南地区。

0: 的几部代表性的剧作去做一些时代化先锋化的演绎。
1: 我们经常会去采用德国戏剧的一些影子，然后做了一个戏仿的工作，嫁接在或者说重置在我们本土的这个语境之中。
2: 在实际案的综合表现，你受到了什么不合体的命运的折磨？
3: 准确的来说，我可能是这两年才接触到中国的戏剧文化。我觉得通过这个方式可以去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国的戏剧文化更细腻一些。
4: 我一直相信一个老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就是说一个地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地域特色给传播出去，这个就是最有国际竞争力或者是最能够彰显自己独特性的一个点吧。我希望在这边扎得更深一点，然后参与的它不仅是比如说是一些专业的演员呀、专业的戏剧爱好者，还希望它比如就是社区的居民啊什么的，我们也希望让这个不一样成为我们这个玉林社区节的一个特色吧。
5: 我回来之后听他们讲成都的戏剧氛围是国内最好的，我感觉成都跟我在的城市博洛尼亚非常非常的像，我在那边像是在家里面做戏，很神奇。我这一两个月来到玉林之后，就整个过程下来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拔死。
3: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外国的朋友可以以这样的形式了解到中国的年轻人在做什么，想要去宣扬什么，中国的年轻人也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把本土的文化宣扬出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昨晚九点102号商住楼起火，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通道里面火可能多得开始6分钟，请消防同志。据相关统计显示，
1: 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2: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3: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2: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4: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2: 有道理，走吧。
5: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3: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6: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7: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8: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9: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0: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1: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1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3: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11: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加藤君。どの道、ショーチャンドゥは終わりだ。
1: はい。どうかご安心を。
0: 入れ。
2: 太君。
3: 何队长，马上集结你的部队，今晚准备行动。
2: 请问太君今晚是什么行动？我好去做部署。
3: 不要问那么多，集结待命就好。另外，为了保密，你的所有人不能离开军营。
4: 什么情况？怎么了？
5: 不知道
6: 啊，先站队啊，站队，
4: 这么着急，
5: 出什么事了？
4: 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我也不知道。
1: 别动了，集合了。
5: 好，
1: 赵队，
7: 大队长，又出什么事了？
2: 没出什么事儿，委员说了，晚上有行动。
8: 什么行动这么神秘？
2: 我也这么问的呀。我说百元太君，什么行动啊？啊，我好去做部署啊。百元没跟我说，哎，但百元可下死命令了，行动之前，谁也不能出这门。
8: 门都不让出了。
9: 我隐约听见啊，晚上跟手枪队有关系。跟兄弟们说，晚上多加小心。
1: 兄弟们，百元太君有令啊，今天晚上特殊行动，在行动之前，看到了吗？谁也不准给我出这个大门，

0: 怎么了这是？柜子倒了，还愣着干啥？叫人送医院。
1: 是。
0: 院长，怎么着？哎，还挺严重啊。哎呀，有事找他们说就完了吧。
2: 太君，我兄弟现在伤势很严重，必须得去医院治疗一下。
1: 不行，没有命令，谁都不许出去。
2: 太君，我兄弟伤势很严重，您给通融一下。
1: 不给，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0: 你跟谁搁这儿八嘎呢？老子是这儿领头的，老子今儿就要出去，我看你们谁敢拦着我。
1: 全部回去，不然统统撕拉撕拉的。
3: 怎么回事，太君？何队长，你们这是？
0: 太君，你瞅瞅，我兄弟现在的伤特别严重，必须得去医院。
3: 要不这样吧，何队长，你就不要去了。许副队长的伤可以到医院治疗，但是我们要派人过去。
0: 我可以不去啊，放心。
3: 慢点啊，老许。
0: 慢点，稳一点，疼死我了！这，啊，慢点，稳点，啊，疼死我了！啊，太稳点，你们，啊，疼死我了！我外头去，你看他死的。
4: 慢点，
5: 许队长怎么受伤了？
6: 他好像在给我暗示什么。

幽版。

0: 我想，肖恩同志应该也不知道，日本人的行动应该是保密的，要不然他也不会以这种方式来给我送情报。不管这个手枪队是不是海洋他们，只要他们抗日，我们就不能见死不救。一定要想想办法。
1: 小朱，
2: 在，
0: 把侦察班长叫来。
1: 是。
0: 喝点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总是不安。王姐，你不要担心，我自有办法。营长，孙班长，你拿上电台，立刻带领侦察班赶到句容，监视日军动向。一旦发现日军的伏击地点，立刻发报。
3: 是。
0: 等等。
3: 我可告诉你，这部电台可是我们营的宝贝，好不容易搞到手，要是弄丢了、弄坏了，可军法处置啊！
1: 是，营长放心。
0: 王琦，天晚了，我看你还是留下来吧，为了安全。
3: 好，红营长，我想参加你们的行动，想早一点知道手枪队的情况。
0: 好的，我能理解。

0: 老三，昨天下山去买粮那个李，
1: 你说二喜啊？那兄弟怎么还没回来？啊，他就那样，每回下山都三四天。
0: 哦，这样。这两天日本人到处修据点，我担心他们危险。
2: 哦，应该不会的，这小子机灵着呢。
0: 希望吧。对了，这几天我在想啊，我们其实可以主动联络新四军，相互配合，一起打日本人。
2: 行啊，二哥，我都听你的。
0: 啊，
2: 但是你看咱手底下这帮兄弟全是土匪，人家愿意跟咱们配合吧？
0: 你忘了龙先生、洪队长他们了？他们可是一直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一心跟日本人干，我想他们应该可以接受我们。
2: 那就好。

0: 报告营长，部队已经准备完毕，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1: 再等一等，日军现在动向不明，不能动。
0: 是。

0: 告，报告，我们已经收到孙班长来电。干得好！就是这里，马上出发。
1: 是。

不走了。太君，您看，这地儿我也给你们送到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就先走了啊。别去太君，我走还不成了吗？

0: 王院长还不来啊？不知道啊。
1: 院长，
0: 院长，院长，敌人间接杀了。好，加快速度。

0: 的时候让弟兄们先走，我最后跟上。
1: 小王，给我撤！

0: 兄弟们，日本人能撤了，咱们还能娘玩什么命？赶紧撤！
1: 好，兄弟们，快追！青四局，文杰，好像是海洋他们。
2: 老哥，那边好像是文杰嫂子和洪队长他们。

0: 吓死我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傻丫头，不会的。

0: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俩，
1: 老衲，很高兴再次看见你们。小红呢？你别担心，她在营里呢。
2: 在营里？
0: 啥时候？
2: 二哥，咱们赶紧走吧，说不定小日本啥时候就打回来了。
1: 是啊，老三说的对，但是寨子回不了。
2: 要不这样，你们跟我们回营里。
1: 我们现在能去吗？
3: 当然，
4: 我们非常欢迎。
1: 谢谢洪队长。
0: 他现在可不是洪队长，是我们的洪营长。
1: 那恭喜了，
5: 洪营长。
4: 客气了，客气了啊。
1: 洪琴，不多说了，咱们回去详聊，走吧。
0: 嗯。
6: 队长啊，快！

0: 是奸细，新四军的奸细。
1: 少佐阁下，我怎么成了奸细了？您说什么我没听明白。
0: 昨晚我们围剿手枪队，被新四军抄了后路，导致行动失败。
1: 少佐阁下，我们讲话一定要讲证据，要不是刚才听你说，我都不知道昨天晚上你们围剿着新四军，我更不知道新四军在哪儿，我怎么能成奸细呢？
2: 太君，昨天行动之前所有的计划跟部署连我都不知道，兄弟们更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给新四军报信啊？
0: 徐队长，给你开个玩笑。
1: 少佐阁下，您这个玩笑我要了我的命的，
0: 好好养伤。
1: 谢谢。

0: 哪回打不过新四军，回来就拿我们兄弟撒气。
1: 大哥，忍一忍就算了，能怎么办？
0: 什么百元加藤，日本人都一个德行，

0: 真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是啊，真让人窝火。我们虽然丢了徐州，但是台儿庄一役给日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就证明日军不是不可战胜的。海洋，大气，你们千万别灰心啊。
1: 其实我党的战略方针并不是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尽可能的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啊，海洋，我有本书要送给你。 这本《论持久战》，对我们将来的战役会有很大的帮助。

0: 你一定要看看。其实，你们在南京和巨荣抗日的事情，我有所耳闻。我一直在找你们，终于让我给找到了。现在，我正式的邀请各位加入我们新四军，共同抗日。
1: 好啊，求之不得。没事，不急，你们可以再商量商量。啊，还有，手枪队的驻地我已经安排好了，就在刘村。房子我们简单的修缮了一下，不过还是有些简陋啊。
2: 有地儿住就行了。
3: 是啊。 你们自己的住露天外边，把房子留给我们，我们都不好意思啊。没事，我们人多，住在村里不方便。<笑>小红，你知道吗？上次去南京的时候，我在想，怕是这一别就是永别了。
4: 我怕我以后再……
5: 再也别瞎说了啊！
3: 我送你的项链是护身符。护身符？嗯。你还别说，还真有这可能。你看啊，我在战场上经历一次次的死里逃生，说不定啊，还真是这个项链在保佑我呢。
5: 你笑什么呀？笑你傻呗！什么护身符啊？那个只是唯心主义的一种说法。唯心主义？嗯。不，什么是唯心主义？你跟我讲讲呗。哎，那我给你讲讲。哎呀，怎么给你讲？马克思主义认为吧，唯心主义。 是哲学的两大基本派别之一，与这个唯物主义是对立的。嗯，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呢，它是以精神、意识、理念为第一性，物质为第二性。你就别说了，这不说还好，越说我越听不懂了。你看啊，咱们俩分开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见上一面，你给我讲讲别的呗。
4: 讲点别的呀？啊，你想听什么呀？我想听啊，来，就说说你上次离开上海之后的事情呗。嗯，好。离开上海之后呢，我加入了新四军，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6: 老三，新四军要咱们是看得起咱们，你就这么不愿意啊？
7: 二哥，我不是不愿意加入新四军，可你想过没有？咱们从福建到上海这么多年了，出生入死，牺牲了多少兄弟才换回守枪队这个威名啊？
3: 我知道你不舍得，
6: 我肯定舍不得。 如果要是真加入了新四军，那守枪队不就没了？二哥，难道你真忘了？大哥、金凤、快刀、瓦匠、坏水，他们是怎么死的？守枪队这仨子是他们用命换回来的，我不能看着守枪队就这么没了。真是对不起大哥。
4: 对不起，死去的兄弟们。你说的对，连峰。
3: 啊。
4: 你说，如果没有战争，该有多好啊！
3: 是啊。 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等战争一结束啊，我呢就娶上一房媳妇儿，养一些鸡，养一些鸭，再养一些羊。

0: 我就跟我的媳妇儿啊，过上开心、平静、幸福的生活。那我想问问你，你想找什么样的媳妇儿啊？说呀。
1: 那还用说，当然是娶你这样的，和你一模一样的。

难道你真忘了大哥金凤快刀瓦匠坏水他们是怎么死的？手枪队这仨子是他们用命换回来的，我不能看着手枪队就这么没了，这样对不起大哥，对不起死去的兄弟。

0: 你们考虑的怎么样啊？龙先生在的时候呢，我就对贵党有所向往。加入你们，是我梦寐以求的。不过，老三他说的有道理。
1: 他说什么？
2: 我不是不愿意加入新四军，可你想过没有？咱们从福建到上海这么多年了，出生入死，牺牲了多少兄弟才换回守枪队这个威名啊？
0: 我知道你不舍得，
2: 我肯定舍不得。如果要是真加入了新四军，那守枪队不就没了？
0: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3: 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救国。在这个共识之下，其他的都是小事儿，都可以商量。不过，我还需要打报告向上级请示，才能给你答复。
0: 感谢。
4: 陆少说，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主要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在兵员素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确实不如小日本。但是呢，如果能够运动战代替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利用战略的纵深以局部优势兵力对日军歼灭性的打击，那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变被动为主动，怎么样？
0: 有点道理啊！
4: 我再给你说啊，
0: 哎，等等等，我有点冷。医生，听着啊。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

0: 证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1分钱不要，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

0: 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奖，您戴在手腕上，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脚是大品牌，那包括呀、啊、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真是太值了。
7: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9: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10: 先生用水再先煮水。
8: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0: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 坚持，放到鲜花上，这儿
2: 抓，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4: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5: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0: 你能走到多远？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了。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冯营长。
1: 哎，海洋大剑，来看看。嘿，
2: 好家伙，
1: 这是我寝室军分区专门拨给你们手枪队的。
0: 枪是不错，只不过加入新四军的事儿，我们还……
1: 你们加入我们欢迎，你们不加入，这批军火照样拨给你们，只要你们打小日本。
2: 那太好了，
0: 感谢。
3: 报告，营长，团部来电。
1: 好消息啊，上级同意保留你们手枪队的编制，不过要扩编成营，以后手枪队就是手枪营了，隶属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任命江海洋同志为新四军手枪营营长，大旗为副营长，正式的任命书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是为了救你们，所以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们。
1: 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们，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信仰。
0: 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们，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信仰。
1: 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们，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信仰。
0: 好，当然，如果你们愿意加入亲子军的话。
2: 我们愿意，
3: 太好了，
4: 欢迎，
3: 大姐，欢迎加入。

0: 在的军服很紧缺呢，这是上级特批给你们手枪营的。
1: 怎么样？
0: 我看看。嗯，很精神啊。
1: 那当然，关键是咱人精神。
0: 臭美。
2: 你看我们俩精神不精神啊？
1: 行，二哥、三哥。
2: 怎么样？怎么样？精神不精神？
1: 精神啊！
0: 好像瘦了点
1: 儿，衣服瘦了。
3: 哎，净说实话。
4: 报告，江营长、张副营长、洪营长，请二位过去议事。
3: 知道了，
2: 走吧，你们俩接着精神啊！

0: 海洋，来，
1: 洪营长，
2: 洪营长，
0: 来，坐。你们二位对武汉的战局有何高见？
2: 高见在听我二哥的。我先说两句，洪营长。上海那么多人都没有守住，我看武汉凶多吉少。
3: 是啊，我也一直在担心这件事情。
1: 张副营长说的对啊，我也没认为现在武汉能守住。日军装备好，战斗力强，还有海军空军配合，国军的硬拼不是上策。我们现在的重点应该是干掉日军的有生力量，用空间来换时间，这样才能为长期的抗战打好基础。
3: 对呀，海洋，你的看法非常好，我们应该向你学习啊。
1: 洪营长过谦了，你来不是跟我们来谈时局的吧？
3: 是啊，说正事儿。上级指示我们在占领区骚扰日军，破坏他们的交通线，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为主，尽可能多的消灭日伪军，这样就能有利于国军在武汉的正面战场。
1: 有什么任务就直说吧。
3: 日军在句容有一个仓库，他们在武汉战场上的燃油物资有一部分都是这个仓库转运的，如果能炸掉它最好。
2: 那还等什么，二哥炸了吧。
3: 所以啊，组织上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
1: 那我们肯定是能完成这个任务了。
3: 还有啊，有关这个仓库的情况，孟启他们正在全力地搜集情报，你们可以随时进城与他联络。
4: 营长，部队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
3: 好，
1: 你们这是要走？
3: 我们还有其他任务，要到金坛一带活动，你们可以先在这里驻扎。我要走了，海洋，
1: 珍重。
3: 大气，
2: 保重。

0: 钱的。
1: 算什么钱？我吃你个破橘子还要给钱？
0: 哎，那不行啊，我老头病了，我等着钱给他抓药呢。
2: 站住！你的钱再走。
1: 我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臭来，你他娘算老几啊？
2: 哎，咋说话呢？
3: 你们几个平时跟日本人当狗也就算了，还欺负老百姓，还算是中国人吗？
1: 你这是找死啊！

0: 我是长官，进城卖山货啊。
1: 旅长，您认识他？
2: 我当然认识了，咱们经常在这城里卖山货。怎么了？
3: 你不是那个？
4: 你什么你啊？见了长官还不鞠躬啊？长官好。
5: 长官。

0: 卖个山货，你们惹什么事儿啊？你们，赶紧的，该干嘛干嘛去。
1: 人家没惹事儿。
0: 刚才兄弟们吃东西忘了给钱了，我已经处理了。
1: 你快走。
2: 拿橘子不给人钱，赶紧给钱去，滚！哎。

0: 这个许贤安怎么就当了汉奸了呢？以他的为人应该不会的呀。不过他明显是在帮着咱们。
1: 老板娘

0: 收山货吗？收，不过我们今天只收巨龙的无花果。那，快看看货吧。好。来，看看。
1: 正在想办法搜集仓库那边的情报。好，我们不能久留，得马上走。你们要小心啊！你也是。

0: 兄弟们，收拾一下。
1: 是。
2: 来一会儿。
0: 动作快点。
3: 都停吧。收拾个屁！有什么收拾的？这是人待的吗？这是养猪的。
4: 大队长，别发火啊！
0: 继续干活。

0: 山顶太君。
1: 百元少佐有命令，从黄歇军中抽调一个小中队，帮助皇军搬运军用物资。
2: 张队长，

0: 我们黄协军的兄弟都是拿枪打仗的，干不了那搬搬扛扛的事儿。你们吃得好，住得好，有活你们去干。
1: 山将军，您别介意。大队长今天心情不太好，您放心，皇军交代的任务我们一定完成。继续干活。
2: 徐队长，您订的板栗已经到了，看看货吧。
3: 好啊，
2: 里面请。

0: 为了有力地支援武汉会战国军，上级命令手枪营炸掉日军的物资仓库，我们需要这方面的情报。
1: 咱们什么时候多了个手枪营啊？
0: 就是以前的手枪队，现在他们加入了新四军。
1: 领头的是不是江海洋和杜凌云呢？
0: 是，只不过杜营长早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牺牲了。
1: 一个重情重义的汉子，可惜了。物资仓库我刚好有机会可以接近，但是我需要时间。
0: 没问题。

0: 招人吗？
1: 是啊，扛大包的，这里边就是仓库，往这边搬货的。
0: 那你看我俩行吗？
1: 看你们俩体格还可以，不过钱可不多啊。哎，
0: 混口饭吃。
2: 登记。
1: 行，登记吧。
0: 好，可以了。

0: 徐队长，这是您要的板栗。日军在仓库的守卫力量有一个大队和一个伪军中队装备精良，你别说是手枪营一个营的兵力，就是一个团强攻也打不下来。
1: 那怎么办？
0: 你把这个仓库的地形图交给海洋，这个人只有双拳，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2: 队长慢走啊！好嘞。侯营长，
3: 萧红同志，团部刚刚来电，你看一下。
2: 要调我到手枪营去当教导员？是啊。 手枪营刚刚成立，而且又是国民党的旧式军队改造而来的，没有个教导员给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那是不行的，怕出乱子。当然，这个还需要征求你个人的意见。
3: 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一切行动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2: 你准备一下，我先走了。
3: 是。

0: 会是谁？
1: 还用猜吗？萧红。
2: 真没劲，这么快就把我给猜出来了。
1: 多新鲜！
3: 我要是连你的声音都听不出来，我这耳朵不成了摆设了？这是。
2: 吹牛。哎，
3: 嗯，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2: 怎么了？我来不可以吗？
3: 可以啊，太可以了，我高兴都来不及呢。
2: 你最近怎么样啊？
3: 我挺好的呀，
1: 你看多好。
3: 哎呀，就是觉得武汉那一仗吧打得太憋气了。你说国军那么多兵力，却只能采取收拾，到处被动挨打。
2: 你不要那么悲观嘛，看样子啊我该给你做做思想工作了。
1: 思想工作就算了吧，你看咱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你跟我说点别的。
2: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是手枪营的教导员，对你这种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我必须给你做思想工作。
3: 教导员？
2: 嗯。
3: 真的？
2: 当然了，这是组织上决定的，我能开玩笑吗？
3: 哎呀，太好了。
2: 你干什么你？你严肃一点啊。
3: 没人。
2: 什么没人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样，我

0: 真生气。
1: 好好好，那我严肃点，严肃点。
2: 林峰，
1: 哎，二哥，三哥，
3: 小妹子，
4: 萧红同志，
1: 二哥，三哥，萧红同志啊，现在是我们手枪营的教导员了。
4: 教导员？不，什么情况？
5: 江营长，张副营长，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以后咱们就吃一锅饭了，希望你们多多指导。
4: 啊，好，没问题，没问题。
3: 手枪营一直就缺一个教导员，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
4: 对，主要解决啊林峰的个人问题。
1: 切，三哥说啥呢这？
5: 那我还有点事儿要办，你们先聊。
4: 行啊，你小子，
6: 打探的怎么样了？
7: 不乐观啊，仓库的守卫非常的严密。
6: 那怎么办？
7: 抽空我去大梦吉那儿，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情报。
8: 老板，
1: 哟，两位大哥，
8: 哎，老板，这次货不错，
4: 来看看。
1: 是不错。对了，上次的账我姐已经准备好了，去里屋拿钱吧。
8: 好，看看啊，这次配合的好，大哥。
7: 怎么样？
0: 这是仓库的地形图，日军的兵力配置全都在这个图上。
7: 哦，哎，那个许队长是怎么知道我的？
0: 他说他以前是十九路军的。
9: 有新鲜的野兔肉吗？
1: 哟，许队长，我问问我姐啊。姐，许队长问你有没有新鲜的野兔肉？
5: 有，请他进来。
6: 海洋，
7: 许连长。
9: 哎呀，好兄弟，许连长。
3: 那天在街上，我还真以为你
9: 还真以为我当了汉奸是吧？那种情况之下，你这么想也没有错。
7: 那说说吧，怎么回事？这是，
9: 说来话长啊。
10: 坐。当年我跟着部队在福建
9: 跟红军作战，我就觉得呀，红军才是真正抗日的军队，纪律严明，进步开明，我就加入了红军。
11: 因为我跟巨荣伪军队的大队长何宝是舅舅，组织上呢就派我打入了伪军的内部。
7: 啊，原来是这样。徐连长，你的选择很正确啊。
9: 海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你们成立了手枪队，在上海专门打日本人杀汉奸，但是你们怎么又来到江南加入了新四军了呢？
7: 哎，这个就一言难尽了，以后慢慢跟你说。现在咱们先聊仓库的事儿。
9: 啊。
7: 仓库戒备太严，如果要炸掉，必须定时炸弹。
0: 定时炸弹？
9: 就是那种能够延时起爆的炸弹。
0: 还有这种炸弹？
9: 嗯。
11: 何宝原来是忠义救国军的团副，听他说他用过。后来何宝投降了日本人之后，这个炸弹还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我可以想办法调查一下，如果有我一定告到。
7: 好，这几天我还要去工地顺便再摸摸情况。

0: 小徐，
1: 嗯，
0: 晚上，大哥，今天这酒可以了。
1: 晚上，
0: 你啥时候见我喝醉过？啊？千杯不醉。
1: 哥哥，你吹牛。
0: 吹牛？
1: 嗯，
0: 老许
1: 啊，
0: 咱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我啥时候跟你吹过？
1: 就你上回跟我说，说你这儿有个定时炸弹，我就不信。
0: 不信？
1: 真不信？
0: 我也不信。
1: 那你就吹牛吧。

0: 去哪儿啊？
1: 你来。
2: 大哥，慢一点。
3: 没事。

0: 馆长。
1: 阿菊，
0: 嗯，
1: 你猜我把他藏哪了？
0: 我不猜，你没有。
1: 嗯，有。这没有。还在这儿呢。
0: 真的假的？慢点，慢点，慢点，我来，我来，我来，
2: 来，走。
0: 好好好。

0: 在这儿呢，在这里头。我看看，
1: 别动。
0: 看见了吧？

0: 这个就是定时炸弹，
1: 。
0: 那你这个得收好。
2: 别别别！
3: 开眼了吧？
0: 开眼了，开眼。收好，收好，
3: 收好。
0: 好，收好啊！

0: 喝，接着喝，接着喝。别别别！哟，你慢点，慢点，慢点！没事，没事，没事。怎么样，老许？我没吹牛吧？
1: 没吹牛。
0: 来，来，接着喝。都是自家兄弟。我跟你说，
1: 我有。

0: 有啥这么多？
1: 大哥，大哥，
2: 看看看看，醒醒，又喝多了，没出息。徐队长，不好意思啊。
3: 嫂子，没事儿，给你添麻烦了。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2: 哎，那我就不送您了。醒醒。
0: 没事儿。
2: 徐队长走了。醒醒。
4: 哎。哪来的旅长走了？
2: 你慢走啊。
3: 哎。
2: 进屋取水。
4: 碰。
2: 喝醉了就知道睡。
4: 没事。
2: 没出息你。
4: 没事。
2: 你小心点儿。

0: 这个额宝还真有，我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出来的。你把这个收好，尽快的交给海洋。
1: 放心吧，
0: 我得马上回去。
1: 好。

0: 这个戒备森严，很难下手。要不然咱们硬来。可是鬼子众兵把守，咱们就这点人，肯定打不过。硬来不行。我就不信了，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就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我就不信想不出办法来。
1: 赢了。

0: 好了，海哥，这家伙给我小日本喝一壶啊！
1: 明人计划行事。
0: 好，
2: 二哥，那我也去。
1: 你别去了，人多了反而引起怀疑。
2: 那好吧，

0: 你眼睛瞎呀！你自己怎么不好好疼痛呢？
1: 压脚了看不见啊？你瞎？
2: 凭什么推？
0: 我推你怎么了？
1: 不要让人家欺负人啊！
0: 谁不会看着路？你把我脚上压。
1: 压脚了，别倒架，好好干活，干活。
0: 压脚了。
1: 报告，怎么回事？
0: 哎，太君，你来得正好，你看压脚了。
1: 算了，高文正，你身体撞人欺负人了？
0: 高文正，
1: 撞人欺负我呀？
0: 算了，高文正，
1: 好了，
0: 报
1: 警了，
0: 都
1: 下，
0: 都不要干我的事。
1: 高文正。快回来！

0: 我们要把这批物品所有人必须加持一小时。
1: 加持？我们都收工了，你加持给我们钱吧。没问题，继续赶工。
2: 他就说了，加钱了，我们再干一会儿吧。
0: 哎，再干一会儿吧。哎，走走走啊！哎，
1: 干什么干？回家吃饭吧。吃完饭再说吧。
0: 哎，就是就是，
1: 这先吃饭，吃完饭待会儿再干啊。
2: 干我们还要养家糊口，干完再吃了。
0: 哎，回来回来回来。哎。

怎么了，队长？哎，怎么了，队长？哎，是啊，哎呦，出去了，二哥，走。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

0: 东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代代身上显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 不用花一分钱。

0: 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啊，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

0: 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代代身上显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电

0: 性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啊，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6: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

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

1: 在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5: 秋蝉还活着，
6: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7: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6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这里产出的稻米一斤售价21元，秧苗刚下田，预售就达到80%。小小一颗米，凭什么收获市场认可？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到田间地头寻找答案。他是乐山求学生活的维吾尔族少年，在川超赛场书写着跨越4000公里的温情故事。川超面孔走进乐山队阿布都沙拉木。2026全国暑运大幕已经拉开，受航班大量加班以及中小学放假延后双重因素的影响，今年暑期机票迎来了近年的价格低位，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从出行人群来看呢，亲子家庭成为了出游主力，小众小城、自驾游、出境游同步升温。
1: 7月4日，记者在多个购票平台搜索发现，成都出发飞往国内城市的机票，多个城市价格低至200多元，部分城市低至1.3折。数据显示，7月第1周，国内机票预订均价较去年同期低近20%，大量航线裸票价格低于300元，各大航司提前投放大量加班航班。但全国中小学普遍集中在7月10日前后放假，客流尚未集中释放，形成短期供大于求的局面，直接拉低7月上旬机票整体均价。
2: 受到暑运航班加班及今年中小学放假较晚的影响，2026年暑期机票价格是近年来的洼地，含燃油基建费用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尤其是7月上旬，部分热门的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航班量、直飞率都保持在高位，航班多、客流少。

0: 促成了七月上旬的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明显更低。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
1: 价格差距直观体现在不同时段票价对比上，同一航线七月初与八月初差价悬殊。平台也梳理出全年两大低价出行窗口，给市民出行提供省钱参考。
0: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七月第一周、八月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随着大多数小学本周期末考试结束，不少家长带娃抢跑，七月初出行成本显著低于八月。
1: 亲子家庭是暑期绝对核心客群，上海、北京、成都、昆明等城市稳居国内亲子游热门榜单。
2: 七月二日，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显示，近一周平台上的暑期旅游热度同比去年增长超过40%，亲子客群和大学生客群是主力军。截至目前的旅行预订量分别同比增长31%和58%。飞猪的数据显示，成都在全国热门目的地中位列全国第三。截至目前，今年暑期四川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3%，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2倍，其中阿坝、乐山、南充的增速靠前。
1: 结合大数据趋势，在此提醒四川本地市民合理规划出行。第一，计划带娃出游的家庭优先选择七月上旬出行，抓住机票低价窗口期，避开八月中下旬客流高峰。第二，川西、乐山、同州等省内自驾避暑目的地预订紧张，建议提前租车预约景区门票。第三，出境游客提前办好签证，关注燃油附加费下调利好，错峰预订国际机票。第四，暑运航班客流逐步增多，出行提前抵达机场，亲子出行备好防晒驱蚊用品。第五，暑运高峰后移，八月底同样存在低价机票机会，错峰出行能大幅降低旅游开支。
3: 一斤优质大米售价21元，而且呢，秧苗刚下田，预售就达到了80%。作为成都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划定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这里产出的稻米凭什么收获市场的认可？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就一起走进成都市新都区军屯镇的天兴村，跟随90后新农人吴东霞到田间地头找答案。
4: 我身后就是天兴村的2700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嫩绿的秧苗已经扎下了根，放眼望去一片绿意盎然。但当地村民告诉我，这片田最大的门道不是脚下的土地，而是头顶盘旋的新农具。你看，它来了。
5: 植保无人机如今已是天兴村田间管户的标配农具，它的掌舵手是90后新农人吴东霞。别人种地靠锄头，他种地靠开飞机。
4: 很多这个开飞机的飞手都是男的，你咋想着学这个呢？
6: 因为我觉得种地很酷，然后我要是开着飞机种地的话，我就觉得更酷了。
4: 那学这个难吗？
6: 不难，我学了3天，然后现在就可以上手操作。
5: 在吴东霞看来，植保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就是精准，无论是田间追肥还是常态化病虫防控，无人机喷洒都能精准到位，规避了人工作业相对粗放的弊端。
6: 我大概是一天能完成100亩左右的撒肥或者是施药，那比传统的这种人工效率是提高了10倍。我们现在就是花了更少的药、更少的钱，可以去把地种得更好。像去年的话，我们水稻的亩产是达到了700公斤以上。
5: 良田是智慧农业的底座，天兴村的田一眼望不到边，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规整的像是给大地画了个格子本。放眼整个新都，现有耕地超28万亩，建成高标准农田近25万亩，这意味着从耕地插秧到田间管理再到收割，全程都可以实现机械化作业。
4: 来之前我也做了功课，听说咱们这里的优质大米能卖到21块钱一斤。
6: 哎，是的，我们这里自有的这个大米品牌叫做一碗鲜米。其实好米必须得有好的农田，然后像这样的良田是基础，只有我们地好了，机械化智慧化才能有施展的舞台。这个的话是我们村的一个智慧农场云平台。
4: 那它有啥作用呢？
6: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大屏幕，大屏幕上的这些数字

0: 就是田里的实时体检报告。过去巡田啊，我们靠的是腿，三千亩地走三天都走不完，现在我们几个人坐在屋里就能实时管田了。
1: 50多个传感器深埋田间，全天候采集虫情、伤情、气象等数据，就像给大田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田间细微变化实时回传。
2: 哪块田缺水了呀？哪里有病虫害的苗头啊？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数据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数据说了算，它就不再凭那个经验去猜测，然后就为我们科学种田提供了依据。
1: 但智慧农业的起点远不止于此。育秧是水稻生产的第一步，过去靠的是老师傅凭经验看，现在在天兴村育秧靠的是实打实的硬标准。这里建成了新都区首个标准化育秧中心，不光保障天兴村，还辐射周边近万亩水稻稻田，一碗鲜美的秧苗就出自于此。品种是省农科院培育的专属良种留香一号，从选育种子到田间管理，一碗鲜米都严格按照有机标准种植。
0: 有了这个育秧中心的话，我们每小时能育秧3000盘，简单来说呢，就是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育秧的质量和效率。那秧苗品质稳定了，最终我们大米的这个口感呢，它才能统一，最后那产量自然就有了保障。别被他憨憨的样子给骗了，他可是我们村的正式工，会种田的小胖巡田机器人。
1: 天兴村的这款巡田机器人每小时巡田30亩，同步采集田间温度、湿度、光照、作物长势等数据，精准定位虫害点位。
3: 它身上的这个大眼睛是 AI 识别系统，病虫害识别率超过95%，哪块田有虫，什么虫，怎么治，自动生成巡检报告。
1: 田种好了，市场认可从何而来？在天兴村，稻谷尚未灌浆成熟，市场订单早已提前锁定，优质稻米实现未熟先售。
4: 目前单价呢是21.8元一斤。我们的秧苗虽然还种植在田间地头，但是目前会员已经预定了80%了哈。
3: 已经预定出去了80%。
2: 对的，其实这个的话，消费者其实现在的话，他主要也认的是一个品质嘛。我们这个米的话，它主要用的是一个有机方式的种植，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卖点。
1: 在天兴村采访的几天时间里，能清晰感受到农业生产发生的深刻转变。过去种地是体力活，现在种地是技术活。天兴村以高标准农田为根基，以现代科技贯穿农事全流程，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良融合，每一环都在为一粒米加分。这套发展模式不仅让水稻亩产稳超700公斤，更擦亮本土稻米品牌卖出21元一斤的市场价位。天兴村小小一粒米走的是一条踏实而坚定的路，让种地的人有奔头，让吃饭的人有口福，这或许就是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最鲜活的基层答卷。
5: 村里还新增了麦田书局、十度咖啡等新消费场景，年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开门见绿，推窗见田，出门进园，在我们村成为了现实。通过经营村庄盘活资源，去年村集体收入60万元。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把智慧农业和农旅融合的路子走宽走实，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生活更美，为四川乡村振兴贡献更多力量。
6: 他是乐山求学生活的维吾尔族少年，在川超赛场书写着跨越4000公里的温情故事。川超面孔走进乐山队阿布都沙拉木。
7: 今天是7月6号，早安。百年电灯点亮昔日时光，老式电话接通过往故事，初代荧屏重现峥嵘岁月。今日早安寄语：旧物藏温，岁月流声，珍藏过往，阔步未来。
8: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 是天地挥毫的泼

0: 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昨晚川超决赛阶段第17轮的4场比赛呢，已经是全部结束。虽然本赛季的冠军悬念已经在上一轮终结，但本轮的各场比赛依旧是踢得非常的精彩。其中成都队0-1负于绵阳队，梁山主场1-1战平乐山，南充主场3-2绝杀德阳，宜宾主场2-1绝杀达州。截至7月5号，决赛阶段第17轮结束，川超最新的积分榜也是有所改写。成都队呢已经提前夺冠，而绵阳队1-0战胜成都，不仅破了成都队主场的不败金身，也是提前一轮锁定了亚军。而季军的争夺依旧是悬念重重，目前德阳重装队积20分，暂列积分榜的第3名，自贡登城申龙队和梁山好医生队同积19分，分列榜单第4和第5，南充丝绸原点队积18分，位列第6。我们一起期待下一轮的比赛。继续来关注川超。6月28号，乐山与成都的焦点战备受关注。乐山味道非常队2-2顽强逼平了强敌成都锦城队。来自新疆库车的球员阿卜都沙拉木艾尼瓦尔攻入了关键一球。这名在乐山求学生活4年的维吾尔族少年，用赛场表现书写着跨越4000公里的温情故事，也收获了整座城市的接纳与喜爱。
2: 我是阿卜杜沙拉木。
3: 场上进球，乐山伟大！
2: 我来自美丽的新疆库车，这是我来乐山的第4年。如今这里早已成为了我的2个家乡，我很开心。很激动，能和我的最爱的家人在这里相聚。
4: 可以查那个航班号，可以查到信息。
2: 哎，还没有，他们在里面。

0: 他们行李还没拿。
1: 啊，行李还没拿，他登机牌呢？
0: 上不来吗？妈的，不读研才快说上不来。
2: 这儿就是你的家，这儿就是你的家。

看你的粉丝，全市人民都喜欢你。你看，你是我们的城市英雄，什么城市的英雄？我也喜欢你，我最喜欢你。

0: 应该是怎么说
1: 的？就是
2: 和麦提。
1: 男的呢？
3: 安娜。
1: 啊，那就是安娜就是和麦提，就是这个意思。可以。
3: 今天我带着爷爷奶奶，我在看那位，就为乐山加油吧，然后乐山兄弟。

0: 飞都公交。
1: 装的啥子啊？
2: 海椒和十几头，可能有40多斤了。每天早上都在搞，从5点多钟都要走，没得公交车，得赶面包车。啊，公交方便其实，所以有车便宜。啊，坐起人啊生活，那当然要需要长期有都走最好。
3: 每天早晨帮他睡，要把安全通道流程。
4: 有十几头，有。茄子，还有海椒，海椒有小海椒，还有白葱。
5: 钱面包车7-8块，这改革政府嘛，现在工人啊，不要钱嘛，60岁不要钱嘛，老奶奶。
4: 5点多钟就来了嘞，你要到时候早点来噻，为了赶头饭占地势。整个10点钟，外地人都不去做饭，家都没得人了。哦，两架车一下在起走，有坐到，往年前没得坐位，挤得嘎嘎的。
6: 本月计划在现有班次上增加一趟蔬菜专线，同时我们将优先调配大空间新能源公交车投入蔬菜专线运营，划定专属背兜箩筐放置区，加装防滑固定栏，防止蔬菜果蔬倾倒磕碰，为群众出行提供更舒适更便捷的出行体验。
0: 近日，温江区光华巴士公交有限公司772路驾驶员王宁在行车途中及时救助了意外翻车的市民，暖心一幕被车载监控记录，收获了市民和网友的点赞。我们一起去看看。
7: 事发当天，王宁驾驶着772路从万春公交站驶出，往成都方向行驶至桥梁路段时，前方一名男子骑着电瓶车载着一篓活鱼下坡时车速过快，车辆不慎失控侧翻，男子摔倒在路中，满地小鱼散落路面，不仅阻碍交通，也存在着安全隐患。
8: 那天是6月26号下午10:18左右，我从万春公交站发车到成都，然后出站没得好久的时候，我正常行驶嘛，我正常行驶过后，他突然从我右边超过我，然后车速有点快，然后突然一下失控，就一下就摔到路中间了。然后他的东西啊，里头的鱼，然后倒了一地，到处都是，人和车都倒了，倒了过后都在我前面。
7: 紧急制动，规范停车，不影响后方车辆通行。在征得乘客的理解后，他立即下车查看伤者情况。
8: 我下车的时候，你看他反正膝盖有点伤，上去问他，然后看了过后，他说没得好大问题。我也发现了，他反正说话呀那些，反正意思啊都很清醒，又没得好大问题，所以说就当时就没有打120，就把他扶到边上。
7: 考虑到散落活鱼不仅影响通行，也让对方辛苦劳作付诸东流，王宁随即俯身帮忙捡拾路面的小鱼。
8: 然后周边的路人啊那些也来帮忙。
7: 暖心的画面流传到网络后，不少网友为这位热心的司机点赞。面对好评，王宁表示只是举手之劳，也感谢乘客的理解和配合。据了解，助人为乐早已是王宁的日常。作为往返成都西站的线路驾驶员，他常年贴心的帮扶老年乘客，主动为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搭把手。此前有老人乘车时饥肠辘辘，王宁听到了便将自己备用预防低血糖的零食赠予老人充饥。此外，他还曾收到市民通过12345热线送来的表扬。此前，一名乘客不慎遗失手机和钱包，没有钱购票。王宁体谅他的难处，让乘客先乘车，后续补票。贴心举动也解决了乘客的燃眉之急。于细微处见真情，于平凡中显担当。王宁始终在岗位上坚守善意，默默奉献，用一件件小事温暖着乘客的出行路。
8: 我觉得这些事情真没得啥子想象中的那么，就是随时遇到了过后，反正能够帮得到忙的尽量就帮一下。我觉得我们公交开公交车的都会出这种事情。
0: 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值得。

关注的是三部高质量四川造影片在暑期档强势出圈，四度、八仙和小气鬼分别代表了红色史诗、国风动画以及市井喜剧特色题材，这股亮眼的川派力量正助力国产电影内容创作提质升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此时，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王朗片区，连绵成片的原始林海静静地铺展在岷山腹地，林木繁茂，云雾缭绕，层层绿意绵延至群山的尽头。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去欣赏这片土地的青绿底色。

峨眉山市晴转多云，24到35摄氏度。黄龙多云转阵雨，5到17度。青城山晴转多云，20到31度。德昌晴转雷阵雨，20到33度。庐山晴转多云，23到33度。达州晴，25到36度。蒲江晴转多云，24到34度。岳池晴，25到35度。大邑晴转多云，24到34度。延边晴转多云，22到34度。岳西多云转雷阵雨，19到30度。宁青多云，22到33度。德格晴转多云，9到29度。小清晴转阵雨，13到28摄氏度。

0: 提名他当这个宪兵团长，就等于是给他上了一道紧箍咒。这个作用以后你们会看出来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荒唐的花花公子成天泡在女人堆里，肯定是胸无大志，但是纵使他浑身上下都是弱点，只要他不玩政治，那我就不怕。
1: 他确实是这样的人，我跟踪他多日，没见他离开过女人。
0: 其三，他是上校安保处长，和宪兵团长的职务大小正合适，最重要的是他是邱福林的儿子，我要想逼邱福林出山，就要先给他一点甜头。当然了，对于邱三吉身上的疑点，我会继续追查，如果一旦查实，我就毫不犹豫地杀了他。
2: 刚才伪作的电报你也看过了，中央军所有部队都要退出华北，包括宪兵团。本来日方提出要由他们日军进驻北平维持治安，被我们拒绝了。在这点上何长官还算是聪明的，经过讨价还价，日本人同意由我从察哈尔调一个团进驻北平，替代原来的中央军宪兵团。

0: 可他们又不同意我手下的军官担任这个宪兵团的团长，他们提出了几个人，何长官圈定了你，这碗水才算是端平了。
1: 宋长官，你要是让我当个妇女团团长，我还巴不得呢。宪兵团，我没那么大本事。
2: 够了，
1: 就散席。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不正经？你知道这个宪兵团团长有多重要吗？整个北平就这么一支武装力量，说白了，他就是一支御林军，关键的时候，他可以左右政局。
0: 哦，可这些日本人为什么提我当这个宪兵团团长呢？
1: 宋长官，我向天发誓，我跟日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们提出的几个人都是不折不扣的亲日派，他们也知道我们会拒绝，但说实话，你当这个宪兵团团长，我也不放心，所以我想给你个警告，
0: 请您指示。你是个中国人。
1: 记住，要替中国人做事。你要是昧着良心当汉奸，出卖国家民族，别怪我心狠，我会立刻杀了你，明白吗？是，
0: 宋长官放心，我明白。
3: 你见到老于了吗？见到了，老于传达了党的指示。
4: 目前日本人正在加紧蚕食华北，蒋介石国民党步步退让，何应钦现在正在和日本人谈判，结果不知道，但肯定是丧权辱国，所以我们要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随时准备起来和他们斗争。
3: 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北、华北，我们绝不能丢了。
4: 老于还说，中央红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四川。 而在川陕边的红四方面军也在积极地向中央红军靠拢。只要两大红军会合，革命的力量就会发展壮大。我们在白区虽然处在低潮，但我相信过不了多久，革命的高潮就会再次到来。太好了，
3: 老于怎么突然之间知道这么多消息了？
5: 是海燕来北平了，他没有说，但我想，肯定是。这下好了，咱们终于找到方向了，对吧？老板，我要一包大前门。哦。
0: 帮你买好了，他父亲。你是他表弟，他拿烟没给钱，你不给钱可不能走啊！你是不是瞎眼了？谁是他表弟？滚开！走开！没给钱不能走啊！不过侄儿也有个请求，
1: 说，
0: 我既然都当了团长了，身边得有个副官，我是想找个女的来当副官，行不行？
1: 这个不可以。
0: 我二十九军，从来就没有女军官，不是，宋长官是这样的，那个，其实啊，那女的是一个街头卖艺的，我看她流落街头挺可怜的，就想给她找份差事。
1: 行了，先带来给我看看。是，
0: 我决定把驻张北的二四六团改成宪兵团进驻北平，
1: 原团长庞天德降职当参谋长，
0: 九三七，在。
1: 你准备一下，明天出发去张北接部队。
0: 是。

0: 潘局长，你一直站着，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
1: 这凭他这德行，他统领御林军，觉得这事儿凶多吉少。
2: 所以说，潘局长，你这个警察局长的位置尤为重要。这个位置

0: 看什么呢？
1: 刚才路过有个街头卖艺的，怎么没了？
0: 卖艺的耍把式的都在天桥那边呢，这儿就算有也会被赶走。
1: 你小子刚才叫老子什么？团座？
2: 是这样，马站长的复兴社就要撤出北平了，不过他奉命留下来，可以后的活动就得从公开转入地下了。他刚才派人告诉我说，这车以后就给您用了，但请您以后对他高抬贵手，多多关照。
1: 行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行，你小子叫什么？
2: 我叫季哲，不过他们都喊我鸡贼。
1: 鸡贼？我们家老爷子身边有一跟班叫狗屁，你叫鸡贼。行，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2: 谢谢团座。团座，咱现在去哪儿？
1: 回家，景山前街。
0: 好嘞。您喝水。
3: 谢谢。
4: 你们俩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去？
5: 我们要见土肥原将军，有重要的事情向他报告。
4: 将军和梅金司令正在开会，任何人不得进入打扰。
6: 宋世军，那我们就报告你吧。我们发现了一个可疑女子，昨天我们送你到紫云观时，她和一个老头在那儿卖艺，后来我们被马汉山赶走时，那两个人也不见了。刚才我们在街上跟踪她，被她甩掉了，可是那个老头始终没有露面。
5: 他们卖艺时，邱三七和他们说过话，我们俩当时都看在了眼里。
4: 这么说，你们俩的意思是，你们怀疑这两个人和道姑被杀有关？
6: 卖艺的那个人可能是有功夫的人，他们不在天桥，怎么会在紫云观里卖艺？
4: 这非常重要。这件事由我报告将军，我们马上布置搜查。你们两个现在去办另外一件事情。你们把这辆车推到景山前街秋公馆外支个摊儿，就当修车的。从现在起，看看哪些人进出秋府，你们都把它记下来，向我报告。
5: 知道了。
7: 哟，姐姐，你今天手气可真壮啊！七万，哎，胖。
1: 哟，二妈，少抽点烟，别毁了你那副好嗓子。
7: 我都抽了十几年了，你见我什么时候嗓子倒过呀？
8: 哟，少爷啊，你这一晚上去哪儿了呀？害得全家为你操心了一个晚上。
1: 我不是经常夜不归宿吗？有什么好操心的？老爷子呢？
8: 他牙疼，在屋里歇着呢。
7: 姐姐，你没事吧？
1: 我二妈这是怎么了？
8: 少爷，你都玩了那么多女人了，这你还不知道啊？恭喜你啊，你要添弟弟了。
7: 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只不过是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哎，坐下，陪我们玩几把。
1: 不了不了不了。给您二位介绍一下，这是我新来的跟班，管开车的，叫鸡贼。这是我二妈。
9: 二妈好。
1: 这是我三妈。
9: 三妈好。
1: 你小子给我记住了啊，打今儿起我妈就是你妈。给你个机会尽点孝心，陪二位妈打牌。
9: 得嘞。
8: 鸡贼，坐吧。
9: 二妈好。三妈好。
7: 鸡贼，你这名儿可真够逗的。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3: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3: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3: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

0: 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

0: 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呢，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

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

0: 动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10: 一张报告单，愁的妈妈寝食难安。
11: 好好的一个肝儿，哎，他一擦，他就肝硬化了。
10: 针眼小的手术刀，竟藏着巨大能量。
12: 将一个不到2毫米的细针，直接穿刺到达我们的肿瘤。
10: 传统外